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3: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播出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妈看见小明做错事了，哎呀火冒三丈了，就想揍他一顿。然后妈妈就跟他求情了，说你看老公这次吧就先饶了他吧，下次惩罚他也不迟啊。然后小明他爸说，说的你说的挺简单哈，如果下次他不犯了怎么办呢？这也得需要考虑一下哈，真有这种可能性，不犯了是不是就失去了一次揍他的机会了？

哪个男的都无法回答的问题，相当于死亡问题，但我老公回答的真的给我气够呛。我问我老公，我说假如今天哈我跟你妈妈同时掉水里了，你先救谁？老公瞅瞅我，你不上班吗？我说假如今儿是周末，他瞅瞅我，我妈要买菜做饭，哪有空陪你上水边去玩去啊？我说就假如今天就在外边吃，就不用做饭。我老公说，哎呀，那直接就吃饭去就是了，上水边干啥去啊？我说那假如这个饭店就在水边上呢？我老公说就有没有保安？我说假如就没有保安呢？他说那有服务员呗。就给我气的，我说那就假如就没有服务员。我老公说那厨师总有吧。我说我就跟你说，就这假如是厨师他也没有。都是老师，那老公说那指定有经理，就指定有经理。我说我就跟你说经理也没有。完了我老公就用诧异的眼光看着我说，说那你去一个没有厨师没有服务员没有保安没有经理的饭店你干哈去了？当时我就一个想法，我想给他推盒的钱。当时那心给你气的，哎呀我都想入院了。

好了，看一眼时间呢，我们的节目就快要结束了。节目的最后呢，再送给大家一首歌曲，歌曲的名字叫做《爱江山更爱美人》。那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咱们明天见。

这里是音乐的奇幻乐园，流行乐的酷炫舞步，摇滚乐的疯狂心跳，爵士乐的随性摇摆，唤醒每一个沉睡的细胞，告别沉闷，跟上节奏，让我们一起把耳朵叫醒，感受大有不同的音乐世界。

让音乐重启你的耳朵，感受大有不同的音乐世界。欢迎来到把耳朵叫醒音乐时间，我是小北。为了爱孤军奋斗，在华语乐坛的璀璨星河中，林志炫啊，宛如一颗独特而耀眼的星辰。他藏在旋律里的离愁，如同一缕青烟，萦绕在听众的心头，久久不散。每一位歌手呢，都有着属于自己的一种气质哈。他们在舞台之上唱出来的歌曲呢，也都给了我们各不相同的感觉，甚至呢，可以从他们的歌声中啊，感受到一种仿佛只有自己才能理解的内涵。林志炫呢，就是一位这样的歌手，他的歌声呢，十分动听，嗓音中有着浓浓的穿透力，给听歌的人啊，带来了许多美好的听觉享受。

林志炫最初与另外一位同道之人以组合的形式出道哈、啊、那时的两人呢一起呢在餐厅演唱，酒吧驻唱，也为自己呢积攒了一点人气。那时呢两个人啊都希望成为一名专业的歌手。那林志炫呢在唱功的方面实力十分的雄厚，而对方呢在创作上呢也有独到之处，两个人的配合啊很默契哈、啊、舞台上的演出呢十分的生动。那也正是这样呢，那时啊为所在工作的西餐厅啊也是吸引了许多的顾客，后来呢更是将组合的名字定为优客李林，所创作的歌曲呢也越来越多，也让越来越多的观众了解到他们。很多人呢都觉得他们的作品与演出十分令人欣赏，尤其呢是林志炫哈、啊、那个时候的嗓音呢便已征服了许多观众。

林志炫的表现呢，在很多歌手当中显得十分的独特哈。在后来单独发展之后呢，也创作了很多新作，在演唱的风格上呢，也有了与曾经不一样的变化。签约公司后呢，也发行了很多张为他量身定做的专辑，并且呢，在不同的专辑中为观众带来了许多惊喜。那许多歌曲呢，都是让自己得到了突破，让大家知道啊，林志炫真的是一位十分全面的歌手。那之后呢，更是进军内地，那通过歌手舞台呢，也让自己的事业再次向上攀登了一截，更让广大的内地观众呢，看到了属于林志炫的强悍实力。

0: 林志炫呢，不仅仅啊是可以在演唱时做到游刃有余的风格转换，那么在创作上呢，也是一位天才。对于音乐的演唱有着很高的标准与自我要求，那我们也可以从他的表演当中啊看到他的认真与出色发挥。也正是如此呢，在与许多团队合作的过程中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不管是民谣里的诗与远方，
1: 像云朵，
0: 还是说唱中的热血梦想，
2: 我想我们的爱不会真的就会停止。
0: 每一段旋律都编织着生活的色彩，把耳朵叫醒，让音乐重启你的耳朵，拥抱人间滚烫。

林志炫的嗓音清澈纯净，高亢嘹亮，犹如山间的清泉，流淌着最真挚的情感。在他的众多作品当中，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一首《离人》堪称离愁别绪的经典之作。那这首歌发行于2018年，旋律悠扬而略带忧伤。林志炫在演唱时不仅呢是技巧娴熟，更投入了大量的感情。他以细腻的嗓音将离愁别绪诠释得淋漓尽致。

林志炫的音乐啊，就像是一本本情感日记，记录着他对生活的感悟，对爱情的渴望，以及对离别的哀愁。他藏在旋律里的离愁，不是简单的悲伤，而是一种对人生的思考和对情感的珍视。每一次聆听他的歌曲啊，我们都能在旋律中找到共鸣，感受那一份来自灵魂深处的触动。那在这个喧嚣的世界里，林志炫的音乐如同一股清泉，滋润着我们的心灵，让我们在离愁别绪中也能找到一丝温暖和慰藉。

0: 造辽源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0: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有一种表情叫，
3: 有一种态度叫没心没肺，
2: 有一个节目叫娱乐没有圈。
3: 金牛座 O 型血，我就是我，关注娱乐动态，畅享时尚生活。我是主播雨虹，每天来听娱乐没有圈，
2: 带你走进
4: 娱乐最前线。

0: 众朋友，伴随着好听的音乐，继续来收听我们的娱乐没有圈。大家好，我是你的娱乐主播雨虹。花儿，可我那双手何时默念佛法？女王啊，女王，月光照亮你的。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带给所有的朋友快乐的心情。不能后退，御花园的蝶呀，天都化作玉帝哥哥我心底的泪。女王啊，女王，你的笑容。好了，听众朋友，那接下来的时间啊，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名流力量了，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娱乐新闻。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

0: 最新的明星动态，
1: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0: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1: FM 九六二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我们今天的娱乐头条的分享时间了。94岁的港星修哥胡枫啊，在香港体育馆，俗称这个红磡体育馆嘛，是不是？然后我们也是看到举行了演唱会，演唱会的尾声正式宣布，胡枫以94岁104天成功挑战吉尼斯的世界纪录，成为了举办演唱会最年长的一位华语艺人了。那么包括刘德华、张学友、陈奕迅、张家辉、莫文蔚、张卫健、罗嘉良、杨千嬅等20多名艺人到现场来支持这场演唱会。值得一提的是，演唱会接近尾声的时候，胡枫呢还是获颁发了这个吉尼斯世界纪录保持者，举办演唱会最年长的华语艺人的证书。演唱会最后呢，面露疲惫的他呢，在刘德华与张家辉的搀扶之下，坐着完成了最后一首歌曲《朋友》的大合唱的表演。据报道呢，那本场演唱会票价一共分4个档次了，分别是380元、580元、780元、980元港币哈。那么开票预售都全部完成了，然后二手的票房价格是翻到了2到3倍了。演唱会大约在这个下午3点30分开始，唱到了晚上8点15分，一共唱了45首歌曲，共4个多个小时吧，4个小时。我觉得他这个年龄段能够完成，真的是实属不易了。那么网友说这场演唱会太值了，惊染天下，这一场票真的是值得飞起来了。不再用那种食肉，然后呢十点蔬菜呀、两大天王、两个歌神啊，包括群星的演唱会呀。我们也看到了这个胡枫呢，他人称是修哥，1942年1月18日出生在于广东省广州市，那么是我们这个男演员，也是主持人，然后1957年与这个吕永和结婚，有5名子女，然后收有张学友、黎明等14名这个干子女哈。1953年考入到了大成公司之后，主演首部电影《男人心》。1960年主演了喜剧《难兄难弟》，确立呢也是影坛的地位了。1964年导演并主演《柳叶刀》，同年也参演了歌舞片《万紫千红》。1966年凭歌舞片哈这个《彩色青春》，票房破100万港元，获得舞王修的称号了。2002年他举办了这个人生70年的演唱会，随后呢在2003年先后也是获得了第8届香港金紫荆的电影终身成就奖以及 TVB 的万千光辉演艺大奖，2023年获得第41届香港电影金像奖终身成就奖，2024年7月获得了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颁发的这个一个勋章了。所以呢，我们也看到了这一场演唱会哈，汇集了这么多的华语艺人，真的是香港的资深老戏骨来开唱了，全开麦的唱跳，这个惊动了半个港圈的明星哦。女王你

0: 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

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北京的某国际学校毕业典礼现身，偶遇到了陈坤的画面，在网上迅速呢也是刷屏了，引发了大批网友的热议和围观啊。此次陈坤的低调现身，只为亲临现场见证侄子的毕业高光时刻，满满的家人温情瞬间也戳中了无数网友的心。当天呢，现身校园的陈坤啊，穿搭十分的低调简约，一身纯黑色的休闲衣服，搭配着鸭舌帽，随性又干练，褪去了明星华丽的造型包装，私下的素颜状态格外的真实。如今已经50岁的他，身形依旧是清瘦挺拔的，丝毫没有中年发福的迹象，常年保持着这种好体态的这种感觉哈，也是比较加分的。虽然说褪去了年少时的那种精致奶油感，皮肤呢也带着自然的黝黑的质感，但是岁月格外是优待陈坤，没有油腻的中年感，也没有苍老疲惫的状态，整个人的精神抖擞，气场再现，五官轮廓依旧是立体深邃，包括眉眼间的帅气底子丝毫未减，从容淡定的成熟魅力让他依旧帅得出众，完全颠覆了大众对于50岁中年大叔的固有印象。当天呢，除了状态绝佳的陈坤，他的高颜值包括侄子也更是惊艳全场了，那直接呢凭借外形圈粉无数。毕业典礼的现场，陈坤的侄子呢也身穿了整齐正式的学士服，手捧一大束鲜花，少年感啊，氛围感十足了。最吸睛的就是他的这个绝佳的身形，身材呢比较修长，目测身高有超过1.9米，站在人群当中格外的耀眼，自带显眼的大长腿的优势，气场十足。更让人惊艳的是他的颜值，完美继承了家族优良的美貌基因，五官呢端正立体，线条干净利落，眉眼间清秀又不失英气，气质干净阳光，落落大方，也褪去了青涩的那种稚气，多了几分沉稳大气，颜值完全是不输巅峰时期的陈坤。对比当下娱乐圈很多流水线打造的小鲜肉，陈坤的侄子长相更加的自然耐看，辨识度非常的高，骨相皮相都是十分的优越。那么不少网友纷纷留言感慨，这颜值这身材条件不出道拍戏真的是太可惜了，妥妥的天生的荧幕的形象的脸庞哦。那整场毕业典礼进行的过程当中，陈坤呢全程安静的坐在台下低调陪伴，目光呢始终是追随着台上，温柔又专注。当侄子走上了这个舞台，就是领取毕业证嘛，然后迎来属于自己的毕业高光时刻的时候，一向沉稳的陈坤哈也是难掩骄傲与欣喜，主动呢起立为侄子用力鼓掌欢呼，眼神里满是自豪和溺宠了。简单的一个举动，也藏着长辈最真挚的祝福与骄傲，温柔又暖心。众所周知啊，陈坤一直是格外低调顾家，私下呢很少炒作家人相关的话题，那么此次呢也是很少现身侄子的毕业典礼嘛，亲自呢到场见证侄子的成长重要的时刻，足以看出他对于晚辈的疼爱与重视。一边是状态逆天，越成熟有魅力的50岁的陈坤，一边是身高颜值双在线，帅气出圈的高颜值之外哈，然后呢包括跟他的这个侄子同框的时候，网友直呼啊，真的是神仙基因的家族了。不得不说啊，陈坤和侄子的这个就是他的骨相包括他的气质真的是天生自带的那种感觉吧，也祝福少年毕业快乐，不负韶华，在未来的人生道路上继续闪闪发光，能够奔赴属于自己的璀璨前程咯。这天呀

0: 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

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64岁的郑智化最近呢又回到了内地的舞台，他出现在了四川绵阳的这个群星演唱会上面，他又现身了山东鱼台龙虾节的星光盛典，与赵雅芝动力火车同台了。那么我们也看到了他的这个密集的行程安排哈，与他半年前的这个表态呀、行程啊，就是鲜明的对比吧。因为我觉得后半年好像是忙了许多吧。郑智化在深圳的机场发布了长文，就是控诉那个机场无障碍的服务、没人性等等哈，就声称自己连滚带爬的才登机。那件事情大家有没有印象了？我记得我给大家在节目当中也说过哈。所以呢大家也都看到了，因为这一件事情呢，网上的一些就是评论啊，包括令公众愤怒啊等等这些新闻也是在那个时间吧，每天都在看，每天有一些网友的不满爆出来哈。所以呢哎呀，大家还是说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吧，或者是想要发一些微博的时候，一定要谨慎了哈。然后我觉得这个大家都了解郑智化，因为他2岁的时候患上了这个什么样的一个病症，大家也都知道。然后7岁的时候才借助了拐杖勉强的站立来行走。1987年啊，他创作的《给开心女孩》被唱片公司这个给发掘了。1988年发行了这个首张专辑，正式出道了。1992年的私房歌专辑当中，一曲《水手》唱响华语乐坛了。次年《星星点灯》也进一步巩固了他在内地的影响力。身残志坚的标签呢，也让他在这个长相啊，就是包括长一段时间当中吧，被视为是励志的这种偶像哈。然而呢，在此次商演当中呢，不少观众也发现一改以往坐着演唱的习惯，坚持全程站立来演唱。一段在山东的某商场现场哈站立演唱的视频在网上刷屏了，他却未能收获预想的感动。然后评论区当中呢，满是讽刺与质疑。刚说完这个什么什么样的一些情况哈，然后呢，包括典型的双面人等等，也有部分的老歌迷表示，愿意走进那个剧场去支持，但是明确表态哈，等等吧，就是一些情况吧。所以近年来呢，郑智化我觉得多次来到这个内地参加综艺，然后办画展、开演唱会，内地市场呢一直是他事业最大的支撑。即便是风波之后吧，他仍有主办方邀请他登台哈，依然有歌迷为他的情怀买单哦。

0: 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

0: 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1: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0: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1: FM 九六二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我们来聊聊贾玲哈，你看看你瘦下来好看吗？身材有了，但这脸一下子老了20岁，还失去了观众缘，图什么呢？还不如胖胖乎乎的看着喜庆。现在啊，综艺不找你了，影视呢也没有你的位置了，赶紧胖回来吧。哎呦，很多人都在质疑说这个贾玲啊，一下子变瘦了之后，可能在大家的印象当中已经消失了，不是以前那个喜庆的胖胖的可爱的她了。有人说呢，说一下子瘦下来好像老了20岁一样哈，就没有以前就是看上去那么喜庆的感觉了，所以有很多的网友都在喊她赶紧胖回来吧。

0: 友分享了这个在北京国家自然博物馆偶遇到了谁高圆圆的动态。当天呢，带着七岁的女儿来逛自然博物馆的高圆圆，身为亲母女两个的两人哈，就颜值再一次引发了不少网友的讨论。偶遇的照片当中，高圆圆上身穿了一件浅灰绿色的 T 恤哈，然后下身搭配着同色系的裤子，肩上背着一只棕色的单肩包，一身穿搭简约当中透着随性。带着女儿逛这个地方的时候啊，全程是口罩遮面，然后呢，虽然说遮住了部分面容，但是从她露出的眉眼轮廓，还有这个脸部线条，还有这个比较瘦的身材来看，很明显与身后的路人都不在一个维度当中，一看就是一个美女哈。认出高圆圆的网友呢，就夸她一点不像47岁的人，本人皮肤很白，身材比较瘦，给人一种30岁的视觉感。在人群当中可以说是美得很突出。那么另一张照片当中呢，高圆圆女儿也被拍到了，她呢虽然说小手拉着妈妈的大手，然后一头黑色的长发披在了肩头，虽然说只露出了半身，但是不难看出来皮肤呢也很白的。而在评论区当中呢，偶遇者呢也谈论她的长相，网友表示她确实是小版的赵又廷，小眼睛，五官很普遍，放在人群当中就是一个很普通很普通的小女孩。当然啊，女大十八变嘛，现在的长相虽然说很一般，但是有高圆圆的基因在，应该是会越长越好看的。就像章子怡和前夫汪峰的女儿醒醒，当初章子怡也在节目当中吐槽女儿是这个鼻梁不是很高哈，然后高说看到醒醒第一眼觉得是抱错了，但如今再看10岁的女儿，章子怡接受采访的时候就忍不住夸醒醒现在比出生的时候好看多了。那么话又说回来了，婚后呢和赵又廷呢只有一个女儿的高圆圆，夫妻两个很宠孩子。那次高圆圆被偶遇陪女儿来这个逛博物馆呢，也是在拍戏之余回到北京来陪娃的。据悉呢，高圆圆新戏《家有七郎》正在山东拍摄，忙工作间隙呢飞回了北京陪伴孩子的高圆圆的努力平衡家庭与工作做得也很不错。而且在前几日呢，赵又廷呢也被偶遇现身女儿的学校参加活动，私下里带娃的夫妻俩真的是很低调，用心守护女儿的成长，为她营造一个无忧无虑生活环境的赵又廷高圆圆，有他们这样的温柔有爱的父母，她一定是会很幸福的。
1: 还是我不能后退，御花园的爹呀。

0: 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这里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4: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1: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4: FM 九六二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最近呢，这个歌手汪峰与小19岁的这个女朋友森林北商场拍拖聚餐的画面，两个人全程呢是十指紧扣，甜蜜似老夫老妻了，再次用恩爱行动打破分手的传闻，力争感情无恙啊。据这个八卦爆料哈，当天的汪峰呢一身全黑摇滚的这种风格的穿搭，现身到了某机场酒店的附近，头戴呢棒球帽，口罩遮面，全副武装，低调至极。见其不时抬头来这个看着手机来刷屏哈，似乎呢在玩小游戏或者打发无聊的时间。大约一个钟头之后，汪峰等人呢就是终于出现了。只见森林北拖着行李，一路这个笑容灿烂，向着这个座驾方向快步的小跑赶过去。同行的还有他的女儿以及一位中年女子，应该是保姆了。来到了汪峰的车旁边，森林北呢将行李呢也交到男友放置的后备箱。随后呢，一行人驱车前往某商场来用餐了。那我们也看到，只见森林北当天呢穿着白色的荷叶边的透明的衬衫，搭配着卡其色的复古的长裤，同样呢也是戴着一顶鸭舌帽与黑框的眼镜，身材呢比较高挑又瘦哈，模样比较清秀。然后他的侧脸像极了他的前妻章子怡，不愧是中国版的那个什么什么称号哈。然后驾驶15分钟的车程，汪峰一行人低调的到达了停车场。下车之后呢，直进这个电梯的位置，来到了一家星级的餐厅包厢来吃饭，似乎呢早已经提前打好招呼订好餐了。不论是饭前还是饭后的路途当中，汪峰呢紧牢牢地牵着女朋友的手，两个人私下感情超好，应该是已经步入同居试婚的这个阶段了。另一侧呢，拉着森林北右手的小姑娘是他与前夫的这个孩子哈。然后呢，我们也看到，按照森林北25岁生女的这种讯息来推测，她的女儿今年应该是10岁左右吧，就与汪峰的女儿醒醒的年龄表相仿的。然后驾车回到了郊区的别墅，已经是天黑时分了。汪峰一行四人步行返回了小区之后，便没有再出门了。这是继六一儿童节家庭大聚餐之后的再一次拍拖了。毕竟森林北自从进军网红直播带货之后，大部分时间居住在杭州，与男友汪峰算是分居两地的这种状态。值得一提的是，现在54岁的汪峰感情史呢也是比较丰富的，已经经历了4段失败的婚姻，对于第五段的婚姻开启持有那种谨慎的态度吧。目前与小10岁的森林北呢就是暂无结婚的计划，但实际上面就是与夫妻无异吧，只是差一张纸而已。据悉呢，汪峰现在有4个女儿一个儿子，除了森林北的女儿之外，还有长女小苹果然后呢醒醒啊，还有一个儿子啊大家也都了解是不是。所以说起来比较累哈，这么多的孩子，然后几段婚史。但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吧，现在依然是处于这个比较开心的状态哦。

天我们把汪峰的一首歌曲来送给大家。

首汪峰的光明。那今天我们的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感谢你的陪伴，也希望每一天我们的节目都能够带给所有的朋友快乐的心情。那最后啊，我们再把汪峰的这首歌曲《春天里》来送给大家，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我们再见了。

0: 惊险、悬念，案情扑朔迷离，正义、警醒，最终大白于天下。
1: 周一到周日，小说剧给您充分刺激的听觉感受，
0: 精彩百分百，倾听百分百。
2: 爱东故事会，
3: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大家好，我是爱东，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爱东故事会。今天我将为您讲述一个惊悚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复仇的亡灵。贝娜是英国一家电视台的美女主播，事业风光，家庭美满。然而一条神秘短信透露出她的丈夫和女学生玛丽莱恩偷情，贝娜上门找玛丽算账，不料就失手把她杀死。更加令贝娜恐惧的是，几天后被杀的玛丽居然又活生生地出现在了自己的眼前。究竟是自己得了妄想症，还是死去的玛丽起死回生了呢？随着事情的不断发展，更多的疑团展现在贝娜的面前。今年27岁的贝娜是英国一档脱口秀节目的主持人，她不光拥有成功的事业，还拥有一个令人艳羡的幸福家庭，帅气的教授丈夫和活泼可爱的女儿。2013年2月的一天，贝娜主持的节目现场请来了一个灵媒。节目录制过程中，灵媒突然抬起头来，翻着白眼指着贝娜，用极其可怖的声音说：我看到你的双手沾满鲜血，你将亲手取走一个人的性命。还没等众人反应过来，灵媒就倒地抽搐起来，工作人员手忙脚乱地把他送往了医院。对于贝娜来说，这个小插曲所带来的恐惧感很快被接二连三的忙碌工作给冲淡了。直到2月25号下午，节目录制完毕后，贝娜突然收到了一条匿名短信，点开一看，不由得大惊失色。只见上面写着：你的丈夫背着你勾搭上了他的女学生玛丽莱恩，不仅如此，还附上了一张他们的热吻照片。贝娜拿着手机气得瑟瑟发抖，她认识照片中的玛丽，她是富家女，还被丈夫汤姆邀请到家里来吃过饭。但贝娜万万不会想到，汤姆和她之间居然会有私情。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
0: 紧接着，对方又给贝娜发了一条短信：罗斯威利大街121号，玛丽莱恩的地址，我能帮你的只有这些了。贝娜愣愣地看着手机上的地址，立刻飞奔到楼下的停车场，开车向玛丽的家里驶去。贝娜的车在一栋漂亮的小洋楼跟前停了下来，她按响了门铃，打开门的果然是玛丽。玛丽看见贝娜后显然吃了一惊，但她很快就平静下来，若无其事地请贝娜进屋。贝娜进屋后四处打量了一下，这里显然只有玛丽一个人住。辛普森太太，您找我有什么事儿啊？玛丽在一旁试探性地问。贝娜突然间爆发了，她把手机里的照片给玛丽看，然后歇斯底里地数落着她是个坏女人，并发誓绝不会让她破坏自己的家庭和名誉。发泄完毕后，贝娜却发现玛丽一脸天真无邪地凑近自己说：汤姆一定会离开你的，因为他一直想要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孩子。玛丽的这句话直戳贝娜的心扉。由于她患有不育症，她和汤姆现在的女儿是领养的，这个秘密只有她跟汤姆两个人知道。她简直不敢相信汤姆居然把这个秘密告诉了这个贱女人。那一瞬间，贝娜彻底失控了， 他不顾一切地扑向玛丽，两个人扭打在了一起。混乱中，贝娜脑子里一直反复回想着一个声音：让这个女人消失，消失。等他回过神来，发现手里拿着一把滴血的水果刀，而玛丽已经倒在了血泊之中。贝娜惊恐地看着眼前的一切，喃喃自语说：是真的，那个灵媒的预言成真了。此后的几天，贝娜度日如年，就连对汤姆的怒气他也不得不压在心底，因为他害怕汤姆知道玛丽的死讯后会怀疑自己。地狱般的煎熬令贝娜痛不欲生，但是奇怪的是，一周过去了，警方没有找上门来，也没有任何关于罗斯威利大街121号凶杀案的新闻。
3: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
0: 第八天，贝娜觉得自己再也受不了了，他向电视台请了半天假，怀着忐忑的心情再次来到了那个噩梦开始的地方。然而洋房周围竟然出奇的平静，没有拉着黄线的犯罪现场，也没有议论纷纷的群众。贝娜躲在车里，静静地注视着眼前看似平常的一切，但是内心却无法平静。他不由得开始怀疑，难道是玛丽的尸体还没有被发现吗？就在这时，玛丽家的房门突然被推开了。贝娜万万没有想到，走出来的那个人居然是玛丽本人。贝娜不可思议地看着刚刚从房子里走出来的玛丽，她打扮得时髦花哨，动作灵活，完全不像受过伤的样子。可是贝娜明明记得那天她被自己连刺了几刀，已经倒在血泊中一动也不动了。究竟是自己得了妄想症，还是死去的玛丽起死回生了呢？突然，贝娜想到了那个预言他会杀人的灵媒，也许他能知道背后的答案。于是贝娜立刻驱车前往当天灵媒接受治疗的医院。然而当贝娜满怀希望地来到医院的时候，却被告知那个灵媒当天晚上醒来后就自己离开了，没有留下任何的地址和联系方式。情急之下，贝娜做了一个冒险的决定，为什么不直接问问现在这个活蹦乱跳的玛丽呢？一旦下定决心，贝娜就一刻也等不及了。她开车再次来到了玛丽家门口，看见屋子里的灯亮着，就鼓起勇气走上前去按响了门铃。
3: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
0: 很快门被打开了，然而前来开门的不是玛丽，而是贝娜的丈夫汤姆。贝娜只能硬着头皮装作刚知道的样子，质问汤姆为什么会在玛丽家里。汤姆尴尬地把贝娜往外面拉，而贝娜则拼命地甩开汤姆，突然冲进屋里，关上了房门。屋里，贝娜和玛丽静静地对视着，玛丽看上去胸有成竹，毫不惊慌。许久，她才冲着贝娜微微一笑，用极其阴森的声音说道：怎么，西姆森太太杀过我一次之后，还想再杀一次吗？玛丽的话令贝娜的心脏险些停止跳动，他疯了似的逃出屋子，驾车离去。一路上，贝娜的脑子里乱哄哄的，他不明白，既然杀人的事情确实发生过，为什么玛丽却能起死回生呢？此后的很多天里，贝娜和丈夫汤姆陷入了冷战，她一句话也不愿意和丈夫多说。不仅如此，贝娜在工作上也频频出错，主持风格也不复往日的活泼犀利，节目收视率不断的下跌。毫无疑问，贝娜的人生此刻彻底跌落谷底。 不论是家庭还是名誉，那些他曾经最在意的东西，似乎都在渐渐地离他远去。在没什么可失去的时候，贝纳反而冷静下来，他意识到整件事情好像一直有些不对劲儿。从灵媒的杀人预告，到在神秘短信的指引下找到玛丽，再到自己被激怒失控杀人，一切都好像是被人精心编排过一样。那个灵媒真的可信吗？神秘的短信又是谁发的呢？
3: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
0: 这些此前被忽略的问题，现在仔细想想，贝纳觉得自己好像跌入了别人精心编织的陷阱。为了查明真相，贝纳再次来到了玛丽家附近。在仔细查看周边的设施的时候，他竟然意外地在玛丽家斜对面发现了一个路面监控器。如果这个路面监控器拍下了案发当天自己离开后玛丽家里的进出人员记录，也许玛丽的复活之谜就能被解开了。想到这里，贝纳立刻开始动用自己的人际关系，看是否能够拿到这个路面监控的录像带。第二天下午，2月25号下午，罗斯威利大街121号附近的路面监控录像就被快递到了贝纳的手里。他把自己反锁在办公室里，开始屏息查看。果然，路面监控确实拍到了异常的画面。那天，贝纳惊慌失措地驱车离开后不久，两个女人蹑手蹑脚地潜进了玛丽的家里。大概两个小时后，这两个女人一前一后抬着一个旅行箱从屋里出来了。贝纳猜想，行李箱里装着的应该是玛丽的尸体。贝纳把画面定格在两个女人的正脸镜头上，不断的拉近后，眼前的画面令他惊呆了。画面上的其中一个女人是那个发出杀人预告的灵媒，而另外一个女人竟然是玛丽。除非这个世界上有两个玛丽存在，否则眼前的画面就无法解释。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想，贝纳开始着手调查玛丽的身世。那么玛丽身世的背后又有什么样的秘密呢？
3: 慨叹曲折离

0: 在玛丽被领养两年后，玛莎也被一户人家领养了。难道引导自己去杀害玛丽的幕后神秘人是玛莎吗？带着满腹的疑问，贝纳再次来到了玛丽家门口。现在他已经可以确定，真正的玛丽确实已经被自己杀死了，而现在住在这个屋子里的是他的双胞胎姐姐玛莎。玛莎见到贝纳后似乎并不惊讶。进屋后，贝纳扔给他一份监控视频的备份光盘。我已经知道你不是玛丽，而是他的双胞胎姐姐玛莎，为什么要利用我杀掉自己的亲妹妹呢？玛莎笑了，她并没有直接解释自己的动机，而是给贝纳讲了一个发生在孤儿院的故事。听完玛莎口中的故事，贝纳震惊了。原来当年富有的莱恩夫妇确实看中了双胞胎中的妹妹玛丽，他们办妥了领养手续，准备带玛丽回家。谁知道作为姐姐的玛莎内心却十分嫉妒和不平衡。那天她脱光了玛丽的衣服，并把她锁进了衣柜里，自己却穿着玛丽的衣服跟着莱恩夫妇走了。孤儿院的院长发现莱恩夫妇领错了孩子以后，他影响孤儿院的声誉，因此不愿意生长。就这样，姐姐玛莎变成了妹妹玛丽，而妹妹玛丽却变成了姐姐玛莎。两年后，真正的玛丽也被一家人收养，但那个男主人爱酗酒而且脾气暴躁，女主人则成天像个神婆一样神神叨叨，和他们生活在一起如同生活在地狱。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
1: 所以我才是真正的玛丽，而她不过是个冒牌货，她偷走了原本属于我的幸福人生，现在我不过是把她夺回来而已。玛丽咬牙切齿地冲贝纳咆哮着。可是你为什么一定要利用我呢？贝纳气愤地问。
0: 因为我和玛莎有着一模一样的脸，我没办法自己下手，那就好像是自己杀死自己一样。我让妈妈装成灵媒去参加你的节目，向你发出杀人预告，再发匿名短信让你去找玛莎算账。她坏透了，对不对？她就是有那种激怒别人让别人恨不得杀了她的本事。玛丽冷笑着说。
1: 我要去警察局揭发你，
0: 贝纳大声地威胁道。玛丽却冷笑起来。别傻了，我可没杀人，顶多是个抛尸的罪名。可你呢，鼎鼎大名的脱口秀主持人，你可是真正的杀人凶手。现在你有两个选择，要么去警察局揭发我顺便自首，要么就当作什么都没有发生过。这个世界上不过是少了一个没有人在意的玛莎，而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玛丽还在这儿，没人会知道真相。贝纳颤抖着双唇，陷入了艰难的抉择之中。三个月后，贝纳主持的脱口秀节目再一次登上了收视冠军的宝座。庆功宴过后，贝纳独自驾车回家，在路上收音机电台突然插播了一则快讯。位于罗斯威利大街121号的一栋民宅今日突遭大火，一名年轻女性葬身火海。据目击者称，是这名年轻女子亲自点燃了整间屋子。贝纳猛踩刹车，一股不祥的预感涌上了心头。突然，贝纳听到了自己的手机响了一下，一条语音短信自动播报了起来。辛普森太太，你欠我的一定要还喽。声音那么像死去的玛丽。
2: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
3: 接下来我将为您讲述今天的第二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
0: 《人生的护栏》。有位哲人曾说：“生命是上苍。”

借你一用的资本，他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很多时候，我们会不知不觉地陷入人生的泥沼中，无法自拔。所以说，为自己的人生设一道护栏，给处于泥沼边缘的足迹以警醒。每次我都想放弃生命，可每次我又小心翼翼地把它拾起来，像看护一簇小火苗一样，生怕它熄灭。张海迪在《绝顶》一书中如此写道：面对命运，他颓废沮丧，试图放弃生命，但他停住了脚步，想到了即使残疾，即使活得不如意又如何，生命中还有很多值得自己珍惜和期待的。于是他用一颗期待美好的心为自己设下了一道护栏，告诉自己那里是一块危险的沼泽，生命是自己的，我为什么要以这样的方式结束生命呢？每次的每次，他小心翼翼地把它拾起，因为在他的心里有那道为自己设置的护栏时刻提醒着他：晨兴理荒秽，待月何锄归，官场已然是一池污水，陶渊明无心涉足其中。于是为自己设置了一道堤坝，加上了一道护栏，将那浊水远远地挡在身后。虽然过着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的生活，却能看到那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的美景。虽然身体累了，心却是轻松自由的。心中的那一道护栏，让他远离了官场的喧嚣，摒弃了世俗的浮躁，让心在一方净土中得到升华。为人生设一道护栏，跟随心的律动，以一种任由红尘万丈，我自纤尘不染的态度为人处事。命运总是静静守候在拐弯角处，等待你我迎头撞上。即使获得一段叛逃路途，也不过是兜转自我欺骗的圈子。戚金莲如此说，他总认为命运是一种措手不及，殊不知亦未雨而绸缪，悟灵可而绝景。这种措手不及有时也可以早有准备，那就是用勇气和胆量为自己设一道护栏。不管等待我们的命运如何，心中都有一道防线，一道防火墙，告诉自己什么该做，什么不能做。只要我们早早地为人生之路设上一道自我保护的栏杆，就可以尽可能地避开命运的沼泽地带，少走更多的弯路，早早地抵达成功的彼岸。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到这儿就画上了句号，欢迎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关注爱东故事会。

现在是午时，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午休的人们放下工作，准备迎来一场短暂的松弛。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温暖的时光为你拂去半日疲惫，让胃里的满足化开成心头的舒坦。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天，我们的生活都伴随着音乐的故事。想象一下，每一首歌都是充满奇迹的小宇宙，寻找那些温柔以待的声音。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有好音乐，你有故事吗？

今天我在节目开始的时候选择了一首《还爱着你》，是一首很深情的情歌，那节目开始的时候送给在听节目的每一个人。原来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好的东西迟早会相遇，就像好电影离不开好音乐，耳朵听电影，发现好电影，发现好音乐。

0: 一部好电影，一段故事，一首好歌。接下来的时间是我和大家一起来倾听电影音乐的时间啊。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啊？每一次我们在看一些经典的电影的时候，虽然很多年过去了，可是我们在某一个时间段的时候还是很喜欢来再次的重温一下啊。今天的耳朵听电影当中呢，我们要听的是《非诚勿扰》系列电影当中的这一些好听的歌曲。这部电影还有多少人记得呢？第一部电影啊，是在2008年的时候，那个时候《非诚勿扰一》每隔几年的时候，好多朋友都会来重温一遍，一直是很有感觉的一部电影啊。每一次看的时候呢，都会有一个很不一样的感觉。那今天的电影音乐当中呢，我们一起来分享的就是《非诚勿扰》系列电影当中的这一些好听的歌曲啊。2008年的时候，爱情喜剧电影《非诚勿扰》也让北海道成为了大家心中的一个恋爱的圣地。这部电影呢，是由葛优和舒淇来领衔主演的。电影当中的这样的一些故事情节，应该很多人现在还有印象。秦奋在乌龙百出的征婚过程当中，遇见了陷入苦恋的笑笑，然后他们呢，分享着各自的一些秘密。故事最精彩的地方呢，就发生在北海道。笑笑邀请秦奋一同前往北海道，打算呢对自己的感情做一个了结。可以说北海道呢是他魂牵梦绕欲罢不能的一个爱情的开始的地方，当然也是他让生命和爱情重新绽放的地方。我们今天要听到的第一首《非诚勿扰》电影当中的歌曲呢，就是来自于杨坤带来的一首《众里寻他》。这是一首收录于电影《非诚勿扰》原声大碟当中的歌曲啊。这首歌曲呢，由一健来作词，也是杨坤首次呢用这种全英文的演唱的一首歌曲。歌曲的歌词也充满了浪漫的情感和对美好时光的一些期待吧，表达的是主人公对心爱之人的深情告白，还有那些承诺在里面。这首歌的发行时间呢，是在2008年的12月17号，收录在专辑《非诚勿扰》当中。杨坤呢，在这首歌中呢，也展现了他特别独特的音色和演唱的技巧，使得这一首插曲呢，在电影当中就起到了很好的情感的渲染作用啊。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先通过这首歌来重温一下《非诚勿扰》的故事。
1: 我岁数已经不小了。日子小康，抽烟不喝酒，该定性为一只没有公司没有股票没有学位的三无为海龟，外表时尚内心保守身心都健康的一般人就行，有意者电联，非诚勿扰。
2: 您说这种婚介的形式
1: 啊，
2: 你第一个。
1: 哦，你不会是推销飞机的吧？目的我弄的劲还行，飞机我可买不起。像你这么好看的还是头一个。
2: 你听过一见钟情吗？
1: 我一见你就挺钟情的。
2: 要是你闲着没事就出来陪我聊聊天，你同意吗？
1: 同意啊。我爱上你了。你要是愿意嫁给我，我让你天天都跟喝了蜜一样。
2: 你也不需要和别人联系了。

我们今天的电影音乐时间听到的是《非诚勿扰》系列电影当中的这一些歌曲啊。我们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呢，是一首《爱过》，这是陈楚生的一首歌曲。陈楚生当年也表示说，写这首《爱过》的时候，就是凭借着对于《非诚勿扰》的感觉来进行创作的。因为呢，他要配合电影的本身，所以呢，词曲风格和原来都不太一样。谈及到他当年创作这首歌的感想的时候，他说：“爱过的人对爱情和没有爱过的人，真的有一个很深的不一样的理解吧，短暂和长久的。比如说，有的爱情啊，经历到了5到7年的时候，就会变成亲情了，这就是爱情的一个演变。而《爱过》这首歌曲呢，表达的就是激情褪去之后，心里对于爱情的那些疑问，以及爱情的一个重新的理解。这首歌的演唱者安以轩也对爱情的理解就是，他觉得现在的人爱得太快了，完全不知道对方爱你的性格啊，还是外貌啊，还是其他的一些什么东西，久了才能够看到一个人的真心。所以呢，他觉得对方如果说爱他的话，一定要诚实，要诚恳，这三个方面都很重要。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就来听听由陈楚生和安以轩合唱的这一首《爱过》。

0: 你起来，你实在点行吗？
1: 你答应我，咱俩先接了，以后后悔再说以后的。
0: 你想清楚啊，接了我可是不离的。
1: 你要离，我就接孟姜女的班，把剩下那点长城也哭塌了。没你我活不了。
0: 你老实告诉我，你今年到底多大了？
1: 61的嘛。
0: 你都61了。
1: 61生的。
0: 48。那后面还有30年呢。
1: 活不了那么长，活不了那么长。
0: 20年总有吧。你跟谁过过20年？
1: 还真没有。
0: 那你怎么敢保证就可以跟我白头到老呢？
1: 我不知道，是愿望吧。
0: 结婚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呀？是爱吗？
1: 不，绝不是。这我懂，爱是有寿命的。我要真爱你，我就不跟你结婚了。哎，说秃噜嘴了，说秃噜嘴了。爱还是爱的。
0: 你别找我，我愿意替你说真话。
1: 生米终于要煮成熟饭了。答应我，咱俩先接了，以后后悔再说以后的。
0: 我要守住这片天空。

0: 以将错就错。
1: 爱其实很简单，是我们的

0: 电影音乐，我们继续来一起分享啊。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非诚勿扰二》中的插曲，是一首《最好不相见》。这首插曲呢，是由李默蕾演唱的。这首歌的歌词和旋律和电影的主题情感呢，非常的紧密相连啊。在这部电影当中呢，这首歌曲也以非常动人的旋律，还有特别深刻的这些歌词，为我们带来的是强烈的情感共鸣。最好不相见的歌词也表达了我们对于相遇和别离的一个好深刻的思考。那我们今天要听到这首《最好不相见》，当时在拍这部电影的时候，冯小刚导演就希望演唱这首歌的歌者，他的声线啊比较中性化一些，提出的要求就是你要有精力。为此呢，他就找到了有摇滚女诗人之称的李默，他表示说这首歌也确实需要比较有精力的人来唱，歌词呢也得有精力的人才能看得懂啊。李默有很多的一些精力，对于她而言呢，是一个知识女性，写了很多歌。然后李默在当年接到了这个邀约的时候，并不知道她是要为《非诚勿扰二》来演唱片尾曲啊，只是想唱一下来试一下。我觉得每个歌手啊，对于这样一首歌的理解，真的就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当时呢，这首歌的演唱者李默，他的理解就是，他是一种很高的智慧，讲的就是冥冥之中啊，我们都终将会散去，告诉我们的是那种大爱，把内心割舍不下的东西，你都要放下。当年呢，在冯小刚听到了李默演唱的《小样》的时候，就再次说，这首歌啊，就是他了。然后李默呢，是从头到尾就一口气的唱完，声音呢不做任何的一些修饰啊，李默唱的是相当的认真。我们呢当年的时候也看到了各种演唱方式，但是最后呢录音师都说了一句好贴心的话，就是你的心中要有大众，然后歌手演唱久了以后呢，会跟大众可能有一些距离。对此呢，他们对这样的一首歌的演示真的就是没有一些过多的处理啊。我想这首歌也和剧中的人物的情感一样吧，它会有一些瑕疵，但是很完美。就像是我们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啊，我记得秦奋曾经说爱情谁碰谁就玩完啊。结果呢，如果说代表爱情就本身是一种错误，结尾呢他又很认真的来告诉我们说，爱情或者是婚姻之所以美丽，就在于要将错就错。如果说前一句话呢是爱情的经历体会，那我觉得后者真的就是你有了爱情之后的那一种醒悟吧。我们不会去试婚，也不会过一些青年之痒，更加会忽略一些中年的危机，要的仅仅是相依为命。
1: 我本来以为很了解自己，有些东西可以培养，靠时间拉近，现在发现时间可以把人拉近，也可以把人推得更远。好感不能代替一切，
2: 懂了。你对我只是有好感，两个有好感的人住在一起成不道德。
1: 你没不道德，我不道德，我利用了你的好感。
2: 你这么不道德多久了？是从咱俩试婚头一天开始的吗？我还以为挺幸福的。
1: 你觉得挺幸福的吗？咱们这些天，
2: 我现在要求你还来得及吗？

这里是属于我们的电影音乐时间，《非诚勿扰》这部电影的故事还在继续。我们听到的接下来的一首歌曲呢，是由单依纯亲情献唱的，来自于《非诚勿扰三》的一首同名主题曲。总有人愿意陪你一起变老，世界再纷扰，有你在就好。在真爱面前，表达爱意的方式可能就是一句关心，一句唠叨和一次次非常温暖的打扰吧。那这样的一首歌呢，单依纯空灵清澈的声音配上电影当中的台词画面一次次闪回的时候，真的让很多人觉得这个画面真的很温馨啊。这一首歌虽然很短，但是足足可以串起我们十多年的一个回忆，带来的是满满的回忆杀。电影已经有十多年的时间了，这也是《非诚勿扰》系列电影首次发布的一首同名的主题曲啊。应该说这首歌也串起了三部电影。单依纯曾经说，很高兴能为电影《非诚勿扰三》来录这样的一个同名的主题曲。爱是一次次温暖的打扰，非诚勿扰。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些啊，我真的觉得在这些字里行间呢，单依纯呢也用她非常温暖的吟唱带领我们走进的是勤奋和笑笑。认识的这么多年，原来想念未必可以相见，原来呢可以祝福就已经值得庆祝了。勤奋和梁笑笑的这十多年，也是无数人呢奔向人生新阶段的十年。我们想一想，人生的旅途当中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人，他们会偶尔停留，一如笑笑。单依纯的这首歌，他独特的声线也真的就能够戳中我们每个人内心的泪点。谁懂勤奋的那一句啊，一辈子很短，我愿意和你将错就错，这句的杀伤力啊，我觉得真的很强。曾经很多人都说婚姻就是将错就错，时光流转，他发现这辈子不过就是想和所爱之人将错就错。

你就让我犯回傻了。我爱上你，知道什么叫思念吗？

0: 原地一往情深，真是感动自己呢，还为了感动他呀。已经听不了别
1: 人的劝告，爱他本来就是我自己，他来自不走心的客套，他爱我我高兴，他不爱我我活该。早就知
2: 道，你知道什么是挂念吗？
3: 朋友，我想有尊严。

好长一段时间，到现在我都不敢听不了别人跳水那扑通一声。

知道什么是思念吗？高山上盖庙还嫌低，面对面坐着还想你。

0: 我们刚刚听了几首《非诚勿扰》系列电影当中的歌曲，会否拉起你的一段记忆啊？葛优和舒淇呢拍摄了《非诚勿扰三》，那个时候呢就让我们很多人在感叹的就是十几年的时间真的过得太快了。应该说这样的一个系列的电影也陪伴我们走过了青春，然后很多人也慢慢的步入到了中年。就像是影片当中吧，勤奋和梁笑笑幸福能够相伴终老。虽然这部电影画上了句号，当时在拍摄的时候葛优也谈到，真的就是时光催人老，影片当中的角色老了，影片外面的很多人也在慢慢的变老，两个人这种斗嘴的样子呢就一如十多年来我们刚刚认识的勤奋和梁笑笑一样吧。让我们在毛不易的歌声当中也来结束我们今天的《非诚勿扰》系列电影音乐。我们在听了这么多关乎于爱情的歌曲之后呢，我觉得成年人的世界，无论是爱情还是友情，都是弥足珍贵的。我们的一生谁又没有跌倒过呢？谁又没有受过伤呢？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要向阳而生。
1: 我回来了。
2: 真是你啊，
1: 请您继续往前走，不要挡住后面的客人。这地方你买的呀？
2: 安度晚年够用了。
3: 留下等待的眼睛，
2: 过去你下班回来经

0: 瘫了。
1: 你说什么？我都
2: 不，咱就是其中有一个瘫了，另一个能不能不离不弃？
3: 我的爱好是什么？
4: 爱我。
5: 哪怕只一天存在我光阴聚散，
3: 咱俩就此一别，以后再也见不着了吧？
1: 要不你跟我一起去吧？
5: 思念不用紧，随时都会降临，分别时微笑止步。
3: 给你爸浇浇水，
6: 喝一杯。
1: 敬久别重逢。
7: 勤奋说，人老了得待在暖和的地方。笑笑也说，走遍了世界各地，还是海南岛让他最有归属感。
1: 咱们现在是老两口啊。
7: 据乌桑说，他俩很恩爱，

0: 勤奋和笑笑的故事讲完了。
1: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与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这里我们来分享下一首歌，下一首歌要送给大家的是来自歌手汪峰带来的一首《北京北京》。这样的一首歌让我想到一个词汇，那就是北漂。其实这个词呢，生来似乎就带着一些无奈，还有一些孤独在里面，怀着不服输的一种闯劲儿在里面的一个词汇啊。一头闯进了这一座庞大而又很陌生的城市当中，在这里你会寻找什么呢？也会在这里失去一些东西吧。2007年的时候，汪峰就发行了这一首《北京北京》，这也是他当年的成名作。当时的他会面临失业，不知道未来以及生活的这样的一些窘迫。汪峰当时啊是站在建国门的桥上，然后看着脚下的车辆涌动，还有周边的这些高楼大厦，让他感伤和很伤感啊。每个人是不是曾经都有过这样的一个感觉，就是当你感到很无助的时候，来看看城市的高楼大厦的时候，那会儿的那个心情也许大家都曾经有过吧。当然这也是他生活了20多年的城市，忽然之间他会觉得这样的一个城市可能变得不是那样的真实起来了。当时他就写下了这一首《北京北京》，这一首歌也是融合了内心的情感和城市情感交织在一起的一首歌曲。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送上这一首《北京北京》吧。这首歌曲之所以很经典呢，是因为它的主题不仅仅是北京，而是深藏在每个城市的无数的人吧。这一首歌是送给每个正在努力打拼的你们，愿你们历尽千帆依旧无所畏惧。

那么接下来的这段时间呢，就是我们一起来静下心来，在这样一个时间的时候来分享一下耳熟能详的歌曲背后的故事。今天我和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王菲带来的一首歌曲《清风徐来》。这首歌曲呢，也是曾经的一部电影《港囧》的推广曲。你们还记得这样的一首歌吗？2014年的时候，徐峥在拍电影《港囧》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就打算来找王菲来唱这样的一首主题曲。那个时候王菲就打趣地说我的歌一唱就会火，要我唱可以，要给我一首好听的歌曲，否则不好听我不唱啊。这让当年的徐峥瞬间呢也是犯了难。当时呢电影《港囧》呢已经用了大量经典的粤语老歌了，《当年情》还有陈百强的那一首《偏偏喜欢你》，还有太多太多了，都是那个时期的一些怀旧的金曲。当徐峥觉得这一首新的主题曲能够唱出电影当中那种纠结然后又释然的这样一种情感，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王菲。毕竟王菲的声音空灵而又独特，那个时候徐峥想起了他的老朋友赵英俊，那是一位曾经一起合作过《泰囧》主题曲的一个音乐的才子。赵英俊呢，不仅是作曲家，还是《港囧》这部电影的编剧之一。他对这部电影的剧情和人物的心理呢，把握得特别的准。徐峥二话不说，一个电话打过去，没有提太多的要求，只是说这一次的这首歌曲啊，是写给王菲的。当年的赵英俊一听呢，是为天后来写歌。他把自己关在家里整整3天的时间，他那个时候也会循环的来听着王菲所有经典的作品，从他的那一首《红豆》再到《传奇》，从《我愿意》再到《人间》，就一直在听他的那种演唱的风格。当时呢，他就拟了一个这样的歌名《清风徐来》，就是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这首歌曲。其实很多朋友可能对于王菲的这一首歌曲啊，不是那么的熟悉啊。2015年9月的时候，当时呢这首歌曲是正式的推出了，没有想到这首歌推出来之后就爆火了。很多人说我是为了听这首歌才来去看这部电影的啊。有的时候就是这样，我想喜欢了一首电影歌曲之后，我再来看看这部电影啊。那个时期呢，一首歌曲马上就可以带火一部电影，甚至到了电影散场的时候呢，还会有不少的人留在座位上等着听完最后一刻他的这一首歌曲。现在有很多优秀的电影音乐也是这样，我们到了散场的时候来听这样一些片尾曲的时候，还是不忍离开的。这首歌曲呢，不仅拿下了当年第23届东方风云榜的十大金曲奖，至今呢还在很多人的歌单当中来循环的一首歌曲。烟花有人追晚风，今天回过头看来，我要和你们分享的王菲的这一首《清风徐来》，它不仅仅是一首特别简单的电影音乐吧，它也是徐峥的坚持、赵英俊的才华，还有王菲的声音，很多因素吧，结合在一起碰撞出来的一个火花。

你们觉得这样的一首歌曲是不是歌者还有他的创作者还有这部电影都很重要呢？那今天我们就来听听电影港囧的推广曲啊，王菲的这一首《清风徐来》。

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地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下一首有故事的音乐是陈奕迅的这一首《十年》。这首歌曲是不是很多人也聆听过很多遍的一首歌曲啊？曾经有人说啊，陈奕迅的这一首《十年》是唱给杨千嬅的，其实啊，并不是。歌曲《十年》呢，是由林夕作词，然后陈奕迅来演唱的一首歌曲。它的发行时间是在2003年的时候。陈奕迅《十年》这首歌曲的第一句，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过。那么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两个字到底是什么呢？其实那两个字是什么呢？早前的时候啊，我以为是如果，后来在听的这首歌的第一句的时候，我觉得那两个字应该是分手吧。其实最后的时候我才明白了啊，这样的两个字呢，就是我们今天说的一句简单的你好。

这首好听的《十年》送给你们，这样的一首苦情歌啊，可能给我们的情感更加有一些共鸣性。那也感谢大家的倾听。今天在节目的最后，我们也来换一种心情吧。我们要送上的一首歌是一首《奶茶加糖》，给大家的生活也来加一点糖吧。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

现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午后的阳光变得慵懒，时光在安静里悄悄流淌。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片刻的宁静为你蓄满精神，让今天后半程的脚步更从容。

0: 度快乐方向盘，我们全新出发。
1: 理解在这里体现，倾诉让我们开怀，
0: 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
2: 手握方向盘，时刻想安全。
1: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

0: 快乐同行，
1: 一路相伴。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 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每天下午一点准时为您直播的快乐方向盘，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又在每天下午一点时刻啊，陪伴大家呢度过这愉快的一小时。那么此时此刻呢，快乐方向盘的直播已经开始了，两部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全线开通了。大家呢有任何关于车辆方面的、关于道路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这一时刻来拨打热线电话和我们讲述了。

0: 这两天啊，咱们可以说、不能说是凉快来说话了，拿冷来说话了，是不是？
1: 很冷。
0: 说东北啊，又一次入夏失败，
1: 我感觉有点快到冬天了。
0: 今天早上呢，跟这个朋友聊天啊，就说啊，得把大棉袄拿出来了。
1: 这个真是，你看，因为你可能还感受和我还不一样，
0: 对，因为你起早嘛。
1: 对，我是起早和贪黑，
0: 对
1: 就是最冷的两个时段我都能赶上。昨天真是，我朋友在，他真是穿着这个小薄的棉袄啊，但是呢，他说我没热。然后我昨天呢，说句实话，和你真的是俩季节，穿都是加上薄绒的小裤子，然后呢也没热，
0: 也没热。
1: 对，你要正常的话，你说
0: 走
1: 二十，
0: 前两天咱们就是穿短裤都恨不得都
1: 热了。对
0: 啊，
1: 真的
0: 是
1: 前两天一下子都光腿穿裙子那种感觉，然后这一下子，哎呦，我说多亏好像好拿，都说收起来早了，之前。

0: 才说呢，晚点收啊，这咱们这个
1: 别着急，
0: 对，晚上肯定得冷，晚点收。然后一看前两天那温度，是不是该收起来了？
1: 嗯，
0: 我们所有人啊，身边的朋友都是说该洗洗啊，该收拾收拾，都收拾好了。然后发现拿出来吧，挺冷，
1: 再拿出来吧，是不是？
0: 真的挺冷，但是看今天的温度好像能有所回升。
1: 嗯，
0: 也不像哈，又阴天了。
1: 对，因为今天早上我也是出来的早一点，七点多就出来了、
0: 嗯。
1: 出来之后呢，我感觉就是
0: 那点都已经好点了，说
1: 好多了，是吧？
0: 对对对、嗯，
1: 我感觉还是凉。所以呢，咱们这两天啊，因为可能是下雨的原因吧，
0: 对，就是下雨的事儿、
1: 嗯，没有阳光，然后呢，天气变化这一块，咱们还是得多穿点衣服。反正我说实话，前两天的时候呢，把我的那个夏凉被我都找出来了。这两天我开始晚上又盖大厚被了。
0: 其实你说这我就必须和大家也八卦一下自己吧，这事儿、嗯、你说夏凉被事儿，就是记不记得前一阵子是降雨，就是降温、
1: 嗯、
0: 那一次、
1: 嗯嗯、
0: 我那一天真的是来勤快劲儿了，
1: 嗯，
0: 后背收起来，
1: 哎，
0: 过夏天了嘛，
1: 哎，
0: 我换完被当天晚间、哎、就冷了，
1: 就降温了，是吧？
0: 降温了之后完我说哎呀我懒得再这个折腾了，怎么办吧、
1: 嗯，
0: 在上面再盖一层小薄毯子吧。真的是啊，看来有些时候你会发现收起来太早了也不行。
1: 对，
0: 嗯，
1: 但是呢，其实说像这两天这个温度啊，对于很多的我们的考生家长们，其实还是舒服一些的。
0: 反正不能中暑哈。
1: 对、
0: 嗯，
1: 而且你要是你冷，你可以添衣服，
0: 嗯，
1: 但是你热，你没办法再脱了，
0: 对
1: 不对？
0: 而且教室里没有空调。
1: 对呀、
0: 嗯，
1: 像现在这个温度，其实我觉得挺好，因为天一热也容易犯困。
0: 他这个时候头脑清醒。
1: 对，
0: 嗯，
1: 所以呢，就是这两天反正也是雨季嘛，我们也。希望呢就是大家多穿点衣服吧，然后呢不要在这换季的过程当中
0: 感冒，
1: 哎，
0: 着凉，
1: 对，
0: 就是这个时候容易伤风，我觉得是不一定能发烧什么的啊、
1: 哎、
0: 这个伤风是有可能，因为你看早上我出来的早，然后呢穿的就是另一套衣服，因为你必须穿厚一点，
1: 嗯，
0: 然后你这个中午这阵出来的时候，说句实话还有点热了，你要是穿早上那一套衣服的话、
1: 嗯、对，
0: 那你想想要是你看你穿的肯定就是这套衣服，
1: 嗯，
0: 就是凉飕，
1: 对，
0: 很容易就造成伤风，但是建议大家多披一个外套，
1: 嗯，
0: 这个能更好一点啊，
1: 是 是的。那么在这一时刻呢，我们节目的这个开始啊，也给听众回答一个问题，我们有听众问，他说呢这个驾驶证到期了可以提前多长时间去检证换证，
0: 嗯，
1: 换证的话是可以提前90日，也就是三个月，
0: 对，
1: 你就抓紧时间去吧，你可以在12123上换，也可以呢到线下车管所去。
0: 其实这个我觉得好像去线下好像更快一点，是吧？哈，
1: 嗯，反正
0: 因为你线上去完之后，你线下还得去一回。
1: 对，我比较喜欢直接去线下，
0: 嗯、
1: 因为体检和换证就都在车管所，
0: 对对对，
1: 大厅就能办了。
0: 对，
1: 要不然的话，你还得自己去跑到这个
0: 就是
1: 体检，
0: 你
1: 比
0: 得上线下嘛。
1: 对，
0: 然后你也得还得是上传也好，或者是现场去交也好。
1: 对，
0: 然后也是很费劲，建议大家就直接上线下，
1: 嗯、
0: 这个一站式的全办完。
1: 是的。那么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跟大家呢来聊这样的一个话题啊，我们在买车的时候，无论你是买新车买二手车，肯定都会有这个销售来跟你对接，对不
0: 对？
1: 对。那么汽车销售啊常说的一些话，它这里面到底有没有一些我们所谓的打个引号的猫腻儿，是不是、啊、
0: 就是入坑，
1: 哎，有没有一些它的背后的含义、嗯、或者说呢咱们听到很多一些专业词汇
0: 不懂、
1: 哦、哎，我们要是不懂的话、嗯、会不会说容易多踩坑多花钱、
0: 嗯、
1: 是不是？
0: 对对对。
1: 所以呢今天啊我们跟大家来聊一聊说经常能听到的一些这个术语，是不是？咱们来了解一下，说白了我的主张目的不是说我为了以后我都懂了之后我去卖车或者怎么样的、
0: 嗯、
1: 但我希望的就是我别被忽悠了，
0: 对
1: 不 对？哎，就是可能说咱们毕竟不是专业的，那我们多多少少也希望说提前了解一些、嗯、别真的到我买车的时候结果被忽悠了，对不 对？
0: 对，
1: 这个是很多人担心的一个这个问题，所以今天呢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说平时啊咱们买车销售们常说的专业术语是什么意思。首先呢，说第一个啊，说这个原厂标。

0: 配与选装包。
1: 嗯，
0: 哎，说原厂标配是什么意思呢？这个说，可能很多人会懂一些，就是咱们车辆出厂的时候自带的一些配置。
1: 嗯，对，
0: 对吧？你不需要去额外付费就能够有的一些配置，像安全气囊、空调、倒车雷达、一键启动等等的，对不对？那选装包是什么呢？说选装包是啥呀？选装包其实呢，就是在厂家推出的我们付费升级的一些配置。
1: 嗯。
0: 哎，那么这个是什么？里面比如说啊，就是你这个是我得额外花钱，然后他才能给我加装的。比如说什么呢？像座椅加热
1: 啊，座椅加热是，
0: 哎，全景影像是不是啊？
1: 嗯，
0: 还有说像氛围灯，
1: 嗯，
0: 有的说高级音响是不是？那这个呢就涉及到一些低配、中配和高配和顶配了，
1: 这也就是加钱了。
0: 哎，是的，所以说呢，像类似一些定制的一些车辆呢，它也是需要多加一些配置的。但是这个呢，它是什么呢？它不属于那种后期加装。
1: 他是先期你订车的时候就问你需不需要这些，然后再给你装到车里，而不是咱们，
0: 哎，
1: 我没有座椅加热，现在我跟这个销售谈是吧，他给我谈一个，这个属于是后的了，
0: 哎，
1: 后装的东西。
0: 对，所以说呢，它这些东西给你加装的这些东西呢，它也都是原厂的。
1: 嗯，对，
0: 哎，也都是咱们厂商来去配置的一些东西，它的质量以及稳定性呢也是很可靠的。
1: 这个就说明是这个车出厂的时候就直接有这一款车是符合你的。
0: 哎，对。
1: 嗯，
0: 或者说呢，它会很多有很多的一些后续的一些，就像这种你可以不要，哎，你也可以加装。
1: 嗯，
0: 你加装的话呢，那你就要钱，而且加装呢也是我们厂商就是车厂原本就是生产的这些东西，
1: 就在生产线上给你装上的。
0: 对，不是说你自己出去去加装别的牌子的。
1: 对，
0: 有的说别的牌子可能和你的车辆并不一定能兼容，对不对？所以说呢，它这样的一些车辆选装包其实呢就说白了，就像我们所说的高配顶配这种，
1: 对，
0: 你是否想往上去添加。一般来讲呢，咱们普通的家用车呀，我们大家多多少少很多人不会去完全往这个顶配上去选择。
1: 对对对，
0: 一般都是中配就可以了。
1: 就是符合自己，比如说我需要哪几款，然后这什么配型，可能就简单装几个就够用了。
0: 对，但是呢也有很多人说，我既然说买这辆车呀，我就想要一个顶配，因为顶配的话呢什么东西差不多它都给我安全乎了，是不是？
1: 对，
0: 哎，我就觉得不错，可以。你想这样选择的话，那看你兜里钱说话呗，是不是？
1: 对，
0: 我兜里钱足够了，那么我们就可以去选择顶配的。那你说我兜里钱差一点，加装一个音响可能还要多花10000块钱，那我就没必要了，是不是？哎，它有声能出声就行，我没必要非得说要一个什么样的这个音响，对不对？那这些东西也是看我们自己自行的一些选择，所以呢要去了解好。他现在呢其实销售也会说得很明白，哎，这辆车你到底是想要这个低配版的，还是你需要一些加装包，然后呢去加装一些中高配或者是高顶配版的。哎，那这个呢就是咱们车主自己根据兜里钱去说话了啊。

0: 所以呢我们在选择很多车辆的时候，其实我们先期呢可以，因为现在就是市场很透明化，
1: 对，
0: 我们可以先期呢通过很多的一些短视频平台上去了解我想买的这辆车顶配版是什么样的，
1: 对对
0: 对吧，哎，高配版是什么样的，对不对？你像有很多的你会发现啊，就是你去买车的话，销售呢不一定会跟你说太多了，
1: 嗯，
0: 有些人他在买车之前呢他就已经自己了解完了，
1: 他肯定会自己了解我需要什么样的功能。其实现在没发现大家买车的时候有一些花里胡哨的一些功能就不需要了，
0: 嗯，
1: 我就需要实实在在的一些功能，然后呢没有的话我可以加，
0: 嗯，
1: 但是呢过多的你跟我说再多我也不需要，为什么？掏的可是我自己的钱。所以说大家在选车的时候呢，很多人都要做足了功课，这个车车型大小需要安装什么，或者安装之后对咱们自己有没有帮助有没有用，这些都是可能买车的时候很多人都已经要做的功课了。
0: 对，所以呢我们大家就要去了解，就是有些时候咱们要去清楚，我提前做好跟功课可能我也免得被忽悠，
1: 对，
0: 是不是？那剩下的多多少少咱还要和销售对接，因为对接的原因是万一能再便宜一些呢，
1: 对
0: 不对？
1: 讲讲条件哈，
0: 哎，
1: 讲讲价，

0: 万一你再能多给我加装一些东西呢，是不是啊？这些其实还是这个有必要的，对吧？
1: 是的。
0: 所以呢，我们要去提前了解这些东西啊。那还有其他的一些专业术语，咱们也别着急，我们这个马上进入一小段的广告，广告过后回到节目当中，我们再跟大家来聊。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
2: 驾乘感受。出
3: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5: 播报精彩，
6: 生动燎原。
5: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6: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5: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6: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5: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7: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8: 好嘞，马上就去。
9: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8: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9: 爸爸，你真棒。

0: 长一百。
1: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2: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3: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4: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3: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4: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0: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

0: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回来之后呢，继续的为大家开通热线电话六六线和九九线，同时咱们继续来聊说哪些的这个专业术语是不是？
1: 嗯，
0: 还有一个呢，就是库存车
1: 啊，库存车，
0: 哎，嗯，就是很多这个朋友去买车的时候呢，你能听到就是销售会跟你说呀，说这个我们有库存车，是不是？
1: 对，
0: 哎，那库存车是啥意思呢？其实呢，就是这辆车生产出来已经很久了，
1: 嗯。
0: 但是没卖出去，
1: 对，一直放在车库里，
0: 哎，所以它就叫库存车。
1: 对，
0: 具体多久呢？
1: 不好说。
0: 它这个其实有一个规定，
1: 嗯，
0: 哎，就是行业当中有一个约定俗成的一个时间，就是半年，
1: 啊，半年，
0: 嗯，六个月。
1: 嗯，
0: 一般来讲啊，超过六个月还没有卖出去的车就叫库存车。
1: 嗯，
0: 所以呢，就是很多人呢，他会不想要库存车。
1: 那肯定不想要了、
0: 哎、
1: 我都想要生产日期最近的，我今天买最好是昨天生产出来的。
0: 对，说谁想买一辆说
1: 积压了什么半年往上啊、
0: 哎、
1: 或者是一年的、
0: 哎、对对对，
1: 一般情况得是一年吧，差不多算是库存车了、嗯、
0: 对，嗯，你像就是但是你要去这个 4S 店的话，他要说这辆车是库存车，那一定是超过六个月往上了，
1: 对，指定肯定了，是
0: 是的。所以说很多人都想买新车刚生产出来的，那么相对应来讲呢，库存车的优惠力度它会大一些，
1: 肯定大，但是看他说不说呗，
0: 嗯，
1: 他有的时候他会不告诉你，
0: 嗯，现在还好，现在有些销售他一定得说、
1: 嗯、
0: 因为他的这个车身上的这个日期轮胎的日期等等的、
1: 哦、
0: 你自己
1: 就是咱们要是仔细去看的话哈，
0: 对、嗯、他不能说挂羊头卖狗肉，是不是、啊、
1: 但是现在很多有的是你没发现大家买的这个车型如果是抢手的肯定就没有库存的、嗯、
0: 哎
1: 对你买点冷门的那肯定有可能就是库存的。
0: 对，那你像、嗯、前段时间说这个小米是不是、
1: 嗯、
0: 小米苏七是吧，这个
1: 那日期很新鲜的那个
0: 排队买、
1: 嗯、
0: 因为你现在交完钱你得可能三四个月以后才能提车、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你像这种你肯定不是库存车了，但是有很多车呢它可能你想去买的话有一些就是不是那么热门的品牌，然后呢不是现在当下就是很多人想去选择的、
1: 嗯、
0: 那么有可能它会成为库存车，但这个呢、
1: 嗯、
0: 就你可以去问销售，
1: 嗯，对，
0: 你可以去问一下，你说你这个车是不是库存车，对不对？可以去了解一下。所以呢，就是这一点咱们一定要提啊，就如果我就不想要库存车，那么你在和销售沟通的时候就要去告诉他我不要库存车，
1: 可以先说一下，
0: 哎，对，
1: 也可以自己买的车型是什么样，我想你大概心里也有数，
0: 对，
1: 对吧，就是热门的车或者是说不一定说非得是不是冷门的啊，有一些车型咱们先做功课的时候也先看一看买的人多不多、
0: 嗯、
1: 然后一定会有人会评价这台车好不好用，或者是哪有地方、
0: 嗯、
1: 哪些地方不好用，对吧，你看了之后你心里也是有数的。
0: 而且如果说啊要是销售说这是库存车的话，你可以就是尝试着多为自己再去争取一些利益，
1: 对，就是直接我觉得什么呀，价格，
0: 嗯，对，
1: 往下砍钱，
0: 哎，
1: 不要，他会给你说赠品，
0: 哎，
1: 赠很多很多很多，
0: 脚垫车膜，
1: 对，你就说我说的这很多很多很多，就你所说的这些行，赠你两个都行，
0: 嗯，什么收纳箱啥的，
1: 对对对，但是你想想啊，咱过后都没有用，就是什么的、
0: 嗯、
1: 直接捡钱，
0: 对，这个优惠力度是最大的，
1: 对对对，
0: 也是最实惠的，也是你最能用得上的，所以说这个也要去了解。那么除了说库存车啊，还有什么样的车呢？还有一些车是展车，
1: 嗯，
0: 展车、
1: 这个、优惠哈，
0: 哎，大家这个应该了解了，说展车其实就是放在展厅里，然后呢给来来往往的顾客可以去看，可以去摸，然后可以上里面去坐，哎，给客户去提供体验的那台车，
1: 嗯，
0: 它就是展车。但是呢展车呀它不是试驾车，
1: 嗯，
0: 它是
1: 展览的，
0: 哎，它没上过路、
1: 嗯、
0: 它不上路上跑，
1: 嗯，
0: 也不一定是库存车，
1: 嗯，对，
0: 但是呢它被无数人开关门，
1: 对，完了它这个座椅无数人坐过，
0: 哎，无数人坐，无数人调，
1: 嗯，
0: 是不是那些按钮经常的会去按、
1: 嗯，
0: 哎，
1: 要说有磨损还不一定有，但肯定不是全新的，
0: 那肯定呀，而且它这辆车会频繁的通电，
1: 有一种可能就是这个车被所有人都摸过了。
0: 对， 但是呢也一样，就是这种车它的优惠力度更大，
1: 它比库存车我想还会大一点。
0: 是的、
1: 嗯、
0: 但是呢有的销售啊他不一定会主动告诉你这是展车。
1: 那你说咱能看不出来吗？
0: 这种东西是什么呢？有的时候如果在没有任何损坏的情况下，你真不一定能看出来。
1: 对，它有的是包装没拆开。
0: 对呀，
1: 座椅的垫儿它没拆开。
0: 对呀，
1: 它就是咱真的是你怎么做的话，它是塑料薄膜稍微有一点儿，它再给你换个新的你也看不出来。
0: 而且就即使有的座椅它坐了、
1: 嗯、
0: 脏了，但是呢这个车经过内饰的一番清洗
1: 也看不出来。
0: 哎，咱不是专业的、
1: 嗯、
0: 对不对？所以说你没有办法说我火眼金睛我就能发现这辆车哎他被坐过。
1: 那你说这怎么办呢？这就得问他了吗？
0: 是的，这一定要去问清楚，一定要去了解清楚，要和销售去说。如果你不要展车的情况下，你务必要再三的去跟他说。
1: 嗯，
0: 哎，你
1: 就是强调一下这个车是什么车。
0: 对，
1: 你是展览过的还是试驾过的还是库存的，我觉得这些可能都问一问哈。
0: 对，
1: 嗯，
0: 要去了解。你只有了解完之后呢，其实你才能知道啊、我这个钱花的贵不贵。
1: 嗯 嗯
0: 你说我花一个我订车的，就是订一个全新的车的这个钱，最后结果到手的是展车的这个、
1: 嗯、
0: 这个体验，你说你自己心里闹不闹心、
1: 嗯、
0: 对不对？
1: 要不然说呢，这台车让被所有人都摸过了无数人，然后呢你关键是像你说了有一些东西吧，咱别说有没有使用的次数和年限、
0: 嗯、
1: 但是呢毕竟咱花的价格是全新的价格。
0: 对，
1: 可能十万咱就花了十万，可能这展车说句实话可能卖九万，那咱多花了这一万块钱、
0: 嗯、
1: 你说咱心里是不是
0: 也不舒服，
1: 也挺闹心。
0: 对，
1: 嗯，
0: 而且但是其实也一样，就有的人呢我就是想要全新的，有的人其实他专门他去想选择这种展车或者是试驾车。
1: 哎，这个就是分每个人心里、就是、
0: 哎，对，
1: 有些人就觉得我不行啊，我这东西就要全新的。有人说那我就买个二手的、
0: 嗯、
1: 你说我都能开，你别说这个展车了，他也没开过。
0: 对，
1: 那就是开关门或者上来坐一坐，那能怎么样呢？
0: 对，他认为没有任何问题、
1: 嗯、
0: 然后价位还便宜。
1: 嗯，对，
0: 哎，我就想去选择。所以说这个东西呢也是分人。
1: 嗯，
0: 你就像我们之前就是也去在买车之前也和销售聊天什么的哈，就是他也说有些人呢他就想去买试驾车。
1: 那对，那更便宜嘛。
0: 哎，试驾车更便宜，因为试驾车多多少少他会出一些这个刮蹭。
1: 嗯，对，
0: 或者是有的试驾车可能说有一些撞击什么的，它的价位会更处理的更低。
1: 有的人开的好和不好的话对车辆其实也是有损伤的。
0: 对，所以有些人他觉得说我无所谓这个东西，我不在乎这个东西，但是只要能让我花很低很低的钱，哎，我能买到这个车我就可以、
1: 嗯、
0: 是不是？
1: 可以，
0: 因为每个人的需求和他心里所想达到最后的一个结果是不一样的。所以有些人就会哎，我就想要这种展车或者试驾车我去购买。但也同样有的人我就是不想要这辆车被别人又开过 又摸过又坐过、
1: 嗯、
0: 是不是？我就想要一辆 全新的车，这个车从头到尾到我手里可能只有说这在这个
1: 我是他第一个主人。
0: 哎，对对对，就只有这种感觉是不是？所以说呢这个东西啊也是还要看就是每个人的一个心理需求吧。
1: 嗯、
0: 所以但大家呢就一定要了解我想要什么样的车，我再去购买的时候我要怎么样去跟销售去沟通。
1: 对，
0: 那这一时刻呢咱们也来关注市区当中的路况，提醒收音机前的驾驶员朋友们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2: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3: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这一时刻呢咱们来关注市区当中的路况，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
4: 你好婉彤，听众朋友大家好，让我们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从交警指挥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咱们健康路啊东西市场的胡同内，以及咱们健康路东方广场的胡同，包括我们现在是咱们六条的上道，咱们烧烤一条街的方向啊，以上这几个路段呢现在是车辆呢出现一个比较集中的一个情况。受这个天气的影响啊，我们现在这个又下起了这个小雨，所以呢听咱们驾驶员师傅啊，在开车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小心行驶。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婉彤。
0: 嗯，好的，感谢乐乐。
4: 嗯，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 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5: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玩玩。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6: 播报精彩，
7: 生动燎原。
6: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7: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6: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7: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6: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8: 好嘞，马上就去。
9: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8: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9: 爸爸，你真棒！
7: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奖100。
9: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0: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3: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3: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7: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

0: 好的，我们也是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继续的为大家呢开通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回来之后呢，继续跟大家聊啊，说很多的一些咱们在买车的时候销售说的专业的一些用语和术语，是吧？
1: 嗯、对，
0: 哎，这回再说说咱们现车、订车和排产。
1: 嗯，
0: 哎，说这六个字儿，这个三个词儿都是啥意思？
1: 对，
0: 是不是？现车呢，我估计这个大家很好了解，
1: 就是
0: 店里
1: 现货是吧？
0: 哎，对、嗯，店里就有，你交钱，你只要
1: 马上就能提走。
0: 哎，你钱过来，你车你就当下你就开走，
1: 对，
0: 不用等。哎，这个是很多人最喜欢问。
1: 对，
0: 现在没有
1: 现
0: 车。哎，对、
1: 嗯、
0: 大家也都知道，谁都希望说我去买东西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对不对？
1: 对。
0: 但是呢，像车房子这种大件儿吧，咱不能说这个做不到说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但可能说就是你得多多少少你得等。
1: 对，就看刚才一直在说嘛、
0: 嗯、
1: 就看你买的这款车是不是时下抢手的。
0: 哎，对、
1: 嗯、
0: 然后再加上就是即使它不是抢手的，它现在这个 4S 店它有没有这种就是存货，
1: 有的会有一点啊，但很少、
0: 哎、
1: 一两台，我觉得有的就是可能算，要有的呢你赶巧可能说因为我刚到一台，
0: 嗯，
1: 有的可能就是说那你就得等个一个星期两个星期、
0: 嗯、
1: 或者一个月，我觉得这是最快的了。
0: 对，
1: 嗯，
0: 那么订车又是啥意思呢？订车呢是首先你确定了你的车型的一些配置、
1: 嗯、对，
0: 可能说呢像现在这个 4S 店呢它有这个低配，
1: 嗯，
0: 但是呢你想要个顶配，
1: 嗯，
0: 那他肯定是给不了你现货了，
1: 对，那就得等了。
0: 是的，店内没有这样的车，就必须这个要从厂家来进货。可能说别的地方有，
1: 嗯，
0: 可能说在这个其他城市有，他得需要从那个城市给你调过来，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或者是说呢，他得需要从厂家给你进货，
1: 对，
0: 哎，所以说像这种需要的话，我们就需要等待一个运输的时间就可以了。
1: 嗯，这个也算是挺快了。
0: 哎，这时间比较短的，嗯、但是呢。有的这个车呀他可能说别的厂家也没有，
1: 嗯，
0: 别的店里也没有，
1: 得现生产是吗？
0: 哎，对，得需要说现去弄的话，那么这个就叫排产了。
1: 对，那等的日子可长了，
0: 排队等待产出、
1: 嗯、半年或者是说两三个月是吧，都有可能、
0: 哎、对、
1: 嗯、
0: 排产呢就是很多一些热门的或者是个性化的一些配置车，不但说店里没有，厂家也没有，其他店也没有，那么你就只能需要说等待它生产了。
1: 对，
0: 那么等待周期最长的话，刚刚我们说了最长可能甚至要达到半年，
1: 对，能达到半年，
0: 是吧？哎，少说可能一两个月。
1: 嗯，
0: 像这种情况，那就是你看你喜不喜欢，你就喜欢这个车型，我就喜欢要这个配置，那么就给我无尽的时间让我去等待，
1: 对，
0: 我也认了。哎，是不是？那只要你认就可以呗，你把钱交给他，然后呢你等待他排产，排产完出来之后你可以提车。所以呢就是大家要去了解，很多人呢更多的是喜欢买现车，
1: 嗯，
0: 但是如果你买现车的前提下，就和我们之前讲到的说咱们的这种什么库存车什么的，
1: 嗯，
0: 你就需要去问，
1: 因为现车的话有可能是库存的。
0: 哎，
1: 这个几率它是一半一半吧，我觉得、
0: 哎、
1: 对吧，不一定全是，但有可能是。
0: 对，你就得张嘴、
1: 嗯，
0: 真的你就得去问、
1: 嗯、
0: 你得去问这个销售，你这个车有现货，那这现货车是不是库存车呀？
1: 对，
0: 你得去了解，对不对？
1: 其实我们在买东西的时候不怕问，有很多人碍于面子，哎呀、
0: 嗯、
1: 你问那么多，你说让人家一看整的咱们挺积极的是哈、
0: 嗯、
1: 花这点钱挺积极，其实千万不要说碍于自己的面子不去问、
0: 嗯、
1: 一定要多问多问多问。
0: 对，你都别说买车了，买车就是少则几万、
1: 嗯、
0: 上则不封顶了。
1: 对，
0: 是不是？
1: 那对，你想买多钱的，那可只要你有钱，你多钱都能买到。
0: 那几万块钱、
1: 嗯、
0: 那也不是说一下我就能挣出来的。
1: 其实说实话，你就算是买5000块钱车，是不是5000是咱自己兜里掏出来的？
0: 对呀，
1: 是不是咱也得是买一个心仪的，对吧？
0: 是啊、
1: 嗯、
0: 你就花500块钱，我别得明明白白的知道我这500块钱都买什么东西了吗？
1: 对、
0: 啊、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要去问啊，不要去就是胆怯，也不要去觉得说哎别问了显得我
1: 好
0: 像啥也不懂，不好
1: 意思、
0: 啊、哎、
1: 啊、对，或者
0: 让别人
1: 我装懂，
0: 哎对、
1: 嗯、
0: 或者别让别人觉得好像这个哎你看就是啥也不知道，外行这个问内行了。
1: 对，
0: 是是，
1: 完了说你说你花这点钱还这个买这点东西哈，其实刚才说了500块钱也是咱们自己的钱。
0: 哎， 如果对方有这样的想法，那么他作为一个销售是他的一个职业素养问题，
1: 对，
0: 没有培训到位。但是呢，这不代表这是我们作为消费者的一个错误，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哎，我需要去清楚的知道我这笔钱花的到底值不值，到底对不对，钱在我兜呢，我想掏的时候才能掏，对不对？
1: 对。
0: 哎，作为这一点咱要去了解。所以呢，那还有像什么呢，还有像裸车价和落地价。
1: 哦，它也是不一样的。
0: 哎，就很多人会说，
1: 嗯嗯，
0: 哎，为什么就是销售跟我说的是你落地多少多少多少钱呢？啊，然后又说裸车多少多少多少钱呢？那这中间有什么东西不一样啊？其实裸车呢，就是车辆本身的一个价格，它是不含任何税费和保险的。
1: 对。
0: 但是大家都知道，我们买任何一辆车，你都是要交这个费用的，要交税费的。
1: 落地价就是说你牌照都上完了，你能开到道上，这叫落地价。
0: 对，
1: 嗯，
0: 你像之前呢，咱们很多新能源的车啊，它是不用去交这个税费，
1: 对，不用上
0: 税。
1: 嗯嗯。
0: 但是现在呢，好像从今年开始吧，就是我们新能源的车呢，也需要去交这个
1: 对或多或少得交一点的。
0: 哎，对。然后呢，那保险所有的车你肯定都要是需要交的。所以像这种情况下，我们就知道了，就这一辆车呢，可能最后完全到手到你手你能开，你还需要多交很多一些其他的钱。
1: 嗯，对。
0: 那这个其实就是销售嘴中所说的这种落地价是多少多少了。
1: 嗯，是。
0: 哎，了解完这些之后呢，咱们才能真正的去清楚啊，到底是什么时候什么样什么样的情况我能不被忽悠。
1: 嗯，对。
0: 哎，就是大家主要目的不就是不想被忽悠吗？谁希望说我去买车他当把我当小傻子看呢，是不是？ 哎回头多挣他点钱多卯他点钱。
1: 但是或多或少啊，每个人买点车买完车之后啊，都或多或少被他忽悠点。我觉得咱们再精明再问，哎，你也精明不过他，但是尽量哎，我们少被忽悠。
0: 对，买的没有卖的精嘛。
1: 对，
0: 对不对？那人家确实也要挣钱的，要不然的话为什么为你提供服务呢？
1: 这个倒
0: 是
1: 啊。
0: 哎，所以就是我们如何能在这个有限的我们的这个脑容量里学到一些知识，然后呢尽量少被忽悠，其实这个才是咱们做最该做的啊。好的，看看时间，马上进入这时段广告，咱们稍后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11: 燎原交通文艺广播。
12: 守法规，
13: 懂礼让，
12: 开快乐车，
13: 行安全路，
12: 快乐方向盘，
13: 让我们一起
12: 快乐同行。好的，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我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4: 我是美玲。
12: 那这一时刻呢，也进入到今天的景观在线环节，我们此时刻把话筒交给主持人乐乐。乐乐你好。
15: 婉彤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这一期的景观在线了。那么今天呢，将跟大家交流一下啊，咱们最近有一些这个热心的听众打来电话，说这个在这个开车的过程当中呢，有的时候呢，在这个前方是大车的情况下呢，他就跟着大车呢一起这个过去了，但是呢发现这个对面的这个红绿灯呢显示的是红灯，所以呢就比较慌啊，也是跟我们打来电话咨询。说这种情况呢，是应该立即停车呢，还是说赶紧倒回去？就是怕这个照相啊。那么，今天我们再来，就是借着咱们这个节目啊，来理清楚这个问题的正确操作，避免呢被罚这个冤枉钱。那么红灯越线后呢，该停车还是该倒车呢？咱们正确答案就是应该立即停车，千万别倒车啊。如果这个红灯亮起的时候呢，你的车头已经越过这个停止线了，但是车身未完全通过这个路口，那么此时呢直接停下即可。因为根据这个道路交通安全法呢的规定啊，咱们车辆在红灯亮起后越线但立即停车，通常不算闯红灯，不会被扣6分，罚款200元。但是如果你选择倒车退回停止线，反而可能触发电子眼抓拍，甚至引发追尾的事故。

0: 就是说，这里为什么说不能倒车呢？第一个就是比较危险啊，后方可能有直行车辆或者是行人，倒车呢易引发碰撞。第二个呢，就是可能二次违章，倒车呢属于不按规定倒车，罚款50至200元。第三点呢，就是电子眼呢可能是出现这种连拍的一个情况啊，倒车动作加上越线的照片，可能会判定为越线后移动，反而增加被罚的一个风险。所以呢，只要是车身超过一半，但是没完全越过线的情况下呢，咱们可以选择及时停车啊，不用有这种顾虑说，哎，我停这儿会不会被照相了？因为我们这个拍照呢，它是3张照片结合在一起才认定你闯红灯，最后一张照片呢是要越过这个停止线的啊，越过很长一段时间，只要你没越过停止线，2张照片的情况下呢是不认定为你是闯红灯的这种行为啊。再一个呢，就是如果只是车头越过线后立刻停车，没有继续前进，通常呢不会触发红灯这个抓拍，但可能因为越线停车呢，被罚扣2分，罚款100元。所以呢，就是越线后越早停下，风险越小。比如说你跟着前面大车，哎，你发现前方是这个红灯，那么你刚越线，那你就即刻停下啊，不要说这个车继续要走到多远之后才停下，这个时候就晚了。如何避免误闯红灯？在这里呢，就是教咱们司机朋友教3招啊。第一个呢，就是保持安全的车距，就是跟这个跟车时候呢，与前车呢保持至少2秒的一个距离，避免前车呢急刹导致自己追尾或者是被迫越线。第二个呢，就是观察信号灯的变化，红灯亮起时呢，如果距离停止线较远，提前减速。若不确定是否越线，可以通过车内后视镜观察车尾的一个位置。第三点呢，就是过路口宁等不抢，如果绿灯即将转红，宁可刹车停下，也别抢最后的几秒，安全呢永远比赶时间更重要。那么很多驾驶员朋友问了，说那如果误闯红灯后呢怎么办呢？第一点，咱们就是要立即停车，不要移动啊，避免二次违章。第二个呢，就是查询违章记录，可以通过交管12123的 APP 或者是当地交警官网核实是否被抓拍。第三点呢，就是如因避让救护车、故障车等被迫越线的，可以保留证据申请撤销处罚。那么红灯越线后呢，停车不动是最好的一种方式啊，切勿倒车或者是强行通过。也是提醒大家记住啊，罚款的扣分呢就是事情比较小，但是交通事故呢事儿比较大。日常咱们驾驶的时候呢，多留个心眼儿，遇到路口的时候呢提前预判，才能避免这种踩坑。无论是新手司机还是老手司机，尤其是老手司机一般跟车的比较多啊，尤其是看到这个黄灯闪烁的时候就想跟车过去。但有的时候呢，我们现在一些这个主干道路啊，都是那种突然就会红灯，就是黄灯，也许绿灯突然就变成红灯了啊，就没有黄灯闪烁的这一种情况了，所以呢还是要注意一下的。那么说完了这个红灯的问题，再一个呢就是最近呢咱们交警呢重拳整治咱们非法改装电动摩托车，确保市民出行安全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环境啊，就是为了净化道路交通环境呢，有效预防和减少道路交通事故。梁源市公安局当交通管理支队呢，持续开展专项整治的一个行动，严厉打击机动车、电动摩托车非法改装、炸街扰民等交通违法的一个行为，全力保障市民的出行安全。那么支队呢，在这个夏季交通整治的行动中呢，通过这种多日摸排的走访，发现咱们田家炳高中门前呢，经常多人驾驶改装电动摩托车聚集，播放大功率音响，对田家炳高中周边交通秩序造成不良影响，同时呢存在巨大的安全隐患。 在这个6月1号的晚上呢，咱们支队呢出动警车2台，警力15人，在田家炳高中门前呢一举查获非法改装电动摩托车5台。经过检查呢，部分车辆呢存在擅自改装电动机、蓄电池、控制器、加装高分贝喇叭等违法行为啊，制造噪音扰民，影响社会的公共秩序。目前改装车辆呢已经拖至交管支队的停车场，待进一步核实处理。那么下一步呢，咱们辽阳公安交警呢也将持续的保持这种高压严管的态势，联合市场监管、消防等部门开展源头的治理，加强对电动车销售维修环节的一个监管，严厉打击非法改装窝点，切实从这个源头上呢消除安全隐患。那么交警部门呢也是提醒这个广大的驾驶人啊，请勿擅自改装电动摩托车，遵守交通法规，安全文明出行。市民呢如果发现这种非法改装、炸街扰民等行为，有包括摩托车，还有包括这种机动车啊，咱们如果发现有非法改装或者是扰民这种行为呢，可以拨打举报电话0437-3333-097进行举报，共同维护安全有序安静的道路交通环境。尤其是我们现在属于这个正值咱们高考期间啊，如果有这种炸街的行为，包括这种有一些这个摩托车啊经常把这个排气管改成声音比较大，如果发现这种行为的市民可以随时呢拨打咱们报警电话0437-4333-097啊，我们是随时有人接听的，也可以拨打电话呢进行举报。所以呢还是提醒咱们所有的一般是咱们一些年轻的驾驶员朋友啊，经常做一些这样的事情。现在呢就是我们查处的力度比较严格啊，所以呢千万不要有这种非法改装的一种这种意识，咱们还是要是这个交通安全要放在首位的。好的，看了一下时间啊，我们今天的警官连线呢就要跟听众朋友说声再见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好的，感谢乐乐。

0: 小豆，开车。
1: 好的，主人。
0: 小豆，打开欢乐空间。
1: 好的，主人。空间已开启。
2: 携手智能 AI 来场捧腹大笑的聚会，开启一场激情碰撞的欢乐派对，
0: 打破常规，嗨翻全场，探索娱乐新高度，
3: 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声引观众和一起做节目。大家好，我是伊文。
1: 大家好，我是安琪。
2: 你知不知道
1: 啥？还有这事儿？
2: 你知不知道？
1: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3: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有没有想过这样的一个问题？
1: 什么样的问题？
0: 一片被太阳烤到60度的戈壁滩上，哎嘿，几乎找不到水源，哎嘿，风沙一起来就能将一切活埋，
1: 太惨了吧？
0: 你说这儿居然还有生物在生活？
1: 谁呀？烤红薯还是烤地瓜呀？
0: 烤，
1: 还是说烤点什么肉什么玩意儿呢？
0: 哎，它带肉啊，
1: 烧烤的。
0: 它被称作为戈壁滩上的隐身术大师。
1: 我以为它被称之为戈壁滩上的烤肉。
0: 哎，你说啊，就这种生物，它居然能在这里边活得自由自在，你说它算不算个狠角色？
1: 是不是骆驼呀？
0: 不是啊，
1: 不是它吗？在我眼里面，只有在沙漠当中行走，可以就是少喝水、少吃东西的，就是骆驼了，没别的了。
0: 今天我再带你了解一样，它的名字叫做荒漠沙蜥。
1: 咦，蜥蜴呀？
0: 哎，
1: 咦，
0: 是荒漠沙滩上的这个蜥蜴，
1: 它名字起的就非常非常的直白
0: 啊
1: 啊，荒漠，
0: 哎
1: 啊，括弧
0: 沙蜥，
1: 沙蜥就是沙子里边的蜥蜴。你不能笑了呢，
0: 哎呀，
1: 你把笑戒掉吧，
0: 哎呀，太难了。
1: 这两天你看这个，本来这个一个非常壮硕的一个女子啊，
0: 变得特别柔弱，
1: 对，变得特别柔弱，扶风若柳的。
0: 哎呀，
1: 你不是扶风若柳啊，你是扶着腰像柳一样若柳啊，扶腰若柳啊。这两天腰确实不是特别好啊，
0: 基本上是不咋地了
1: 啊，不咋地啊，这个好好的人就这么废了。
0: 哎呀，谁不说呢？你这好好的下个地，你这真的是，哎，
1: 是不是睡得太得劲了？
0: 谁到了？
1: 然后这个睡醒了以后，嘎巴一下。我告诉他，我说让他站着吃，他说不行，
0: 站着吃，
1: 站着
0: 站着吃不行，
1: 得坐着吃是吗？
0: 是、
1: 哎，好嘞啊！
0: 哎，说这个荒漠沙蜥啊，这个狠角色哈，哎，就这个蜥蜴，它真的不一般，就是它不喝水，不挖深洞，就靠着这一身变态级的适应本领，把绝境过成了日常。
1: 哎呀，
0: 哎，其实他也不是不喝水哈，他也不是不想喝水，
1: 少喝呗，
0: 他是真的喝不到啊。
1: 嗯，
0: 哎，大家伙可能会觉得就这个
1: 就明白了，纯没招呗，就，
0: 哎，纯是没招，哎，可能觉得这个沙漠里边的动物多半都是夜间活动哈，夜间活动然后来避开高温，但是我跟你讲，这个沙漠不是荒漠沙蜥，它就偏不啊，它一定要在白天出没啊。很多人都想问，那它就是扛得住这种暴晒吗？不得脱水吗？
1: 对呀，啊，
0: 今天我就带你了解一下它的这个身体的这个原理，看看它是怎么在这个沙漠上生存的啊。
1: 好的，
0: 答案就藏在它的皮肤和肾脏里。荒漠沙蜥啊，它有鳞片，它这个鳞片呢非常的细，而且很密集，就像是一层物理防晒的装甲。哎，人家自带装甲，咱们虽然说整个防晒衣，但你和人那个装甲比起来，那真是小巫见大巫。因为它这个装甲既能反射一部分的阳光，哎，又能就极大的减缓水分从体表的流失，就真正做到了锁水，而且还防晒。
1: 哦，
0: 你这款你这行不行吗？
1: 行，这可以，
0: 啊，
1: 这能不能用在咱们人身上？用在咱们的皮肤上，既锁水又防晒，啥玩意儿的？
0: 是不是，
1: 啊，这样式的，像什么保湿喷雾啊、防晒霜啊，那不都
0: 用不上了？咱就是啊，
1: 对对，
0: 脸上就糊一层蜥蜴皮啊，就行了。
1: 多多少少有那么一点点的不太美观，但是你别说，它真好用了，
0: 是不是，啊，特别的好用啊，
1: 哎！
0: 但是这还不是最厉害的，真正厉害的就是它的肾脏。就是可以排出几乎是固体的尿酸，而不是稀薄的尿液。
1: 就是它不会痛风是吗？固体尿酸，
0: 它会排这个固体尿酸。你看我们人类靠，比如说像排尿啊、排汗啊来进行降温，对吧？
1: 嗯，
0: 但是代价就是会大量的失水，是吧？
1: 还代价呢？还
0: 啊，代价呀，
1: 我找代价。
0: 你喝多了。
1: 没有没有没有
0: 啊，
1: 没有没有，
0: 对，付出的惨痛代价就是得试试，
1: 这一点就喝是不是太早了？
0: 早吗？这点
1: 早，
0: 这点已经不早了，
1: 哎，
0: 啊，
1: 好嘞，
0: 人家都已经拔对了，
1: 哎，
0: 就是荒漠这个沙蜥，他就换了个思路啊，他就不会这种大量失水，他把这种代谢废物啊浓缩到了极致，
1: 嗯，
0: 也就是说一滴多余的水他都不浪费，
1: 哇，
0: 排固体，
1: 哇，
0: 厉不厉害？
1: 厉
0: 害。哎，有研究测算过，说它单位体重每天的失水量还不到哺乳动物的十分之一，
1: 嗯，
0: 也就是说这个失水量真的特别特别的少，嗯，啊，所以说呢，
1: 你今天也讨论失水的这个话题啊？
0: 我失水这个话题就算了吧。
1: 我今天也讨论失水和失米的这个话题。
0: 哎，
1: 你说咱俩怎么认识，老碰到一起的呢？
0: 这就是搭档，
1: 这是搭档，
0: 总是这么心有灵犀。有的时候真的是不用通过提前知晓，
1: 对，
0: 就是总有这种偶遇和巧合，
1: 但总会给对方一定的惊喜。比如说我俩今天的话题又整到一起去了。
0: 我可没跟你往这个湿米湿水上整啊。
1: 你这个，
0: 我这个主要说的是蜥蜴啊，
1: 理解
0: 沙蜥呀，啊，
1: 咱就这么说，这东西主要是人之常情嘛，啊，谁还你没有点湿米和湿水呢，
0: 是吧？
1: 哎
0: 哎，就是有的人会想，那你这个蜥蜴也太扛得住渴了。实际上它不是本身扛得住渴，它是把省水这个事儿写进了每一个细胞的运行逻辑里边。哎，
1: 什么省水？
0: 省水啊，
1: 他
0: 把这个水都只要是喝了一点水他就被储存了，就完全的锁在了自己身体里边
1: 啊。
0: 即便是排毒他也要把这个省水刻进自己的细胞当中，排出去固体的毒，但把水留在身体。
1: 全天下最省水的动物
0: 就是他啊，他厉害不厉害？
1: 厉害厉害厉害，
0: 特别的厉害。
1: 哎
0: 哎，然后你就想想啊，大中午那个戈壁地表温度它得有多夸张。哎，基本上是六七十摄氏度是常态，你打个鸡蛋上去喷煎熟了，沙子煎蛋，
1: 谁家煎蛋喷一下子？
0: 因为你上去的就是你液体在空中掉地下成固体，就喷一下。
1: 我看见过有人在比较热的地方拿这个车的引擎盖煎蛋
0: 啊，
1: 完煎完了以后呢，车前引擎盖上面漆毁了，
0: 啊，漆什么了？
1: 毁了。
0: 漆毁了，
1: 对，
0: 车漆坏了，
1: 对，车漆毁了，
0: 漆毁了，我是想说这是起火了，没说明白，漆毁了，
1: 只有漆晚了，没有漆毁了，
0: 啊，然后就那个就是你想六七十度打煎蛋上去，直接就煎了，是不是？都能煎熟，就这种程度，你猜他跑的时候他烫脚不？
1: 怪不得呢，我在这个动物世界里面看他蜥蜴走都啪啪的。对对对，啪啪啪啪！
0: 但是我跟你说，这个沙蜥在沙地上奔跑的时候，动作是非常的行云流水。
1: 它不啪啪的，
0: 它的蜥。

0: 鞋是长在身上的，他有鞋，
1: 搞笑呢，他还有鞋，多大码的呀、哎、
0: 你管多大码，你多大码，
1: 3637还4248的呀，
0: 他那个码是手指头大码、手指盖大那么码、
1: 我真服了。
0: 荒漠沙蜥它四肢呢都是那种短而且比较强壮的，它脚趾边缘长着一排排特化的鳞片，就像是加厚的锯齿状的防滑垫儿。哎，这些鳞片既能隔热又能抓地，厉不厉害、
1: 厉害。
0: 想要拥有一双这样的鞋吗？
1: 想要，
0: 送你一双隔热鞋、防热鞋是吧？
1: 嗯，
0: 哎，这个热沙的高温还没来得及传到它的皮肤，就是还没等烫到它呢，就已经被这个鳞片隔绝了一大半、而且奔跑的时候，这些鳞片边缘能够稳稳地嵌进沙子里边、就让它像开了一辆四驱的车一样，特别的稳、哎，而且更聪明的是，它会走位，你知道吗？
1: 走
0: 位，哎，特别聪明。
1: 这些词儿都不适合出现在一个蜥蜴身上，又穿鞋又走位的，这一天天、
0: 啊。他特别会走位。这个荒漠沙蜥呢，他很少长时间的停留在一个点，他会快速的移动啊，怕刺客来找他。他会在阴影里、灌木丛里或者石块之间啊，就短途的冲刺。然后呢，移动时呢，他会抬高自己的身体，减少接触面积。然后停下来的时候，就立刻把腹部贴到相对凉快的这个比较凉快一点的沙层的表面上，所以说你看他实际上在奔跑，实际上他每一步都是在精打细算的管理自己的体温
1: 哦，
0: 哎，而且他的尾巴绝对不是装饰品，
1: 尾巴呀，
0: 尾巴，
1: 这个尾巴呀，
0: 他的尾巴绝对不是装饰品，他可以说是在戈壁生存的一把刀。
1: Oh.
0: 哎，很多人第一次看到荒漠沙蜥都会注意到它那条尾巴，那条大尾巴几乎占了身体的一大半儿。
1: 嗯，
0: 但是这条尾巴可不是为了只是为了好看，它在快速奔跑的时候是一个动态的平衡器，能让荒漠沙蜥在急转弯的时候尾巴一甩就完成了重心的转移，
1: 唰、
0: 漂移。哎，而且不翻车啊。
1: 嗯，
0: 更关键的是啥？它的尾巴是一个应急仓库。就像末日求生，
1: 它能干啥呀？
0: 哎呀，
1: 储存食物啊！
0: 对喽，
1: 真假的？
0: 真的，在食物比较充足的季节，它就会把多余的一些能量以脂肪的形式，然后存在自己的尾巴里边。
1: 嗯，
0: 到了食物比较匮乏的时候，它的尾巴就是备用粮仓，就像我们的金手指。
1: 它自己吃自己尾巴呀？
0: 吃自己尾巴干嘛呀？里边的能量就转化出来啦。
1: 啊，是我想的太过于。
0: 你这
1: 惨暴了，
0: 谁道你这想的也太直接太表面了。
1: 我还寻思，我说这个不是说什么壁虎啊蜥蜴啊这尾巴能再生吗？
0: 对，它是可以再生的。
1: 它饿了完了以后就嘎嘣嘎嘣把自己尾巴
0: 嚼尾巴是吗？
1: 对，
0: 这样好吗？
1: 然后这个这挺好的吗？这不是、啊、
0: 这
1: 然后等这个过这个不饿了哈，这尾巴嗖嗖嗖长出来了。
0: 你可以
1: 寻思再饿了完再呱嘎嘎嘣嘎嘣，
0: 你别把它当成就是粮食，你可以把它当成戈壁滩上的银行卡、啊、这尾巴。
1: 哎呦我的天
0: 啊，你不能当粮食用啊，
1: 哎、
0: 当储存器可以，就好像你的那个就是比如说你穿越了那个金手指、那个备用空间
1: 啊，
0: 哎，你不能直接把空间咬碎吧，
1: 对
0: 对吧，哎，你这么理解好不好、哎，而且他遇到天敌的时候呢，这条尾巴还能上演断尾求生，这个咱都知道蜥蜴独有的技能
1: 是
0: 吧，
1: 是的是的，
0: 而且荒漠沙蜥的断尾不是瞎断的啊、哦，它那个断裂点是有专门的肌肉和血管结构的，能够快速的收缩止血，即便断了马上止血保存自己体内的水分和血液，厉害吧、然后之后呢还能再生，虽然说再生的尾巴没有原来的骨骼结构，但是基本上不受啥影响，就是功能方面不受影响啊、而且它的伪装也不是变色，它是融进去，你说它多聪明。说到沙漠动物的保护色，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变色龙，对吧？但是荒漠沙蜥走的是另外一条路线，它的这个浅褐色的鳞片啊，并不是为了频繁的变色，而是做到了平衡值的伪装。在戈壁啊常见的一些沙子呀岩石啊枯草的这个背景下，你它无论在哪儿，它那个色儿就恰好就糊在那个背景里了，你知道吗？
1: 嗯，
0: 就是模糊在里边了，然后再加上它静止的时候呢，它会压低身体几乎是不动，哎，它有这种习惯，就算蹲在你身边你不仔细看你也看不着它，以为是沙子呢、
1: 哦、

0: 为是沙子的小包呢。哎，就这样，这是一种比较高效的生存策略哈，既不消耗能量去频繁的变色，而且从出生他就把自己设计成了环境的一部分，哎，真正融入到环境里边。这个就像咱看小说里边说啥，比如说某项技能是吧，不是说你这项武艺有多高超，而是说这项技能能够融入进去你就厉害了，
1: 哦，
0: 对吧，
1: 哎，
0: 你比如说隐身，你把自己当成环境里的一部分，比你当成你自己是一个尘埃还厉害，是不是啊？哎，所以戈壁教会我们一个道理啊，就是适应不是这个，不是变得最强，不是说你像骆驼一样那么大那么强就行，而是变得不浪费，对吧？
1: 对，
0: 哎，身体里边的每一个细胞都要就是节约用水，节约能量是吧？
1: 是
0: 变得不浪费。荒漠沙溪呢也不跟烈日硬刚，它也不跟干旱死壳，就是把每一滴水、每一度的体温、每一次的移动都给它算到了极致，拥有个强大的大脑啊。所以说下次有机会你要走进西北的戈壁，看到一道沙影从你脚边嗖下的就一闪而过，你别怀疑。
1: 怀疑，
0: 哎，那就是荒漠沙溪
1: 啊，
0: 它是用一亿多年的演化活成了这片比较荒凉的土地上一个最从容的生命。哎，所以说你还见过一些比较极端的环境里边的生存高手吗？
1: 我觉得我挺适应的，我觉得我挺厉害的。
0: 你厉害在哪儿啊？你厉害？
1: 我厉害就是我这个脑洞比较大，
0: 脑洞。
1: 比如说像我刚才猜想这个荒漠沙溪它平时的一个生存方式
0: 啊，
1: 嘎嘣嘎嘣吃自己尾巴，我也没想到我能想出这么残忍的一种生存方式。
0: 哎呀，
1: 不要学啊，不要学啊，不正确，一点都不正确啊。放一首比较这个温情的歌曲来净化一下心灵吧。
0: 你这个心脏扑通扑通响啊。
1: 净化一下心灵嘛，对不对？像我刚才想就说的这么可怕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嘎嘣嘎嘣吃自己尾巴，你说谁受得了呢？

0: 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啥？还有这事儿？
9: 你知不知道？
8: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4: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小啊，刚上幼儿园的时候，我妈就跟我说，说你上幼儿园的时候有一个一定要注意啊，就是你不能老憋这个湿米和湿水。
1: 你这么说的话，大家伙能不能听懂？
0: 那我直说，能行吗？
1: 谁到了？
0: 我今天我就斗胆。
1: 我就说了
0: 啊，
1: 你这有理不在身高，你
0: 悄没悄着说的，
1: 是不是吓眼镜呢？呢，
0: 悄没悄说啊，说这个小的时候，这个上学的时候，这个家长就说了，说你不管你大事小事，你都不能憋着，你得去厕所去给他解决一下子。
1: 哎，
0: 不管
1: 你说大号小号，大家都、
0: 大号小号、
1: 是吧？
0: 哎，这个。然后呢，小的时候就是总会觉得不好意思，特别是上了小学的时候。
1: 为什么会不好意思？
0: 不好意思啊，就是
1: 为什么？
0: 就是感觉这个在学校里边上大号就会觉得臭臭的，然后整个卫生间的环境就因为我而污染了。所以很多孩子在上学的时候就会不好意思在学校上大号。
1: 真的假的、
0: 会出现这种情况啊，不好意思在学校上，然后呢就会忍住了再回到家里边再上啊，
1: 发现上不出来了，
0: 哎，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小问题啊，然后就会觉得肚子里憋的是十分的难受，我觉得整个肚子里边全都是乱七八糟的东西。哎
1: 呀，
0: 然后有隔那么一段时间呢，可能就会出现便秘的这种情况了啊，这个时候问题就严重了。所以今天我们就来唠一唠啊，就是这个憋大号和憋小号这种习惯会让你的身体发生哪些变化啊？其实有的时候不只是这个上学的时候，有的时候比如说你自己刚好在工作，对不对？这个时候这个这个号意来袭，
1: 人有三急，
0: 人有三急、啊，就是有这种情况啊。这个时候呢，号意来袭，这时候你总是会觉得你说，哎呀，你等会儿马上啊，我把这行这个打完的，我把这行字打完的，或者我把这个工作处理完的，我再去啊。或者有的时候呢，我觉得这种情况更常见啊，就是你躺在舒服的被窝里边，啊，然后这个
1: 突然间，
0: 号意来袭。这个人有三急，人有三急啊。但是呢，你面前摆着一个非常好看的电视剧，
1: 哎呀，那就回来看不行吗？
0: 不行，
1: 哎呀，
0: 女主和男主他俩马上要在一起了，我不能去，我要去了，那我不少看一分钟吗？万一错过他们两个的亲密镜头，我这不就亏大了吗？
1: 暂停不行吗？
0: 不行不行，没，就急啊，就嘴急，耗这口啊，然后呢，就在这等着。啊，等着等他俩这个经过了9981难终于在一起了啊，你才想起来，哟，我是不是有个锁没上呢？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你的这个
1: 锁没了，
0: 锁没了啊，所有的感觉都全部消失了。或者是有的时候呢，就是你正端坐在这个教室的书桌前，明明已经有了这种人影这个三级的这种感觉了啊，甚至肚子已经隐隐都已经发胀作痛了，但是你心里想的是，
1: 等会儿下课对吧，
0: 我不好意思，这节课
1: 非得不好意思吗？
0: 特别严，我不敢去，然后等这节课下课再去吧，或者是等我这个把这个号溜完再去吧。
1: 哎呀，这个边说话边打嗝，这是哪项技能呢？什么时候练就的呢？文儿啊，
0: 吃撑了，我一会儿也得三级一下。哎，或者说等我把这点活忙完再去吧。就我们总觉得啊，上厕所这种小事就憋一憋没什么大不了，
1: 身体变化呢
0: 没啥大事儿啊。但其实啊，经常性的你去憋它啊，对于我们身体的影响还是非常大的哦。
1: 哦，先说说大号对于身体的影响，
0: 先说说这个大号和小号对我们身体的影响，
1: 一起说呗。
0: 哎，先说我们身体啊，它是每天是怎么工作的啊？因为我们的身体呢，每天都要吃很多的东西嘛，对不对？特别像安琪这种嘴馋的，
1: 这个得分人吧？
0: 怎么
1: 的呢？得分人，
0: 多大个人他也得吃东西啊？
1: 有的人吃就少啊，
0: 吃的少，但是也得吃是吧？
1: 对呀、
0: 不吃活不了。
1: 有的人、人吃的就比较多，
0: 哎，比如说这个像我和安琪这一款的，就是属于那种，
1: 哎，不要往回凿吧了，说我就说我了，你看我直身了嘛，还往回凿吧？
0: 怎么说呢？平时的时候呢，吃了顿饭啊，吃了顿饭，然后这个可能说饭后结束了以后还得吃点水果，水果结束还吃点零食啊，就感觉这个咱们跟牛一样有四个胃似的。就是 这个比较的出众啊，在胃口的这一方面啊。但有的时候呢也会有各种各样的活动，活动过后就会产生许多的这个代谢废物啊。为了清理

0: 产生的各种垃圾呢，勤奋的肾脏就二十四小时都在努力的工作，清理咱们身体当中的这些废物啊，不断用水啊带着身体里产生的废物啊形成了尿液啊，而肠道里精心挑选啊，过后这是精心挑选完所有的营养物都留下之后呢，就会
1: 吸收完的废物，
0: 哎，吸收完了，就会把剩下的这些东西丢出去。为了让我们能够体面从容的应对每天的生活啊，身体呢就会保证我们不能出现随地大小便的情况。于是他们就建立了一个叫做膀胱的地方当做污水池啊，也是咱们体内的这样的一个部分啊。接着呢又建立了一条大肠当做一个垃圾场，
1: 嗯，
0: 这样一来啊，源源不断产生的废物就可以先在这里寄存一会儿，哎，得晾够了再一步要给它放出去。
1: 晾够了，
0: 晾够了得攒够了啊，这个能量得攒够了。
1: 我以为要晒太阳呢，
0: 要不然你得总上厕所。最后啊，身体还贴心的给他们的出口处呢装了两道闸门，分别是尿道外括约肌和肛门外括约肌啊，可以让你决定何时开闸啊，这个非常的贴心。当膀胱里的水攒到足够多的时候呢，它就会非常礼貌的给你发一条信息，
1: 嗯，
0: 亲，该上厕所了不？这个时候你就走进，
1: 这时候没看手机，你这咋
0: 没看手机？手机关机了是吗？
1: 你信息发过来，我没接收到啊，没
0: 接收到，关键是你的大脑接收到了就行，你手机接不接收到没有关系啊。于是这个时候呢，你接收到这个信息了，哦，你就感觉是时候该去所里办点事儿了。
1: 然后这边手边有工作办不了是吧，
0: 你办一下子先
1: 啊，行，
0: 咱说的是正常情况啊。
1: 哦，
0: 这个时候你就走进卫生间，主动打开尿道括约肌啊，就把这个水球就给它排干净了啊。身体呢会通过反射让泌尿肌，也就是膀胱上一种肌肉不断收缩来挤压膀胱，然后把里面的水尽量的就给挤出去了啊。这个是一个正常的上厕所去所里办点事儿的这样的一个流程。
1: 嗯，
0: 哎，但如果你正在忙啊，比如说像你现在一样
1: 正在工作，没有时间去卫生间，
0: 没办法去，这个时候怎么办？
1: 嗯，
0: 你就给你的膀胱发一条微信，你再等一会儿呗。
1: 他这时候看手机没？
0: 他看了呀，他看了，完了呢，这膀胱行行，那等会儿等会儿呗，对不对？
1: 啊，然后他就玩游戏去了。
0: 说的算吗？然后啊，但是你说，虽然说他可以再等一会儿，但是架不住呢，里边的水越来越多嘛。对不对？于是呢，这个膀胱就有点着急，他就越来越频繁的信息去轰炸你，赶紧的呀，遭不住了，
1: 我要爆炸，
0: 我要爆炸了。当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他甚至会想办法突破你的限制，把门砸开，自己流出来。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你会出现尿失禁这样的一个情况啊。但是如果你的毅力顽强，就是憋死也不去。哎，就是不去啊。或者是因为某一些疾病呢，你的尿道口被倒霉的堵上了，那么充满水的膀胱呢，它也不是铜墙铁壁，对不对？人都是肉做的啊，你就会有破裂的风险了啊，这个就非常危险了。但是啊，咱在这里可以跟大家说一下，偶尔几次啊，你要是憋着不去的话其实也没啥。但是如果你要是长期啊，你就是喜欢这项挑战，就想挑战一下生理的
1: 极限，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呢？
0: 哎，那么就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呢？最先动心思的肯定是尿道里边的病菌们。既然你有这样的一个想法，那我何不成全了你？于是一些手脚快的病菌啊，就会抓住机会冲进膀胱里边啊。随着病菌数量的增多呢，就可能会出现尿路感染的这样的情况，
1: 哦，
0: 啊，让你有尿频、尿急和尿痛的感觉，也是不得劲的。除此之外呢，被憋成球的膀胱担心哪天自己会爆炸啊，然后呢就会把自己越憋越厚，他也有担心嘛，对不对？他总要活着的，毕竟都是肉做的。但是呢，他越憋越厚了以后，就会导致一种情况，就是他会变得更敏感啊。就是虽然说偶尔你总是就是拖着不上厕所，但是变厚的膀胱在体内的水比之前少的时候，就会更早的发出警报，因为它敏感了嘛。所以说你就会有一种总想去上厕所的感觉，就会越憋啊越急，越急越憋，
1: 恶性循环，
0: 恶性循环就会变得尿急啊。而且呢，膀胱在这一次次被这个撑大的这个极限挑战当中呢，也会就是随时随地的罢工啊。即便是这个，既然这个尿肌磨破了皮，你都不放水，它就会慢慢就会消极怠工了啊，消极摸鱼了。这个时候，哪怕是你想上厕所去解决一下，你就会发现不如以前轻松。

0: 啊，你就会觉得非常非常的不得劲儿啊，而且会用很大的力才能够弥补啊这个尿机的这样的一个功能，把尿排出去，从而形成慢性尿道炎啊，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怎么听着我这么不得劲呢？
1: 不是你这个说的，我只想就是不想
0: 只想上厕所是吗？
1: 对，我想所里去，
0: 想去所里办点事儿啊。而且呢，长期不流动的尿液会给病菌提供良好的通道，会让他们进到肾脏里面，紧接着就会引起更严重的问题，甚至单纯的压力也会导致肾积水和损伤肾脏的这样的一个风险，就往上走了，就肾也跟着倒霉了啊。除此之外呢，失去尿液的流动冲刷呢，矿物质也会容易沉积，从而出现结石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哎呀，我发现这个坏处可不是一星半点儿啊，不仅就是损伤咱们的身体，同时呢就是这个可能还会出现结石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而对于容量很大的肠道来讲呢，当某一天早上啊你憋住啊不去所里办事儿啊，就是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这个失米易来袭啊，咱们刚说完失水了，咱们现在该说失米了，大号啊、
1: 嗯、
0: 哎，当你某一天早上你憋住啊不让大号出来的时候呢，它不会像膀胱一样时时刻刻都给你对抗，它只是隔三差五的收缩一下提醒你，小贼你想好了你这卫生间你去不去，
1: 今天我就跟你杠上了，我就不去。
0: 哎，于是那好，我也有招。哎，于是呢它就会这个不断的去吸收你粪便当中的水分啊，随着吸收的水分增多呢，粪便就会变得又干
1: 呀
0: 又硬。
1: 要不然语速加快点说呢。
0: 哎，行啊，如果呢这个时候你还是像安琪一样就是憋着不去，哎，你的肠道就会觉得嗯行吧，它可能有自己的这个规划吧，对不对？再也不能
1: 没有什么觉得很羞耻的，你先说着，我去趟卫生间。
0: 再也不能老催人家，是不是啊？那就明天再说呗。嗯、于是到了晚上，你终于把所有的事儿都干完了啊，电视剧看完了，工作做完了，习学完了，
1: 太休息了是吧？
0: 哎，这个时候你坐在卫生间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你的这个大号变得非常的干硬啊，而且就是非常的不适。
1: 哎，
0: 整个过程当中呢可能会非常的不太顺畅，长此以往呢你的这个大号就会这个就是如此干硬下去啊，肠道呢也会随之扩张，让你的排便次数逐渐减少，变得更加费力，最后就会形成便秘。而且啊，主要是长期便秘呢，除了会让人不舒服以外，还有一些肠道疾病、肿瘤，甚至认知功能等等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说，建议大家一定要养成良好的习惯哦。啊，顺应我们的生理需求，尽量做到有大号就去，有小号你也去。千万别把这种啊，大家都觉得我憋着，对不对？憋大号憋小号可能就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对我们的身体可能造成不了任何的影响啊，但其实影响可大了嘞，可大可大的了。
1: 其实这就是我们人类生存下来的一个基本功是吧，一个本能。
0: 对，
1: 所以本能该释放的时候咱们得遵循本能，
0: 对，
1: 别总跟他对抗，对抗下来最后你祸害的是自个儿是吧，
0: 是
1: 因为身体的各项机能它都是有一个循环过程的。
0: 嗯，
1: 所以说爱惜我们自己身体，准时上厕所。
0: 所以说就是我，因为为什么我刚开始的时候跟大家说有很多的这个孩子他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哎呀，
0: 因为我小的时候就是这么过来的。
1: 我跟你说，有现在有一些这个幼儿园哈，
0: 嗯，
1: 就是我咱就不说哪个幼儿园了，就是我接触过的，
0: 嗯，
1: 就是为了能让孩子啊，就是，
0: 老实多待一会儿，
1: 老实多待一会儿，一个是老实，第二是厕所少去，就是一天固定喝水量，而且固定喝水时间，
0: 嗯，
1: 哎，不是说想喝水就能喝水。
0: 哇，
1: 哎，就是一定要你不管你渴与不渴，到这个点儿你去喝完了你就是非常的严格。
0: 嗯，
1: 其实最开始我特别的接受不了这一种，是吧，
0: 我也接受不了，现在反正
1: 我是接受不了了，现在听起来有点感觉像不太对是吧。
0: 对对对，
1: 所以说你现在吃喝拉撒这都是人类的本能，
0: 人之常情，
1: 哎，不应该就是给他太禁锢去破坏他。当然无规矩不成方圆，比如说那你要是孩子在上课的时候你谁动不动就想上厕所怎么办？他要是真有厕所，我相信每一位老师都不会说就禁锢他你不许去，对吧？
0: 对，
1: 就有意的去伤害身体。

0: 孩子的身体指定都不能。
1: 是，
0: 但是老师怕的是啥呢？怕的是那一种既没厕所又想溜出去玩儿。哎，这种一个是他出去了容易发生危险，
1: 是
0: 对吧？哎，如果要是管得太松的，对孩子也不负责任，
1: 没毛病。
0: 哎，所以说这就很纠结的一件事儿，
1: 嗯，
0: 对吧？
1: 嗯，
0: 所以说就是希望孩子们对于上厕所这个事儿不要有心理负担，
1: 是
0: 要及时的跟老师实事求是的汇报情况，
1: 对。
0: 然后也希望那些能够有恶作剧一点孩子，你听阿姨话，你别总这样式的，你这样式老多想上厕所的小朋友都不敢了，是吧？
1: 说的不就是吗？
0: 咱不能破坏这个基础信任，是吧？
1: 对对、哎，不能破坏这个平衡啊！也一下就把我心里话说出来了、
0: 嗯。
1: 我要小的时候有你这样的阿姨多好！
0: 大家一定要准时上厕所，好好上厕所啊！
1: 嗯

0: 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4: 好嘞，马上就去。
5: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4: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5: 爸爸，你真棒！
3: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5: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6: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7: 烧脑风暴正呼啸，线索迷雾绕啊绕，
8: 众人齐把智慧烧，
9: 别怕挑战吓一跳，
8: 嘿，
6: 来战猜猜猜，
8: 不

0: 来啊，猜猜猜不到一起来玩海龟汤啊！由一个人出汤面，另外呢去问问题，回答是与不是，共同来编造一个全新的故事啊！当然，此故事一定是纯属虚构，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刚才安琪跟我说了，
1: 说这有个特别难的海龟汤，
0: 我说十多分钟能搞定吗？他说能。他非常信任我，我不能辜负他的信任，所以来吧。
1: 这个汤面呢有点长哈，
0: 啊、
1: 然后
0: 你
1: 记一下啊，
0: 我还得记一下。
1: 哎，你记一下，5月15日，穿上喜欢的粉色衣服。帮老奶奶找到失物，
0: 失物，
1: 失物，
0: 是丢失的
1: 物品
0: 呗。5月15号是吧？
1: 5月20号，赶走老黏着我的老张，粉色的衣服穿起来丑死了。5月25号，在养老院做义工，时间过得很快。5月27号，一身老人味儿，活着有什么意义？
0: 5月27号哈，
1: 嗯
0: 嗯，
1: 5月30号跟这日子没关系，不用记日子。
0: 哎，你说我净在那记日子，5月15号，5月20号，5月25号，5月27号，我净在那记日子。哎，记了老半天没记到啥正经玩意儿，你说谁受得了呢？
1: 记内容好吗？跟日子没有关系。
0: 哎，你看一眼，你看一眼来，你看一眼我。我真服了
1: 啊！5月27号，一身老人味，哎，活着有什么意义？5月30号，阿强越来越自闭了，可他是我最尊重的人啊！5月31号，终于要结束了，就到这儿吧。其实后边还有一小段，我觉得这段猜也行，不猜也行。
0: 哇，你这个好长啊！
1: 嗯，
0: 来，咱们再说5月15号发生啥了。
1: 穿上喜欢的粉色衣服，帮助老奶奶找到了遗失物品。5月20号，
0: 等会儿，等会儿，那咱就一句一句来，不行吗？
1: 啊，
0: 一句一句来，可以不？
1: 也可以啊，
0: 可以啊。5月15号，穿上粉色的衣服，帮老奶奶找遗失。首先，我猜一下我的身份，我的身份是一个义工吗？
1: 嗯，算是，也不，也不是，
0: 不是正经义工，
1: 因为他后面有说在养老院做义工，时间过得很快。
0: 对啊，所以我就是个义工啊。
1: 你不仅是义工，
0: 我还是一个老人是吗？
1: 是的，
0: 我还是个老人，我就是个老人义工。
1: 老人，
0: 或者是说我是一个老人，我不仅在这工作，对吧？我不仅在这住在这儿的同时，我还帮

0: 这个，
1: 哎，对，
0: 做一些事儿，
1: 可以这样，
0: 就好人好事儿，
1: 哎，可以这样理解。
0: 哎，那粉色衣服是啥衣服呢？是我的，
1: 就是粉色衣服，单纯的粉色衣服，
0: 就是粉色衣服，
1: 哎，
0: 是吧？
1: 哎，
0: 啊，这个他比较喜欢粉色是吗？
1: 第一句是啊，穿上喜欢粉色的衣服。
0: 这句话的这个主角是我吗？
1: 是啊，
0: 穿上喜欢的粉色衣，那就是说我这个我在五月十五号那天我还喜欢粉色的衣服，
1: 哎，
0: 啊，然后我帮助这个什么老奶奶
1: 找
0: 到
1: 遗
0: 失物
1: 品，
0: 我不也是一个老人吗？
1: 对呀，
0: 为啥管人家叫老奶奶呀？你在这玩什么敲击加倍呀？装嫩呢？
1: 不是，
0: 是不是他这个有双重人格，或者是说什么？
1: 是的，
0: 有双重人格。他的第二个人格就是一个小姑娘呗？
1: 不是，
0: 小孩儿。
1: 是的，
0: 他
1: 也不算是小孩吧？
0: 年轻人。
1: 对，
0: 第二人格是个年轻的义工是吗？
1: 是。
0: 啊，那这就好办了啊。他也就是说，五月十五号当天的时候，他的第二人格出现了，就
1: 是
0: 这个年轻的义工，
1: 哎，
0: 然后他穿着粉色的衣服，哎，然后呢，
1: 嗯，
0: 去帮助了他的一个这个
1: 老奶奶养
0: 老
1: 院的
0: 其
1: 他人，
0: 奶奶，
1: 哎，找到了遗失的物品，
0: 哎，
1: 对，
0: 那这就第一句话就差不多。
1: 5月20号，
0: 嗯，
1: 赶走老黏着我的老张，粉色的衣服穿起来丑死了。
0: 也就是说，5月20号当天，他就是恢复到自己的人格了，
1: 嗯，
0: 是吧？他就不是那个年轻的义工了，他就是他自己了，
1: 嗯
0: 啊，然后但是他自己的这个人格，他非常不喜欢这个粉色的衣服，
1: 是的，
0: 啊，然后黏走了缠着他的老张，看来这个老张是要跟他开启一段黄昏恋的。
1: 不，老张是个男生，
0: 那肯定是啊。那我不是个女的吗？
1: 你是个男的。
0: 我是个男的。
1: 哎，
0: 哦，那这个老张缠着他是要干啥呢？这个重要吗？
1: 也不算太重要吧，
0: 就反正就是，
1: 其实老张缠的是他第一人，就是第二人格
0: 啊。老张认识了他两个人格，一个是年轻小护工，一个是这个老头自己。
1: 他不知道他有俩人格。
0: 那他的本体是谁呀？本体，我特别好奇，就是他本体是这个年轻的小姑娘，还是这个老头？
1: 年轻的不是小姑娘，是小小子。
0: 年轻小小子，
1: 哎，他这个本身的这个人物性格是这个老头，
0: 那
1: 但是那个老张呢，就是他这个一起在这个养老院的另外的一个老头，
0: 嗯嗯嗯，
1: 喜欢跟这个年轻的这个
0: 小伙子一起玩
1: 的，哎，一起玩。
0: 哦，
1: 行了，
0: 那他本体就是一个老人是吧？
1: 对对对，
0: 本体是个老人啊。
1: 到这结束
0: 了
1: 啊。第三个就是在养老院做义工，时间过得很快。
0: 那就是他的这个年轻小伙的这样的一个人格出现了。
1: 对，
0: 嗯，
1: 5月27号，一身老人味，活着有什么意义？
0: 这个就有点这个那个啥了，就有点值得考究了。他这个是属于他自己的个人的这个人格，是老人的这个，他觉得自己活着没有什么意义了，
1: 是
0: 啊，是一个老人，
1: 嗯，
0: 觉得可能有那么点的难过。
1: 对
0: 啊，这是5月27号啊。
1: 5月30号，阿强越来越自闭了，可是他是我最尊敬的人啊。
0: 阿强新出来一个人啊，
1: 嗯，
0: 这个阿强是他第二个人格吗？是第一个人格吗？阿强
1: 是，
0: 是第一个人格阿强。也就是说，在5月30号当天的时候，他是属于这个年轻小伙。
1: 第一人格是老人，
0: 对呀，啊，
1: 第二人格是年轻小伙。
0: 是，也就是说，5月30号那天，他现在是第二人格。
1: 对。
0: 然后呢，他比较尊敬第一人格的这个阿强，
1: 哎，一下子就猜到了，
0: 是吧？
1: 嗯，
0: 然后这个阿强越来越自闭了，可能是因为阿强觉得自己年纪太大了
1: 啊，
0: 这个觉得可能心情 emo 了，
1: 嗯，对，
0: 心情不太美丽了
1: 啊。
0: 第二人格意识到第一人格可能有点不太开心了，
1: 是
0: 这意思吧？
1: 5月31号终于要结束了，
0: 终于要结束了，是指他们两个其中有一个人是要消失了，是吧？
1: 不是。
0: 他这个所谓的终于要结束了这句话是谁说的呢？是阿强说的吗？还是这个年轻
1: 阿强说
0: 的？年轻啊，是阿强说的。
1: 嗯，
0: 阿强说终于要结束了，是他要结束自己的生命吗？
1: 是的，
0: 阿强要自尽了。
1: 嗯
0: 啊，
1: 到这日记就结束了，
0: 嗯，
1: 啊，后边还有一段小对话，你可以来分析一下，啊，
0: 说说看。
1: 他好久没有来找我了，情况怎么样？我们到的时候人已经凉了，留下的东西很少，你看看这个吧，这个指的是日记。
0: 嗯
1: 嗯，
0: 啊，这是阿强这个自尽了以后，然后这个留下来的就是两个人这样对话，应该是跟警方的对话是吧？
1: 不是，他是。

0: 有写日记的这样的一个习惯，基本上就完事儿了。这个实际上就是一个护工，一个护工，和这个，
1: 一个有双重人格的一个老人，
0: 和护工，然后就算是警察吧，
1: 嗯，
0: 和护工之间的一个对话，
1: 嗯，
0: 问问他，
1: 嗯，
0: 这老头是怎么回事儿，
1: 明白了。
0: 阿强是一个汤底是这样的啊，阿强是个古怪的老头，由于记性不好呢，偶尔就糊里糊涂的啊，然后就被子女遗弃在养老院了。实际上他患有人格分裂啊，主人格自卑绝望，认为世界都抛弃了自己。副人格呢却很积极很善良，总想帮助别人。两个人格呢共用于一具身体，但是记忆呢不互通。他们发现可以用日记本来进行沟通，于是就开始轮流的记录。所以说5月15号的时候，副人格控制了身体，他喜欢养老院统一的粉色服装，觉得温暖。他帮助一位老奶奶找到了遗失的物品，心情很好。5月20号的时候，主人格控制了身体，他讨厌粉色的衣服，觉得像笑话。老张是养老院里的老人，总黏着他聊天，阿强嫌烦，把老张给赶走了。5月25号，富人格再次出现，他误以为自己在养老院做义工的大学生啊，误以为自己是这样的，所以他就帮忙整理床铺喂饭，觉得时间过得很快。5月27号，主人格写下了绝望的话，他闻到了自己身上衰老的气味，觉得活着没有啥意义。5月30号，富人格发现了主人格越来越自闭了，富人格很尊重主人格的啊。5月31号，主人格写下了一句话，终于要结束了，他决定自杀。然后呢，这个心理医生啊和护工两个人对话，就是他好久没来找我了，说的就是阿强的副人格。副人格很积极很向上嘛，很久没有来咨询了，没有来找他了。然后呢，护工说阿强死在了自己的床上，是自杀，身旁放着这个日记本儿，哎，留下的东西非常少，你看看这个吧。护工把日记交给了心理医生。
1: 嗯，明白了。其实这个故事，但凡是你能猜出来它里面出现了一个双重人格的这个故事，其实就很好，把后面的这个事情给捋顺了啊。
0: 哎，
1: 此故事纯属虚构啊，
0: 没
1: 有雷
0: 同，没
1: 有
0: 巧合。

0: 让您放松。
1: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0: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2: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0: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3: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0: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

0: 商的节目。
1: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但是要掉头发呢？
0: 你笑起来真好看。
2: 晚上感冒了，老妈给拿了几片药让我吃，睡到半夜老爸喊了我几声，我说咋了吧，啊没事儿，你妈说给你拿错药了，让我看看你还在不在。啊
0: 有一次铁蛋手机莫名其妙的被人误充了50块钱，这可把铁蛋给高兴坏了，然后铁蛋儿立马就把这好事儿告诉了当时的女朋友，结果女朋友表情淡淡的说道，不用兴奋了，那钱是我给你充的。铁蛋儿当时就有点发懵啊，那你给我充钱干啥呀？哎，不干嘛，这是你半年来花在我身上的所有的钱，我把它还你了，咱俩分手吧。啊丑小鸭长得越来越漂亮了，鸭妈妈则非常的担心。这一天，鸭妈妈拿来了剪刀，要把丑小鸭的翅膀剪掉。丑小鸭不肯，就问妈妈说：“
3: 嘎嘎，为什么要剪掉我的翅膀呢？”“
4: 如果不剪你的翅膀，你就要飞起来了。你爸爸知道你会飞，还不剥了我的皮呀？”
0: 铁蛋儿有一次临时想起来去游泳，顺手就在超市里买了一条廉价的泳裤，因为没有别的颜色，只有红色。结果没想到这泳裤褪色呀，铁蛋儿在池子里泡着的时候，这下身就渗出了一丝一缕的红色出来，荡漾在水中。一个大叔游过铁蛋儿的身边，看了看铁蛋儿身下红红的血水，又看了看铁蛋儿裸露的上身，一瞬间他的表情非常的矛盾。这一天铁蛋儿和朋友四个人一起去吃饭，快结账的时候他们就说好了，谁丑谁结账。服务员听见了走过来说，哎，你们是不是要 AA 制啊？

0: 玩具店，儿子要买一把剑，老婆不同意，怕伤到人。老婆往外走，儿子扯着他不让他走。售货员解释说，剑是泡沫做的，软乎乎的，打在身上只有痛感，并不会受伤。老婆说，买吧买吧，这个教训小孩也很安全的。然后儿子吓哭了，拼命往外走。这个时候老婆扯着他不让他走，非得要买那把剑回家削他。老婆顾着打麻将没做饭，我拿起电话向丈母娘投诉。她说，你可以摔盘子摔碗镇住他呀。我问，爸有这样做过吗？
1: 哼，那不可能，他又不想死。
0: 公司的保洁阿姨请假了，卫生都是同事们轮流做，我觉得有点不太方便，就对经理说，不如让我妈来打扫卫生吧，反正我妈在家也没有事情做。经理说，
2: 你是觉得我妈打扫得不干净吗？
3: 啊，不不不不不，经理，我不知道公司的保洁阿姨原来是令堂。
0: 和我哥们相亲的女生突然加我微信问道，我想打听一下平时她的谈吐干净吗？当时我就骂他了，废话，要干净不就咽下去了吗？谁还吐出来呀？我就没见过哪个把他咽下去的，还谈吐的干净吗？又不是医生，还看谈吐的干不干净。高中那会儿爱打篮球，有一天和体育委员为打球发生了冲突，这家伙二话不说拿球狠狠地往我头上砸。上课铃响了，班主任进来后，我气冲冲地站起来告状，林老师，体育委员拿头砸我的球。说完班上的人哄堂大笑，我才反应过来，一着急说反了。这个时候班主任看着我问了句，那你的球还好吗？要不要去医院呢？一个哥们儿吃饭从不买单，今天突然打电话说要请我吃饭。到地方之后，他已经把菜点好了，一个小包间，整得挺高级。我左看右看的走了进去，他说，别看了，就咱俩。然后问我还要点啥不，我一看挺多的了，就说够了，吃了再说吧。喝了几杯酒后，他点了支烟，他说，如今老龄化有些严重啊。突如其来的一句话让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就嗯了两声。他又说，现在年轻人娶个媳妇儿真不容易啊。听到他这么一说，我也感叹道，是啊。他说，哥们儿打算下个月就结婚了。我吃了一惊，这么快？他长长的吐了一口烟，哎，是啊，怕女朋友等不起。
3: 你的女朋友有了？
0: 哦，不是那个意思，她今年68了。
4: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5: 这两天我媳妇儿也不知道怎么了，没什么事儿就整出一两个难题考验我聪明的小脑瓜，我能怕她吗？今天呢又来了，结婚前出门你总是给我叫出租车，现在你怎么总是让我坐公交车呢？哎，媳妇儿，这你就不懂了吧，你看我这一穷小子，我娶到你，没管我要车，没管我要房，我感到很骄傲啊，
6: 很自豪啊，是不是？这都是我骄傲自豪的结果。亲爱的，你想想，你要是坐出租车里边，只有一个人能看见你，谁呀？司机。而在公交车里边，成百上千的人那都能看见你呀。我必须让他们看见你啊，因为你是我的骄傲。老公，你说的对呢。
5: 老公，老公，你看，你看看这篇文章，吸烟有多少害处啊？这科学家说了，吸一支烟呢，要减少6分钟的生命啊！我看你还是戒了得了，还省钱。
6: 你这不是要害我吗？
5: 哎，我看你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我这是劝告你戒烟，我这是爱你，怎么能说谋害你呢？
6: 你没看见这篇文章中说了，你不吸烟的人，你吸入空气当中的二手烟，那比吸烟的人遭受的危害更大。你看看，我们办公室里边10来个人都抽烟，我一个人不抽，那得遭多大的危害呀！我是怕死我才抽烟的，我要是死了，谁照顾你们娘俩？
5: 行，那从今天以后，你给我和姑娘每人天天都把烟买好了。

0: 我说老王，昨天晚上你回家的时候怎么又喝醉了？
1: 谁说我喝醉了？这是谁胡说八道？
0: 哪有别人呢？这是你当时自己招认的，你说下不为例。
1: 不对，人喝醉的时候说的那话呀，他不算数。哎，我说儿子，你赶紧起来，咱俩呀上早市把咱家刚挤这牛奶卖了。
2: 马上起床，老爹。
1: 哎，我问你啊，你今天是不是往这牛奶里掺水了？
2: 对呀，爸爸。
1: 你怎么能这样呢？你难道不知道这不道德吗？
2: 爸爸，这可是你亲口告诉我这么干的呀。
1: 我是说呀，以后应该先准备好半桶的水，你再往里边挤牛奶，这样我们就可以先礼德的对他们说，咱家这牛奶不掺水，记住了吗？下回机灵点。
0: 今年呢，我是乔迁新居，心里美呀，奋斗了半辈子，哎，终于呀买了一个大房子。可能是吧，住的人还不多，这配套设施总是出问题啊，总愿意停电，这不又停了。没辙呀，给供电公司打个电话吧。哎，我家这儿又停电了，什么时候来电呢？现在怎么办呢？
3: 喂，你好，我是供电公司客服经理。这样，你赶快打开冰箱，把冰箱里剩的雪糕、冰淇淋赶紧吃掉，要不一会儿啊都化没了。
1: 哎，小张，你看那家百货公司不是去年才开张营业的吗？为什么今天你看看那广告牌
3: 啊，标着4周年纪念，哎，特别大减价呢？
1: 哎呀，哎，这大概是生意难做呗。现在全上网买东西，实体店不好过呀，感觉到度日如年吧。
4: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一个阿姨讲起她前段时间过世的公公，去世前已经躺在床上半个多月了，基本上说不出话了。儿女喂她吃东西，她吃了一口就死活不吃了，挣扎着要写东西。大家都以为她这是还有遗嘱呢，结果老爷子在旁边的纸上写下：凉了。互联网创业公司生存小技巧，别让员工中午吃饭，一吃饱人就困了，血液集中到胃部就会导致大脑缺氧，这一下午都是昏昏沉沉的。正确的办法是什么呢？正确的办法是24小时提供咖啡，浓度一定要高，功能饮料红牛、力保健、花旗参，还有水果，比如说香蕉，补充电解质。蔬菜沙拉，像菠菜呀，补铁；小零食，士力架、开心果、花生等等，能够快速补充能量，鼓励大家多吃多喝，让员工时刻保持亢奋状态。小李，累不累呀？来来来，喝杯咖啡。哎，小张，休息一下，工作要慢慢搞，来喝罐红牛。哎，老王，起来活动一下，坐久了对腰不好啊，来吃点香蕉。不要舍不得咖啡豆，买陈年豆很便宜的，5块钱一麻袋，把东西配全，国产咖啡机很便宜，奶精糖浆什么的那更是平到爆啊，营造出公司咖啡文化，下午茶的氛围，你真心对员工，出栏率肯定会高啊。老妈自从学会了玩微信后，

0: 天天刷朋友圈晒他的厨艺，即便做个咸菜条也要发到网上晒一晒。为此老爸说了他几次都不管用，直到昨天吃了一顿饺子之后，老爸疑惑地问老妈说，哎，亲爱的，今天怎么没晒朋友圈呢？当时老妈不好意思地回了一句说，手机掉锅里煮了。法官说，这么说你真是单独流窜行骗的？骗子回答说，是，我总是独自行动嘛，我一直想找个同伙，可是我就总担心他不诚实。有一次铁蛋儿在路上看到了一个女的背影，跟她的表妹倩倩那真的是一模一样，头发颜色长短，身高都是。然后铁蛋儿张着双臂大叫道，倩倩倩倩，冲过去。那女的回头了，结果发现哎，不是，非常的尴尬，所以铁蛋儿只有继续一边大喊着倩倩一边冲，直到进入了单元门的里面。一位天文学家不幸落在了食人族的手里，很快将被煮食了。他知道当天下午还有一次日全食，便对食人族的首领说，我是受上帝保护的，你们若要吃我，上帝会将太阳收走。首领不置可否，天文学家又问，你们打算什么时候煮我？
1: 下午三点，日全食一结束就开煮。
0: 首领冷冷地答道。

0: 今天周六在家下棋，连赢老婆五局，没有晚饭吃。今天周六在家下棋，连输老婆五局，晚上老婆给我炖肉吃。今天老婆问我是否爱她，立即答复说是。老婆问我是否仔细考虑过，答复说总回答都习惯了，没有考虑，没有晚饭吃。今天考虑半天才答复说我爱媳妇儿，没有晚饭吃。今天不肯答复是否爱媳妇儿，没有晚饭吃。今天晚饭评论媳妇儿烹饪手艺，饭后被罚洗碗。今天媳妇儿讲了一个笑话，我没有笑，花了一个小时讲笑话哄太太笑。今天捉到媳妇儿早晨上班忘记关灯，罚媳妇儿5块。今天被媳妇儿捉到在家吸烟，罚我50。今天媳妇儿生病不能做饭，我做，打碎一只碟子。今天媳妇儿生气不肯做饭，我做，打碎4只碟子。今天周六早上媳妇儿亲了我一下，所有家务都给我做了。
1: 爷爷呀，给你讲个故事。我记得有一回呀，我年轻的时候去执行一个任务，碰上了敌人一个营啊，我是只身作战，手榴弹子弹那都打光了，结果除了一个敌人跑掉之外啊，其余的都被我灭了。
0: 爷爷，你去年讲这个故事的时候不是说消灭了一个班的敌人吗？怎么今年又是一个营了呢？
1: 嘿，傻孙子，那是因为去年你还小，我怕吓坏了你。

0: 广告很短，精彩稍后继续。
1: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我继续在忏悔，走过池塘边的浪水，只顾盯着我的小灵通，没写完作业他催促的追，老爷看着他的小屏风，多年之后上面也积了灰，以为长大自己能够担着天，原来如此渺小碰不到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交通

0: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1: 好嘞，马上就去。
2: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1: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2: 爸爸，你真棒！
0: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2: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4: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玩玩。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6: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5: 垃圾要分类，生活变完美。今日分一分，明天美食分。
7: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8: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7: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8: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9: 关心百姓生活琐事，帮助市民解困排忧，我们就是您生活中的朋友，记者就在您身边。
1: 通俗唠法规，用心聊生活，
9: 引导办事流程，关注民生百事，
1: 记者在行动，
9: 不一样的民生节目。

0: 深入百姓生活，关注民生热点，
1: 走进千家万户，了解生活百态，
0: 我们就在您身边，记者在行动。
2: 走进百姓生活，
3: 关注民生热点。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
3: 调频99.2兆赫辽源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节目《记者在行动》。
2: 我是记者白杨，
3: 我是记者傅饶。
2: 好的，那也是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现在也开始了我们今天下午《记者在行动》节目的直播。我们的两部记者热线04376161666、04376169999，现在也是全线为您开通着。您可以在我们直播时间当中，通过拨打记者热线的方式来和我们说一说您关注的相关的一些民生热点问题。
3: 没错，我们的线上直播平台抖音直播间呢，也在同步的直播当中，大家有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线上平台打字来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2: 嗯，那近几年啊，我们随着说呢，咱们智能手机的普及，基本上别说是男女老少了，是吧？啊，人手一个或者人手两个，这都很正常的。那在以前呢，我们可能是更多的会去使用电脑。其实呢，傅饶啊，咱们使用电脑算是频率比较高的。在使用电脑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也经常就会发现有一些弹窗，就是
3: 很烦人的弹窗。
2: 对，就是就尤其是说的，就是我们这边在做什么的时候，它突然之间出个弹窗，就可能把你这个内容或者你正在做的什么东西就给你打乱了。
3: 哎，没错，
2: 那是当时说电脑的时候。但是呢，最开始我觉得我最开始使用智能手机的时候还没有这些问题。
3: 嗯、
2: 但是现在有没有发现智能手机出弹窗的时候也很多？
3: 哦，你这么一说一回想，可能确实最开始使用手机的时候没有、
2: 这
3: 个、
2: 没有
3: 这
2: 些、
3: 啊、没有，
2: 对吧、
3: 哦？
2: 就是尤其现在呢，可能我们作为我们来讲，可能还会好一些啊，
3: 嗯、
2: 就是说呢。知道这个东西咱不去点，或者是说呢直接在到处去找，甚至有的时候啊，他这个这个叉它有关闭吗？有，
3: 要关闭的这个叉。
2: 对，那个叉你可以在满屏幕找。
3: 有的特别小，
2: 不仅小，它还浅。有、
3: 哎、
2: 还有的它不给你放到什么右上角、左上角，它给你放到中间。
3: 哎，本来想点叉，结果、
2: 点
3: 到这个链接了。
2: 对，就是这个。对于我们来讲，可能相对吧，我觉得年轻人可能还好一些，
3: 嗯、
2: 尤其对于老年人，你出没出现这种情况？你爸妈给你打电话，我手机不好使了，你回来给我整整来，就什么东西一直往出跳，是不是？
3: 确实。啊，有过这情况，结果我到这个老人那儿，我一拿手机一看啊、
2: 嗯，
3: 里边乱七八糟，下了好多软件。
2: 对，然后你问他，你说你下这个东西干啥？我没下呀。
3: 哎，对，
2: 其实真冤枉他们了。你要说让他们下点什么，他们还真不会。
3: 嗯嗯嗯，
2: 就是这种啊，就是说弹窗式这种恶意安装，现在呢已经是给我们很多老人造成很多不便了。所以就是说，这样的这种乱象，我也觉得说应该制止一下。另外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前两天的时候呢，我想要下一个软件，
3: 嗯。
2: 软件下完了之后了，它提示我得需要到另外的一个程序当中来去下载。我是在咱们手机、
3: 哦、
2: 我基本上下任何软件我都会在手机的应用商店里边，
3: 官方商城里边
2: 下，对，来去下载、
3: 哦、
2: 这边下的时候它就提示我你需要到下载另外一个软件，然后在那里边来下载、
3: 嗯、
2: 就是现在我觉得现在下载一个东西都跟套娃一样的、
3: 这个、
2: 你没发现吗？
3: 哎，确实应该提高警惕了哈。
2: 啊，对、
3: 嗯、
2: 但是
3: 你这跳转到哪个软件，这个软件安不安全呢？啊，
2: 关键还需要用啊。我想了，我说那这样吧，就先下吧，下完了之后了把那个下来了，但是它的这边你在下载的时候它就会提示你啊，是不是自动启动啊、
3: 嗯、
2: 或者是说是什么什么什么后台呀、啊
3: 嗯、
2: 这个就是它都会有。反正基本上我看到这些我都不会去点，也都会去就是跳过去、
3: 哎、
2: 我就想直接应用。但是我现在发现一个问题，你把它这些东西都跳过去之后了，你进到页面它就开始不断给你出弹窗。
3: 嗯，太闹心了。
2: 哎，你要是说
3: 不胜其烦，
2: 你要是把这些东西点了，可能说弹窗就会少一些。然后我真的，我最后想来你就我
3: 卸载了吧。
2: 啊，我不用了，行不行？
3: 卸了，卸了，不用了，真是受不了这弹窗啊。
2: 这个的话吧，我相信呢，很多人都会有这种困扰，有这种困惑。
3: 嗯嗯，
2: 是现在呢，智能手机已经啊，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了说我们电脑应用啊。平时的话，用智能手机的时候也会很多，
3: 哎，都会取代电脑了，基本啊。
2: 就是说一部分吧，因为但用电脑还是会多的。但是我还是觉得，既然说我们现在科技已经发达到这种程度了，那为什么不能同步治理呢？
3: 嗯，应该可以。
2: 对呀、
3: 啊，
2: 就是这种恶意弹窗的话，它不仅是影响我们正常生活，而且很多里边还会有一些木马病毒。
3: 嗯，
2: 哎，还会有一些诈骗信息。
3: 有可能。
2: 对，就是让我们防不胜防的呀。 所以就是这两天我也在看，包括说咱们央视呢也在提出这样的质疑啊。
3: 嗯，
2: 终于说咱们的工信部门出手了，我看到这样的这个信息，就是关于治理 APP 乱象的这种情况啊，工信部呢已经召开了专题会议，指导督促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要强化 APP 信息窗口呈现方式的规范管理，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说白了就是现在开始治理各种跳屏各种乱象了，就是因为咱们也快要到618了嘛，啊，咱们现在也都能看到网上各种各样的这种这个电子产品促销非常多，最近就一劲给我推手机，就是说各种各样的手机，
3: 嗯，
2: 然后说这促销优惠力度挺大的，我想我说我手机挺好的咋的免费送啊，
3: 让你消费促进消费嘛，618
2: 消不了啊先等我手机坏再说啊。然后呢现在他这个部分 APP 其实就已经跟手机绑定了，
3: 哦，
2: 手机在出厂的时候我们拿到新手机，你想一下我们最开始买

0: 么手机的时候，你想要用什么，你得去安装。
1: 嗯，
0: 哎，现在呢不用了。你现在的话，就我这手机里边啊，我到现在为止，我用了得有，八九个月了这个手机，这里边还有很多的它下的一些应用啊，我都没见过，就是直接原机带的。
1: 哦，
0: 啊，
1: 这分哪款手机呗？
0: 对呀、啊，所以就是说呢，咱们现在呢也是要督促这个咱们的就是相关的一些部门，比如说像我刚才所说的啊，就是平台，还有说智能终端企业，
1: 嗯、
0: 也就是说制造手机的这个企业厂家的话啊，一定要是去为，就是说应该是规范化的管理，也是保证呢能够让用户有得到最高的体验。还有呢，就是那种违规的方式去诱导用户点击，或者通过高灵敏度摇一摇等方式，这种就是方式啊，触发跳转的，都是咱们这次会议当中的一个明确的一个提出点。
1: 嗯，
0: 所以我希望说能够看到接下来咱们这种手机上的乱象啊，能够减少，甚至是说呢能够没用，恢复到咱们一个清澈的用手机的一个状态。
1: 对，之前我们聊过这个电视哈、啊、这个收费乱象的，
0: 哎，对
1: 啊，这是无线套娃。
0: 哎，但是现在电视好了很多了、
1: 哎、确实经过治理之后确实这好了很多。
0: 对，
1: 我们也希望手机的这个弹窗乱象也能够治理治理哈、
0: 啊、而且咱就说实话啊，就说现在电视来讲的话，大多数家里的电视、
1: 嗯、
0: 除非说家里有孩子或者说有一些老人的话，可能电视是每天都会开。你像我家已经没有电视了。我家电视已经、
1: 啊、你不看电视吗？
0: 我的电视为什么我给人了呢？四年没有开过一次。
1: 就是在家闲着没事的时候也不会看电视。
0: 不会，后来没有办法、我是人家说你电视总不开的话，时间长了它会反潮啊，然后会老化。一年打开两次，自己在那放着。所以我后来想了，我说的还不如说把它送给有需要的人啊。
1: 嗯嗯，
0: 我这连电视带电视柜我都送人了。
1: 这也是各个家庭的生活习惯可能不太一样啊。这我家没事还看上电视。
0: 嗯，但是就是现在我身边很多的这个朋友家里边基本上也都这么说，说这个电视啊好像多长时间打不开一回、
1: 嗯、
0: 也多长时间不看。因为现在我们特别习惯就是回家之后了一人一个手机。现在电视上能看到的、手机上也都能看得到。
1: 就是这可真是啊，个人感觉不一样。就是我在看电视剧的时候，我还习惯于坐沙发上，然后这个在厅里边看电视。
0: 嗯
1: 啊，完然后全家人可能哎都感觉这不错，哎一起看，就这样、
0: 哦、
1: 啊。
0: 你不想在沙发上躺着看吗？
1: 啊，就是握着，不是躺着，握着看。
0: 真的就是每一个家庭会每个家庭的不一样的状态啊，所以呢就是对于说手机上的乱象，我现在觉得还是非常有必要啊，尽快的来去清理和治理的
1: 啊。确实啊，现在就是说出门你可以什么都不带，但是手机必须得带着。
0: 对啊，那这个呢话题我们说到这儿了啊。今天在上班的途中看到了这样的一个交警处罚的事例、啊、
1: 嗯，
0: 也是呢就是之前就跟大家说的啊，老年的这个老头乐啊，可能是说呢大家觉得咱们前一段时间就对于老头乐的治理呢已经风头过了。
1: 嗯，
0: 今天我在上班途中啊就看到了交警迎面拦下了一辆无牌的老头乐。哎，还挺新，估计可能买的时间不久，或者说呢，哎，对，或者说躲那阵风波之后了，觉得现在没啥事儿了。这个点儿，你们交警不能在路上吧？他就是开车出来了，
1: 嗯，
0: 然后直接让咱们的巡查的交警直接堵到路上了。
1: 哎，结果呢？
0: 结果罚单，然后呢，开走。
1: 啊、嗯，有罚单再扣车是吧？
0: 对啊，就是说这个接下来呢，就是说你如果这个车符合标准的话，你需要上牌上证了是吧？如果你要不符合标准的话，那你就要面临说你这个车，哎，
1: 嗯，
0: 好像也就是没有办法继续再开了。
1: 对对对，啊。这个其实好多人都感觉说这个这一阵儿的治理啊，这个确实成效很显著啊。之前有听众在咱们直播间也说过这个事儿哈。
0: 嗯，
1: 现在我们看确实到路面上的这种老头乐少了很多
0: 啊。对
1: 啊，依然在路面上行驶的基本
0: 都有牌有证的、
1: 啊、如果没有牌照的，就像你今天遇到这个情况，交警都会给拦下哈。
0: 对呀，
1: 这个符合咱们相应的国标了，那你要上牌照然后才能上路开。
0: 我就是
1: 不符合国标那肯定就是开不了了啊。
0: 但是就有一种感觉，就是说他可能是说那觉得这个时间，因为我出来的时候两点多嘛、
1: 嗯、
0: 就觉得这个时间的话啊、也不是早晚高峰、
1: 哦、
0: 然后呢我可能也不走远走，我就是这个就是出来办点事儿，

0: 所有的都正常行驶的话，也不见得能对你们管理的这么严。
1: 嗯，哎，这就说到这个事儿哈，这个总说的一句话是啥呢？处罚不是目的，
0: 哎，
1: 目的是啥呢？
0: 让你长记性，
1: 遵守交通规则，什么长记长什么记性？
0: 那你罚你一次，你还不长记性吗？长记性了，你不就得守规矩吗？
1: 哎，如果大家都遵守交通规则的话，哎，那你也无所谓了哈。但是现在就是有的人，哎，就不走寻常路，
0: 嗯，
1: 就像你说的，逆行就过来了，
0: 哎，
1: 那这种情况那咋整？那你该罚就罚。
0: 对，一般开正常车的他不太敢逆行，因为知道他知道。到他这个有牌有证，
1: 哎，
0: 他
1: 有拍照了，
0: 就这样的，他才敢就是这么做的。
1: 对对对，
0: 哎，反正我啥也没有，你也抓不着我，是抓不着，你可以抓你车呀。
1: 对啊，而且大家都普遍反映的第二个问题就属于啥呢？为啥有的车能上牌照，有的车不能？
0: 嗯，
1: 哎，这就说到咱们关于国标的这个认定了，
0: 人家符合国标标准呢。
1: 啊，对呀，啊，你这个不符合标准的，那首先你这个车就存在安全隐患。
0: 对，
1: 我们看过很多的一些交通事故的一些视频，包括说一些这个图片切片等等等等的哈，基本。上大车和这种老头乐相撞的时候，受伤的都是老头乐，对不对？哪怕说我们的小轿车跟这个老头乐撞一起，那受伤的肯定也是这个老
0: 头乐。咱俩之前不说过吗？我记得我曾经看过啊，就是说以前我们单位外侧也总有停的这种老头乐，
1: 哎，
0: 有时候下班的时候啊，
1: 嗯，
0: 我就很好信儿，嗯，我就想看看他这里边配置都是啥样的。
1: 没见过是不是
0: 啊？对啊，
1: 想看看里边到底都有啥。
0: 啊，走那时候我就特意去瞟一下，里边也有方向盘，但是呢，前面操控台呢就是很简单，就是有的呢，
1: 嗯，
0: 还没有方向盘，有的里边就是说像摩托车把的那种啊。
1: 啊，
0: 嗯，
1: 啊，
0: 然后呢，我就感觉它那个什么呢？
1: 这真是千奇百怪的啊！
0: 对，
1: 什么样都有。
0: 它那个车门呢，啊，特别的薄。
1: 哎
0: 啊，
1: 就说到这儿，材质肯定是这个差一些。
0: 你要知道，就像付钊刚才说的，
1: 嗯，
0: 就是我们所谓的你可能买的很便宜的小轿车，正规的轿车，
1: 嗯嗯，
0: 它也必须得符合咱们安全达标标准，
1: 哎，
0: 你的
1: 这个
0: 车门呐，啊，钣金呐，啊，还有说呢你这个就是什么厚度啊，以及是说你的安全气囊啊，
1: 嗯，
0: 有的车高级一些可能安全气囊会多啊，就是说呢就是什么方向盘呐，啊，或者是说呢下边座啊以及什么旁边都会有可能，但是呢作为咱们主要的这个车的零部件来讲的话，这个小车再低配它也一定会有一个安全气囊，
1: 啊，这个小轿车，啊，
0: 对，你就再低配，
1: 嗯，
0: 它必须这个也是得有的，但是你老头乐呢，
1: 嗯嗯，哎，
0: 没有啊，
1: 那就把这一步给省略了，
0: 那绝对省略了，
1: 啊，
0: 因为它没有这么大的空间来去放置这个安全气囊啊，
1: 哎，对对对，
0: 而且这一个安全气囊的造价的话它也不低啊，
1: 嗯，
0: 能赶上他半个车了。
1: 另外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哈，就是这种小轿车它是四个轮的，
0: 嗯，
1: 就是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如果在市区内车速不是很快，一般都是刮刮蹭蹭，不会翻。
0: 嗯，
1: 但是如果是你是这种小头乐，
0: 老头乐
1: ，
0: 你还给人减点岁数，
1: 啊，老头乐这种三轮的碰一下，基本就。翻了，
0: 那个就是咱以前常说的小蹦蹦，
1: 哎，对，
0: 但是老头乐也有四轮的
1: 啊，这那确实是有，我是说三轮的这种，那你这发生交通事故就是很危险了。
0: 你要知道，无论是三轮还是四轮啊，我的一个感觉是什么呢？它的车体特别轻。嗯，
1: 对呀，啊，一碰就倒。
0: 就是咱都不说车了，就像说风大一点，前几段时间的话，十几级风，我都担心他那个车周过去。
1: 嗯嗯嗯。那你帮扶一把呗。
0: 我怕他压着我。就是你我这么一个惜命的人，我绝对不会去让自己置在危险的境地当中，所以说我一定会离远点，
1: 哎，啊，所以还是要提醒咱们听众朋友，如果说您现在就是打算去购买这个老头乐的，或者说这种四轮的小车的，
0: 啊，对，
1: 那就要考虑考虑这个车到底买到手之后能不能上道了，能不能上牌，啊，
0: 你这句你得挨个打听打听，
1: 嗯，
0: 你这个是，
1: 哎，这行不行，
0: 你这是什么手续，你这个的话是不是允许上路的，你得先问清楚，
1: 嗯，
0: 你别听他说，你可以把他这个合格证什么的拍下来，是吧？
1: 哎，
0: 反正他第二在那儿，他也不能跑，你都拍下来，你找个交警问一下，你说我，
1: 哎，
0: 他这个我能不能买，我能不能上路？人交警说能买，然后呢，就是说这个可以上牌。您交警回头还得问你一句，你有没有证啊？
1: 哎，有没有驾照？
0: 对，
1: 这是最主要的
0: 啊。你没有驾照，你买完那干啥呀？
1: 嗯，哎，我见过好多啊，就是，不管是开啥车吧，啊，这是肯定是不允许的行为了。
0: 嗯，
1: 就是。根本就没有招，但是他会开，说实话真能开走，
0: 我觉得吧，
1: 这是最可怕的，
0: 大家都知道啊，咱们听众也都知道，很多人都知道我是没有证的，
1: 嗯，
0: 但是我跟你说我也能把车开走，
1: 哎， 这才吓人呢
0: 啊！所以说呢，就是像这种情况下的话，
1: 你根本就不懂交规。

0: 但是把车开走了，已经上路了。
1: 所以你就是说，我对自己知道是什么样的情况，因为我曾经开过车。那个时候咱们就是说还没有说特别严格的时候呢，就是我也想要学车。那时候家里
0: 是吧是吧，
1: 对，
0: 是是
1: 家里也是有车的，
0: 啊、
1: 但是我坐上之后，我车确实能开走。
0: 嗯。
1: 我这边开的时候，我就特别的害怕
0: 啊！你是属于那种就是害怕的，有的人是上去就兴奋，
1: 兴什么奋呢？我特别害怕。然后之后呢，我就觉得说自己的手都在抖，就是说呢，这个脚的话呢，也不知道是踩刹车还是踩油门了。然后就是特别懵的一个状态，然后特别害怕。我说不行，这个东西我适应不了。我说不行，我不能开。
0: 嗯嗯嗯，
1: 就是就从此就给我带来了一个心理阴影，就是我不适合开车，我只适合坐车。
0: 对对对，就是有那么一句话说啥呢？吸烟、喝酒、赌博。其实不是最可怕的，
1: 最可怕开车，
0: 最可怕的不是最可怕的是啥呢？不会吸烟硬吸，不会喝酒硬喝，不会赌博硬赌，
1: 不会开车硬开，
0: 哎、不会开车硬开，这都是更可怕的了。太吓人了，
1: 就是我们还是真的，就是我就是这种想法，就是人呢还是要有一个自知之明，是不是、
0: 哎、对对对，
1: 你要清楚的知道你适合干什么、
0: 嗯、
1: 你不适合干什么，就像有的人啊、人家做饭就是说没学就好吃、
0: 嗯、
1: 那就是有天赋，有的人学了多少年了还是不行，那你就别做了、
0: 嗯、
1: 吃那饭这吃你做那个饭就跟这个上刑似的、
0: 嗯、
1: 那就别做了。
0: 嗯，
1: 所以就是说你该适合做什么，你就去做自己适合做的事情。你做饭好吃，不让你做饭，非得说呢让你这个就是说出去卖鱼去，那你的鱼你都不知道分不清鲤鱼还是鲶鱼还是什么呢、
0: 嗯、
1: 那你这卖不是赔钱吗？
0: 嗯，我仔细想了一下我适合干什么
1: 啊、
0: 嗯、想了一圈，
1: 你
0: 适合
1: 吃饭
0: 还是适合学习、嗯嗯、
1: 我以为你适合吃饭。
0: 现在一回想啊，学习是现在我这一生当中最简单的事，
1: 没学够是吧？
0: 对对对、
1: 啊、没事儿，你现在还可以继续深造，
0: 嗯，可以学、
1: 可以提前报名个老年大学，
0: 但是我可不能保证学习成绩有多好。
1: 只要有学习的态度就可以、
0: 态度肯定有
1: 对吧、
0: 啊、
1: 就是我也有，但是呢一旦要想学的时候不行，我就有点累，明天吧。
0: 就是晚上回家了，这放学一到家就是七八点钟了，吃完饭了都收拾好了，
1: 写作业
0: 准备开始学习了
1: 啊。
0: 今天晚上有四张卷子要完成啊，把时间规划一下，一个小时一张，是不是？学到十二点正好睡觉。
1: 嗯
0: 啊，结果呢，腾到十一点还没开始逗比呢。
1: 那我没有，我最近开始那个重操旧业，就是因为上学的时候就会想就比较愿意写一些东西嘛。
0: 嗯。
1: 然后呢，前一段时间啊，在。准确说是在今年过完年的时候，
0: 嗯，
1: 我又拿就是说咱说拿起笔吧，不是拿起笔，现在都不用写了嘛，用电脑打嘛，
0: 嗯，
1: 然后呢我就开始写，我酝酿了一个比较长的这样的一个故事，
0: 嗯嗯，
1: 写了几章之后，
0: 嗯，
1: 就像你说的犯懒了，
0: 哎，你就说一章多少字吧。
1: 一千多，
0: 一张一千多，写了几张？
1: 当时写了九章，
0: 九章九千多字，
1: 嗯，
0: 几天写完的？
1: 一个星期，
0: 一个星期，哎呦，那还可以呀，这个速度，一天一千多字。
1: 我跟你说啊，当时真的是很有劲头啊。然后呢，这不是我跟你说，这不是过年，过完年之后嘛，现在都几月份了？
0: 一直现在休息到现在了，是吧？
1: 啊，然后昨天前天开始又捡起来了。
0: 就这个学习态度，就是不用对自己要求太高了。
1: 真的不要对自己有太多的期望，就是说中间这几个月想没想过？想过，
0: 嗯，
1: 一想的时候，嗯，没感觉；再想的时候，有点感觉不爱动，
0: 来别的感觉了。
1: 哎，然后之后就会给自己找各种各样的借口，
0: 嗯，
1: 甚至是说呢，家里边是有两个这个笔记本的，然后有一个笔记本就是说借给别人了之后了啊，哎。笔记本借人了，
0: 嗯，
1: 写不了了
0: 啊，各种理由，就是就像这个学习哈，你这可能说就一个理由，就是咱们得好好学习啊，什么考个好大学，是不是？不学习那理由可就多了。
1: 对啊，
0: 今天天有点阴，不适合学习。
1: 就像现在来讲的话，他们也问我，就是有经常有人来追我，你这个还写不写了
0: 啊？
1: 然后什么时候写？我都会找各种各样的理由。最近事情很多，
0: 嗯，
1: 最近身体不好，
0: 嗯，
1: 最近不在状态，最近没有思路，最近没有电脑。
0: 哎，对对对啊，这是常态啊，这就不适合。
1: 哎呦，所以就是说，你说适合学习这件事情啊，
0: 嗯，
1: 以我觉得说现在来讲的话吧，这个咱们就顺其自然吧。
0: 对，这个得说啥呢？就是 哎，你越学的多，越发现自己的无知。好多人是属于啥呢？初生牛犊不怕虎，不知者无畏，是吧？啊，这种什么都不懂，他敢跟你硬犟。但是如果你真了解一些东西，详细的去一条一条的去看的时候，就比如说我们给大家讲的民法典哈，你越看越发现，哎呦，原来是这么回事儿、
1: 啊。嗯，真的，我们
0: 今天又学一条知识，
1: 我们真的是很无知的那种状态，
0: 哎呦啊、感觉是自己很无知。
1: 对。
0: 啊，
1: 所以就是说呢，如果是说我很就是说钦佩哪种人呢、
0: 嗯、
1: 能够长期的一直坚持去学习、
0: 哎、
1: 人家每天给自己的规划就是无论有什么情况雷打不动，每天必须看书看两个小时、
0: 嗯、
1: 是各种各样的书都要去涉猎的这种，说实话、
0: 哦、
1: 我哎
0: 啊，这好难呐，
1: 真的、哦、我真的是很敬佩这样的人。
0: 嗯，
1: 你无论有任何的事情，哪怕今天可能说加班回来晚了，或者说有一些那谁都会有一些事情，比如说聚会什么的，聚会完事回家我也要把这两个小时的书补上。
0: 哦，有这样很自律啊。
1: 哎呦、
0: 嗯、
1: 就是这是让我很钦佩的，就是
0: 对
1: 我也看书、
0: 这个、
1: 但是我看书看今天要不然我一气就看完它、
0: 嗯、
1: 要看不完的话呢就不一定啥时候看了、啊、
0: 这属于个人习惯无所谓了哈，就是说选择要学习的这个方向很重要。
1: 嗯，
0: 找自己喜欢的这个领域。
1: 对、
0: 啊、比如说你喜欢写作是吧，你就愿意看一些这些文学类的一些作品啊。你看我喜欢打游戏，我就愿意钻研一些游戏里边的一些东西。
1: 嗯，
0: 啊，这学的也是一些知识嘛，是吧？
1: 嗯，
0: 啊，这样就是自己能钻进去。
1: 反正都学挺杂。
0: 学的好像都没用的，
1: 咱俩都在给自己找一些没有用的借口。行了啊，咱俩也别找借口了，跟大家也说笑笑也差不多了，咱跟大家说点正经事。
0: 好，
1: 今天还是跟大家来分享这个案例。这个案例呢，我觉得挺有特点的，以前咱没听过这样的事情。
0: 嗯，
1: 但是呢，这个情况可能在我们周围还真的是会发生。近日啊，就是说呢，在咱们的最高人民法院，你想想，这个案例都已经惊动到最高人民法院了，发布了一个2025年度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的典型案例。
0: 嗯，
1: 这个已经被最高法拿出当典型案例了。
0: 对，
1: 所以呢，你可能有人觉得啊，是不是说什么这个企业之间不是？哎，恰恰真不是，是咱们居民之间的事情。
0: 嗯，怎么回事？
1: 这个问题是什么呢？浙江宁波的一起光污染纠纷案例。光污染，哎，咱以前听说过吗？
0: 听说过。
1: 你怎么个听说？
0: 就是属于这种，我理解的光污染，就是属于这种让你眼前什么也看不清、看不到的这种污染啊。就是正常的灯光照射，其实已经满足我们日常生活了，但是有它这个灯光。让我们已经看不了别的东西了。
1: 你说的是一方面，但咱今天说的光污染啊，跟灯光还不发生关系。
0: 哎，我就是举这个例子啊。
1: 对，
0: 这
1: 个确实是
0: 光线
1: 的，其中
0: 的
1: 是有的啊。就像比如说我们的那种说那种广场那种超级射灯，你要是用在射住户家里，那就是不行的。
0: 对，影响我们视线啊。
1: 对，这个呢啊，我们先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说呢，案例是这样的，时间比较久了，2009年。这个一个姓水的女士在浙江宁波某小区购买了一套位于8楼顶层的房屋，客厅朝西，有一整面的落地窗。
0: 嗯，
1: 2021年的12月份，对面的一栋玻璃幕的墙建筑通过竣工验收以后，她的生活就变样了。你想，2009年她就在那住，但2021年这也就是说十几年了呗。然后呢，她对面盖了一栋楼。
0: 嗯，
1: 这栋楼呢，就是说全都是玻璃的这种外墙，玻璃幕的这种外墙。
0: 哟，还挺时尚的哈。
1: 对，每到太阳升起的时候，阳光就会通过玻璃幕墙反射到水女士家的客厅。
0: 哦，
1: 5月到8月，每天有4个小时的反射光，就是全部窗帘都要拉上，整个房间都是黑的。
0: 嗯，
1: 水女士
0: 不然就晃得受不了，是不是？
1: 对，水女士呢也找到对面楼宇的开发商去协商，对方呢为他家客厅窗户进行了贴膜处理。
0: 哦，
1: 但反光问题并没有得到明显的改善。于是呢，水女士向法院提起了诉讼，要求对方停止侵权或赔偿损失32万元。
0: 嗯嗯，
1: 看
0: 嗯
1: 这个就是案件。
0: 哦，
1: 然后啊，他这个案子呢就有争议点了，就是什么呢？被告是否构成侵权？案件的最大争议焦点在于阳光反射是否构成侵权。你像我们刚才所说的那种光源直射。
0: 嗯
1: 啊，那一定是光污染了，
0: 嗯嗯，
1: 是吧？但是阳光的话，它是自然光啊。
0: 那自然光造成污染了，那也是光污染。
1: 啊，对，自然光的话的话，
0: 啊，
1: 在这种情况下，它到底构不构成啊？被告认为呢，阳光是人类生存的必然条件，不会造成污染。原告以被阳光照射为由起诉，理由不成立。 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呢，曾先后委托三家鉴定机构对反射光照情况进行鉴定，但均被退回。相关专家表示，当前

0: 前法律对太阳光照度并没有一个上限标准，所以鉴定机构无法对该案的情况进行鉴定，鉴定机构不给你鉴定。
1: 嗯嗯
0: 啊，你说你这个东西我们拿不出来参考标准来，阳光没有办法来去确定。
1: 就是阳光直射这个事儿，确实很难去界定到底是怎么一个标准，是吧？
0: 对
1: 啊，
0: 但也是，毕竟已经起诉了嘛，
1: 嗯、
0: 啊，也是这个法官呢，也是要针对这个情况呢来进行了解、
1: 嗯。
0: 为了确认反射光线的实际情况，法官分别选取了不同时间段对涉案房屋进行现场勘查，
1: 嗯，
0: 最终呢，以反射光是否超出了一般人可以容忍的程度作为判断侵权的标准。
1: 哎，
0: 那法官表示呢，经过现场勘查，反射光存续时间较长，光线极为刺眼，已达到普通公众难以忍受的程度。
1: 嗯，
0: 同时呢，石女士夫妇均为退休老年人，像年轻人可能好一些，年轻人上班了走了，
1: 嗯嗯嗯，
0: 白天家没人，晚上回来的时候也这个不太去关注这个事儿、
1: 嗯。
0: 但是退休人员了，他居家时间长，客厅是他们主要的活动区域，这种持续而强烈的反光已严重影响了原告的起居生活。
1: 对，
0: 那我国民法典也规定啊，建造建筑物不得违反国家有关工程建设标准，不得妨碍相邻建筑物的通风、采光和日照。据此呢，法院认定开发商构成侵权。最后呢，咱看看是怎么判决的。
1: 嗯，
0: 法院判决开发商赔偿更换玻璃、替代拆除，也没有说呢完全支持说这个原告啊32万的这个他的一个这个就是索要的标准啊，因为这两栋涉案建筑呢均已建成，若整体拆除玻璃幕墙，不仅成本巨大，更会造成资源浪费，部分拆除又影响美观，而对水女士家中进行内部改造也缺乏可行方案，且会破坏原有装修，如何化解矛盾，降低对光源的光污染侵害呢，也是成了这样的一个难题。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啊，水女士经咨询了解到，如果将自家客厅现有窗户玻璃更换为低透玻璃，就能有效减轻反射光影响，更换费用约为6.5万元。于是呢，将诉讼请求中的赔偿金额变更为6.5万元。法院认为呢，与整体拆除玻璃幕墙或改造房屋相比，更换客厅玻璃显然更为经济合理。最终呢，一审法院判决房产公司赔偿水女士损失是6.5万元。宣判之后呢，房产公司不服，提出上诉。那法院呢，也是二审维持了原判。
1: 哦，那还得上诉
0: 啊。
1: 嗯，
0: 像这个情况的话呢，因为他已经是说在咱们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在了25年度的一个环境资源的典型案例当中，就已经二审就已经终结了。
1: 嗯、哦，二审终结了。
0: 啊、对、
1: 哦，
0: 就是说咱们来说这个。
1: 就是
0: 说这个情况可能是很多人都没有去想过，尤其是现在两楼间距它不是很宽的这种情况下，对面的话它确实是会有这种反射光的。
1: 对，有这反射光，但是其实啊我们也看不到图片，看不到视频哈，不知道具体是反射成什么结果。
0: 嗯，
1: 就是给这个住户已经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到底大到什么程度，这个其实我看不着图片啊，没有办法评说啊。
0: 嗯，但是说呢，我刚才解释的就是按照法官他在现场的来去看的话，确实应该也是很刺眼的那种。
1: 啊，你就是往这一站，眼睛都睁不开的那种，
0: 应该
1: 是，还
0: 是
1: 说哎，就是照着哎还行？
0: 你想一下，
1: 啊，
0: 我感觉的话，其实我们日常正常来讲啊，如果对面的他这个玻璃幕墙啊，要是那种虽然是玻璃，但是属于说暗光的，或者是说折射率低的。折射到对面的话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影响，
1: 嗯，对，也得看有距离有多远，
0: 但是如果它这个玻璃幕墙是这种银白色的反光的这种玻璃，
1: 嗯嗯，
0: 它的折射度会非常高，那它折射出来再反射到住户家里的话，真的就相当于说这个，
1: 嗯，
0: 就是像咱们小的时候玩的这种这个拿镜子去照这个凹凸镜的那种状况。
1: 这个而且啥呢，就是只有他这一户这一栋楼当中只有这一户来起诉这个企业了吗？
0: 对，
1: 哦，那其他家都没有被折射到，
0: 这个，
1: 或者说其他家感觉这个，
0: 我有一种感觉是什么
1: 啊？
0: 一个有可能是能忍受，还有的可能是年轻人，像咱们说了，人家白天不在家，
1: 嗯，
0: 然后呢，
1: 嗯，
0: 晚上在家的时候呢，
1: 嗯，
0: 也这个也感受不到。另外还有的呢，可能说，哎呀，这个无所谓，大不了可能说有的可能会自己换一些玻璃什么的，
1: 嗯嗯嗯，
0: 但是可能作为这老两口来讲呢，相对来讲就比较去较真儿，也比较较劲。对于说对于他们的这个影响呢，他觉得说我不应该自己来去承担。所以说呢，他进行了起诉。

0: 对对，这个最开始你问你说这个我听过光污染这个词儿没有，确实听过哈，因为在我们玩游戏的过程当中经常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光污染。
1: 哦，这是我们玩游戏还会有吗？
0: 我们经常要讨论的这个事儿，就是这两天跟朋友都在聊哈，就是说这个本来我们玩游戏画面就是眼睛可以接受的，没有什么特别刺眼的一些光效，但是突然之间这个游戏当中加入了一种特效，
1: 就是特别炸的那种，
0: 特别是吗？对，特别炸，就是现在有这个词儿啊，这人太燃了啊
1: 啊，
0: 或者说这人就是怎么样的哈，就是很炸的那种，一下你的屏幕就是基本上什么也看不到
1: 啊。我大概我也有感受，
0: 就是这个全是光点啊，这个乱七八糟的这些东西啊，这个就是我们理解的光污染哈。
1: 哦，这种，因为呢，你说的游戏我虽然不玩啊，对，但是呢，你看啊，我有的时候也会去看一些直播嘛。
0: 嗯。
1: 现在很多的直播它都会有打赏，可能说这些礼物看起来也很好看，但是有的礼物我就很受不了，它这个礼物一出现的时候，真的感觉手机屏幕整个都炸了，
0: 都炸了。
1: 再加上说的这个，再加上一些音效，它在震动，
0: 其实这些东西
1: 对眼睛也是很刺激的。
0: 就是这些。东西哈，就比如说这些特效什么，其实完全没有存在的必要。
1: 嗯，
0: 要不怎么说它是光污染呢哈？它不是好东西，给它取消，一点也不耽误我们做事儿啊。
1: 另外呢，再跟大家提一点，很多人都不知道的，很多人去参加婚礼或者一些比较喜庆的宴会的时候，他的宴会大厅呢会有各种各样的这样的一些灯光啊，还有镭射呀，以及这样的音效啊。
0: 炫的那个开场哈。
1: 我现在郑重的提醒大家啊，如果你去参加的时候，它的这个镭射光的话，镭射灯你不要去瞅，你不要去看，不要就是不要对着它那个光源来去看啊，因为它那个镭射光源对咱们的眼睛刺激是很大的。
0: 但感觉确实挺好看的，挺炫的。
1: 我说的意思不是说不让你看，你可以看，因为它镭射它是有光源的嘛，像咱们有光源嘛，你不要去看它的光源，它的光射到射出去射哪儿，你可以去看它的这个舞台，
0: 都看人的，
1: 对，或者是看屏幕人，就有，因为有的时候可能会领小孩子去，小孩子比较好奇的时候，一定要提醒小孩子不要去顺那个光往光源来去看，是这样的一个提醒。它那个光源如果眼睛直射的话，就是说直射到眼睛的话，会对眼睛造成一个不可逆的一个伤害。
0: 对对对，再回到这个案例当中，我们还是要跟大家聊这个事儿哈，就是说这个关于光污染的事儿。其实更多的我们引发的就是属于啥呢？邻里之间、楼与楼之间，可能这种邻里关系哈，很多人都感觉说，哎，我自己的这个楼，我装了什么样的窗户，怎么还能影响到你呢？其实就是对于其他人的考虑太少了。
1: 就是咱们自己家住户也有装这种玻璃的，我看到过。为了说呢，防止自己的隐私被窥探，他会装这种啊，就是说单透面的防窥的，然后呢就是在外面看的是银色的啊，然后呢这个
0: 挺漂亮的是吧，
1: 正常看的，但是它这个银色的话呢，如果是说，我觉得咱们现在呢它的玻璃质量也分很多种，也是参差不齐的，你要是完全买正规的，它可能是对于其他的别的这个住户的影响折射呢不是太好，你买的不是正规的，你真的就买了一个凹凸镜了。
0: 对啊，这种情况如果对邻居啊造成了影响，按照咱们民法典的规定来说，你就有责任是排除妨害，而且呢可能造成了一些损失的话，还要进行相应的一些赔付。
1: 对，所以说咱们不要在无意之间呢来去做一些这样的事情。如果是说咱们要说防偷窥的话呢，咱们可以去就是买这种换这种低密度的，像我刚才说低密度的这个透窗光的这个玻璃，然后呢也可以说在窗帘上啊，来去加强一些防范，是不是？
0: 对对对，就是正常来说吧，这个咱们在市里边住，这谁家能放点这个防偷窥的这个房屋？你这住户好像都感觉是无所谓点事儿，这是还有这个偷窥的人吗？这是很少见啊。
1: 有的时候不见得是偷窥，但是因为楼与楼的间距可能不是太宽的话啊，就由非常视力好的就很有可能能够看到对面楼一些生活或者一些情况。我前几天的时候呢，因为我家的这个厨房的这个窗户是对着马路的，我家马路对面呢有一栋楼，然后呢基本上平时的时候我都是会拉上窗帘，然后有一天呢也是在没有拉窗帘的时候，我也是很好信儿的，我就是趴窗户嘛，是吧？趴着我家窗户就往
0: 你变成偷窥狂了。
1: 我没有，我趴我家窗户往楼下看，我就看楼下的车来回的，我想看看说这个有没有什么热闹啊？我是比较愿意看热闹这种，往这看。但是我也没有想到，等到隔两天的时候，我遇到了一个朋友。 他家就住在我家对面的这个楼，然后他跟我说哪天哪天几点几点你师傅趴窗户了。
0: 哦，
1: 我说啊，我说你咋知道呢？他说我也在俺家窗户这儿，我正好瞅着应该是你趴窗户了。
0: 嗯嗯嗯嗯，这很正常啊。楼楼这个就是他在他家，你在你家，两个楼离得也不是特别远，那能看到很正常、啊。
1: 就是其实我们楼间距是还可以的，还是就是是完全在合理范围之内的，那都能看得到。我说当时啊，我说多亏说我家每天都挡窗帘，我说要不然什么都让你看到了。
0: 谁没事会看你呀、啊？
1: 这样我说呢，可能不是说故意，
0: 哎，
1: 有可能是说无意之间，是不是啊？因为现在呢，
0: 瞄到了是吧？
1: 对，很多都是说大落地窗啊，然后呢。这个晚上的话那个就客厅什么的这灯光也很亮的，
0: 对，
1: 就是说有这种情况，那咱们完全可以回家之后把窗帘挡上。
0: 对，客厅的装修现在很多人都喜欢这种
1: 明厅啊，
0: 哎，对，落地窗嘛，这光线好嘛，哈，
1: 对啊，
0: 而且有一些私密的事儿你也不会到客厅去做，是吧？那你看有卧室嘛，卧室肯定是封得严严实实的，有窗帘什么的，
1: 就怕哪一种啊，
0: 嗯，
1: 就怕呢人家觉得说我在我自己家，
0: 哎，
1: 我想咋穿咋穿，
0: 哎，真有这样的。
1: 哎
0: 我们之前说那案例啊，是吧？不管男士女士都有啊，在家感觉自己很放松啊，这衣服穿的就比较清凉，
1: 对吧、
0: 啊？
1: 不是，你夏天你穿清凉点也可以，对吧？
0: 嗯、
1: 但是你记得，你穿这个清凉的话，不是露。
0: 哎，你要知道，你家的客厅是没有相应的一些遮挡的哈啊，然后你故意在家里边属于这种穿着清凉，然后做一些什么什么瑜伽运动啊什么的哈。
1: 你自认为说我是自己家里，我想怎么放松怎么放松，这很正常。但是说呢，
0: 嗯、
1: 你把这个保密措施咱做好了，
0: 哎、
1: 你再去做，
0: 不能暴露在公共视野当中啊。
1: 然后呢，那你我记得是傅饶之前讲过这个案例、
0: 哎，
1: 然后呢，对面的话，人家就后来就
0: 报警了，
1: 报警了
0: 啊，报警了
1: 啊，
0: 警察来了，这个然后这个当事人就说了。哎，我在自己家，在怎么怎么怎么样的，警察就说了，你自己家你得注意影响啊，你这窗户你是没拉上窗帘的呀。
1: 而且就是现在的话，我还是觉得大家都是比较注重这个隐私的啊。
0: 哎、
1: 那就是简单的说说不好听的，很多明星呢有一些出现这状况，不也是跟因为窗帘没拉有关系吗？
0: 隐私没保护好。
1: 对，其实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心理的一个准备，就是我们居家的时候、
0: 嗯、
1: 那家居服什么的也很正常、
0: 嗯、
1: 你到睡觉的时候进卧室你再换的这个简单清凉一点，这也没人看你，是不是？那你就正常在家里边，咱也不能说每天，那你像说我家的这个客厅窗帘的话，我是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我都会打开，那不能白天也不让阳光进来吧，咱还得开窗通风吧。那但是你这个时候你基本上你也就穿的差不多了，你也不可能
0: 正常穿着都没问题，就是好多人就是有这种啥呢，属于上纲上线啊。其实我们到沙滩到海边去玩的时候大家穿的都很少，
1: 嗯，
0: 但是有的人呢就属于啥，就是抓住这个事儿不放了，哎，你为什么在家要这样穿怎么怎么样，这种人那是属于没事找事儿的啊。
1: 那
0: 正常来
1: 说，你说他这种人是不是就有那种变态的偷窥心理？
0: 对，找事儿的啊。如果说我们自己在家注意保护好自己的隐私，而且呢你一些私密性的一些事儿，比如说动作呀，或者是做一些什么事儿，谈一些什么话，那你就找个私密的空间去做，
1: 嗯、
0: 是吧？
1: 对，把窗户啊、门呐、啊、全锁上、
0: 哎，
1: 全关上，什么窗帘全挡上，都锁
0: 上
1: 的。然后之后呢，俩人在屋里边唠点悄悄话。
0: 哎、行，
1: 保密嘛。然后就是在
0: 唠、啊、啥？就是明天下雨不？嗯
1: 啊、对，在唠这嗑之前，然后还得这个都四处看看有没有人爬墙根儿，是吧？
0: 嗯嗯嗯嗯，对，保护好自己的个人隐私，这个肯定是没问题的啊。
1: 对。行吧啊，那我们呢其实说从玻璃上呢也跟大家引申了这么多，一个是说希望我们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咱们要知道怎么样不影响别人，别说引起一些无妄之灾，还有呢就是说对于其他别人的一些隐私咱们也没有必要说太过于去关注，是不是？
0: 哎，对对对啊，你就是刚才说的，有的人可能有那个癖好，
1: 嗯
0: 啊，就是喜欢偷窥，喜欢探听别人的隐私，哎，你讨厌这样的人不？
1: 怎么说呢啊，如果是说八卦性质的、
0: 哦、八卦性质，
1: 哎，
0: 八卦那属于是八卦那种，就是不是隐私的事儿、啊。
1: 对，就是说呢、
0: 啊，
1: 基本上大家都知道，我不知道的这种的，
0: 就掏隐私的
1: 啊。对，那隐私的话，那我是挺讨厌的。
0: 嗯。
1: 但是就是说，我还是觉得，因为你八卦心还是挺强的嘛。
0: 啊、
1: 比如说，你跟我说，哎，我跟你说个事儿啊。
0: 哦、
1: 啊。啥事儿啊？说谁哪个事儿你知道？ 我说不知道，俺们都知道，你不知道吗？这个时候我的好奇心就已经到顶点了。
0: 我给你讲讲。
1: 然后你这边说，你等哪天我再跟你说。我跟你说，这我都能撵你家，就是。
0: 这不是说我说那意思啊，我就说有的人。

0: 人喜欢，就是想知道别人的隐私那种，啊，什么叫隐私？
1: 那不就是一种变态心理吗？
0: 哎，这样的人真有，就是
1: 你遇到了，
0: 哎，他就是跟你去套话，去套你的个人隐私。
1: 哦，
0: 啊，就比如说有人就问我你工资多少，我觉得我的工资多少就是个人隐私。
1: 啊，这但这个
0: 就是类似这种问题吧，或者说
1: 可能是每一个人对隐私的概念也不太一样。
0: 就是、
1: 但是
0: 我这是只是举个例子、嗯，他可能问的还有其他的一些很隐私的个人信息的一些东西
1: 啊，你存款多少？你银行密码多少是吧？
0: 啊，这都是小儿科了，还有其他的啊、哦，就是一些隐私的话题，就是他感觉他问的很随意。
1: 嗯，
0: 你应该回答的。
1: 他认为说我跟你关系好、
0: 嗯、
1: 我才这么问你、
0: 嗯、
1: 是吧，我问你这个事儿的话、
0: 嗯、
1: 我问你这个事儿的话、嗯、在别人来讲都认为很正常的、嗯、那你也应该很正常的来回复我是吗？
0: 嗯，哎，就是这样的人有的时候就是让我就感觉哎这是很尴尬，
1: 就类似于什么，
0: 你说你不回吧总感觉是哎这关系好像不好似的，你要回吧其实这是我的隐私啊。
1: 嗯，我觉得就像也曾经也有很多人这么说呢，不要去问女人的年龄。
0: 嗯
1: 啊，说这个是一般女人都很抵触来去回复的，说是这个隐私的这样的这种情况、
0: 哎、
1: 但是呢我可能跟人不太一样，我觉得这个东西对于我来讲、
0: 嗯、你说你什么是隐私吧，这个年龄在你这儿肯定不算了，是不是？
1: 年龄啊工资啊都不算，
0: 都不算，那什么算隐私呢？
1: 那不能告诉你。
0: 那你这说到底你不还是不喜欢别人问吗？是是
1: 你在这套我。
0: 对，就是类似这种情况，就明知道你不想说但是我就一再问，
1: 那我就不说。
0: 就有这种人，这属于啥呢？就像你之前说过就是没有距离感
1: 啊，对对对
0: 啊，这种
1: 对、就是、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是什么呢，就是说每一个人对于说隐私的概念或者说隐私的底线也不太一样、
0: 哎、咱法条有详细规定
1: 啊对，
0: 个人隐私都包含啥，
1: 对，但是就像你刚才说的其实说是工资啊收入啊、
0: 嗯、
1: 其实这个也算一个个人的隐私、
0: 哎、对对
1: 啊、但是可能对于说像我来讲不是很在意的话，这个也没有，
0: 你可以随意透露你的隐私，
1: 对，因为
0: 对对
1: 因为我没有，所以
0: 啊没工资 啊
1: 没
0: 钱，下次我帮你开去，我替你开了啊，你工资我就帮你
1: 拿了，想多了。花不到你那去。
0: 就是这种情况往往是本来关系没有那么熟，哎，但是人家就问这个问题，刨根问底儿。
1: 而且我觉得即使是很熟的话，有一些事情、
0: 哎、
1: 有一些话
0: 也应该注意、
1: 也应该就是说、我要是真的像你说了、
0: 嗯、
1: 我的隐私我可以跟你说，
0: 哎，
1: 这是我想主动来去跟你
0: 说、啊、
1: 而不是说你来主动来问我，比如说就是可能像男女、
0: 嗯、
1: 就是男女之间啊，你两个人这个就是适龄男女之间人两个人这个处对象啊，叫交往啊，处朋友、
0: 嗯、
1: 然后呢你就去各种问人家，哎，他家啥条件呢，啊，这个就是有没有房啊，小伙工作咋样啊、
0: 嗯、
1: 啊，你处过几个对象，人家俩刚刚处挺好，你去问这些去，你是不是、
0: 啊、
1: 你是想让人家好你还是想让人不好，就是挺没有分寸的。我就是我还是觉得这样的挺没有分寸的，是挺讨厌的。如果说我哎，像说人家来跟你说，哎，你看你给我研究研究，你看我新处对象他家什么什么样，哎，他的怎么怎么样，他什么样的工作什么什么样，你觉得这人行不行？那是人家主动来跟你说，征求你的意见，而不是说你来去主动来去问，哎，我给你提供点意见。
0: 对对对，我20多岁的时候，我也愿意就是掺和别人的事儿啊。等到30多就可能就来差一点了，现在40多我根本就不问
1: 你。20多的时候应该是好奇、
0: 嗯、哎，就像帮兄弟、
1: 啊、
0: 把把关、
1: 啊、但是你首先来讲那也是说你关系还不错，
0: 哎，对对对，
1: 然后你兄弟也是比较信任你的、
0: 嗯、
1: 是这样的关系、
0: 哎、把把关嘛，
1: 对不对、
0: 啊、看看他找的女朋友。
1: 我刚才所说的那种
0: 啊
1: 往往是什么呢，又不是亲戚又不是朋友、
0: 哎、
1: 可能就是个邻居，就是那种像以前老话经常说长舌妇的那种，就特别愿意打听东家长西家短的那种、
0: 嗯嗯、对对对，就是现在坐电梯就是上下楼嘛哈，总会遇到以前的一些邻居，
1: 嗯
0: 啊，就是
1: 老邻居都
0: 老邻居啊搬一起住了，然后就是一见面一聊天啊，这是啊什么时候上班啊，什么工资多少啊，家里孩子怎么样啊，那个你爱人在哪上班啊，他工资多少啊，就是这些问题真的有的时候挺尴尬，
1: 问得很详细、
0: 啊、哎对、
1: 啊、
0: 就是不说吧感觉说这个老邻居啊还不太好，哎对，不够礼貌，而且都是基本都是我的长辈儿、
1: 嗯、
0: 啊，你要是说吧其实这个东西不太想跟别人去聊啊、
1: 嗯、说完了还有一种隐患，
0: 嗯，
1: 就是问清楚。

0: 人你在哪上班，然后你爱人在哪上班，有点事儿的时候，哎，我那谁家那小子他在哪上班，找他去。
1: 目前来说我帮不上他上班。
0: 这种情况下我不知道你遇到没遇到过啊，
1: 嗯，
0: 我遇到过，
1: 嗯，
0: 也是说就是当时就是回爸妈家嘛，然后这个我要走的时候就遇到了这个老邻居，因为我爸妈家住的还都是这个邻居啊，老邻居什么比较多，然后也会说，哎呀，这个这大姑娘回来啦，然后呢，
1: 嗯，
0: 啊，现在在哪儿呢，干什么呢，怎么样的，那你说不说，那都是十几岁看你长大的是吧，
1: 嗯嗯，
0: 就像你说的那说吧，
1: 哎，都是长辈儿，嗯，
0: 哎呀，哎，你在那上班啊，那我总听，然后有啥事儿我找你啊，
1: 嗯，
0: 我说我办不了啥，
1: 哎，对呀，你就直接这么说呗，
0: 啊，对，然后就直接说了，这你还拿上价了，
1: 哦，这句话等着呢，
0: 哎，对，
1: 啊，
0: 你说这个时候你怎么回答吧，
1: 嗯，确实挺尴尬的，
0: 嗯，你看小麻雀说了，最烦这种人啥都问，那你但咱身边哪个都不缺这种人呢，这
1: 好多呀，
0: 你身边缺还是我身边缺，哦，还是富饶身边缺，我们都不缺，啊，
1: 嗯，
0: 这没有办法呀，就是说有一些人他就是我觉得吧，善意的来讲呢，他不见得是想要打探你的隐私，他只是说像我说的，
1: 嗯嗯，
0: 没有边界感，
1: 哎，闲聊，
0: 对，
1: 嗯，
0: 然后呢可能说的有一些有心计的人呢，他就像你说的那种，我就是要套你话，
1: 嗯，
0: 然后呢，
1: 嗯嗯嗯，
0: 我可能有一些其他别的目的的，
1: 嗯，
0: 但是这两种人怎么去区分，我到现在我也没整明白，
1: 嗯嗯嗯嗯，有时候确实这个回答也挺尴尬，
0: 对呀，
1: 啊，问的人不尴尬，回答的人尴尬，
0: 嗯，对，小麻雀说他不拿自己当外人，嗯，对呀，
1: 嗯嗯，
0: 就是人家觉得我跟你很近，然后呢跟你说话唠嗑也是挺给你面子的是吧，
1: 嗯嗯嗯，
0: 怎么我是长辈，我跟你主动说话的话你不得就是跟我好好唠唠啊，
1: 哎，对，人家还很热情啊，
0: 啊，对。所以就是我希望说吧，我们这代人吧，以后到老的时候吧，
1: 哎，
0: 咱们尽量吧，就是这种烦人的事少做。
1: 对对对对对啊，这网上现在有一些倡议啊，就是倡议80后，老了之后退休之后千万别攒塑料袋啊，别去超市抢鸡蛋啊，
0: 现在就开始攒了。
1: 有这个倡议的。
0: 不是，现在就已经开始攒了，
1: 啊，已经开始了，还有什么攒什么塑料兜啊。
0: 什么塑料兜啊，什么纸袋啥都攒，
1: 纸袋塑料兜
0: 纸壳箱
1: 方便袋纸壳箱，已经开始了，
0: 现在这都不是说攒几天的事了，
1: 嗯，
0: 那你说你上超市买完东西了，这个就是东西放到冰箱里，那方便袋的话你随手就扔了，
1: 嗯，
0: 也不这么回事啊，留着吧，
1: 当然这个肯定不是笑话谁，可能我们老了都这样，啊，
0: 对，因为我们想的留的话万一你要装点东西或者装个垃圾，哎，
1: 嗯嗯，
0: 还是挺方便的，
1: 嗯，
0: 是啊，你包括一些纸袋来讲的话，就是你看小妈就说我就爱攒各种袋，买衣服袋，但我不会抢鸡蛋，我也不会，
1: 你没到岁数的，
0: 因为现在咱抢鸡蛋的话抢不上去，你排不上队，你都能让人给挤出去，行吧，那我们今天呢也跟大家聊了这么多啊，
1: 嗯，
0: 时间也到了，非常感谢大家的陪伴，我们再见，
1: 再见。
0: 他跟咱抢鸡蛋。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首歌曲能让情感慢慢升华，一首歌曲能让心灵获得抚慰。它像多变的精灵，又像绚烂的魔法。品最美的歌，意最真的情，我们来一起听歌吧。

0: 破段子，滔滔不绝，
1: 搞怪吹牛，面面俱到，
0: 叱咤江湖，
1: 爆笑担当，
0: 带好脑洞，一起吹响
2: 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14号星期日，现在呢是9点01分，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委广播，现在为您播出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

今天的天气呢挺凉快啊，挺舒服的。然后节目开始之前，咱们来听一首歌曲啊，歌曲的名字叫做《过火》。

好了，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呢，星童要给大家讲笑话了啊！我进入到了我们的快乐时光。说有一天我点外卖哈，我就那个备注写的是麻烦放门口，你别敲门，我家狗会叫，我怕它咬你。结果哈，这个外卖小哥在门口扯着嗓子喊呐，嗷喊呐，说你家狗已经叫了啊，我听见了，你快点开门。我不敢放地上了，我怕它咬我。其实吧，我就是啥呢，就人睡觉呢，你一敲门狗一叫你就给我叫醒了，你说那个屋它怎么咬你？谁知道那狗咋听脚步声就喊上了呢，闹心。

因为那个有一天我人啊搁驾校练车，他就把那个雨刮器呀、啊、当成转向灯开了一路，就是转向没事就开一下。教练全程嘛都是黑着脸没说话，就一瞅就不高兴了。到终点了之后呢，他才叹了口气，路上他没咋敢吱声，为啥呢？我怕一说他懵了，他再不会开了，多危险呢。完了之后到终点了，叹了口气，他才这么说的，他说你呀真厉害，这一路啊跟个洒水车似的，那路边的树都让你浇透了。

说有一个教授和一个农民在火车上相对而坐，无聊之际呢，教授说了，说我出一道题，你若不知道给我5块钱，如果你出一道题我若不知道我给你500，你看咋样。这农民同意了。然后呢，教授就问说，月亮距地球多远呢？农民一言不发，递给了教授5块钱，就表示我不知道啊，我回答不上来。然后农民就问他了，说上山3条腿，下山4条腿，是什么动物呢？教授啊就若有所思的想了半天，不知道，没有想到答案，真问住了，无奈呀，没有办法了，给农民500块钱。然后农民接过钱准备睡觉，教授就说，说的那个，那我问你，你说这是啥动物呢？农民也一言不发，给教授5块钱，完他睡觉去了。

那个有一天呢，同事呢就把一个猫啊和一狗拿到了办公室来玩来，然后另一个同事哈就想挑起事端，让猫和狗打架，把他搁办公室呢就看个热闹。你说这一天真是没啥活儿哈，这领导要是听见了哈，你看你调查一下看是谁，一天就没啥活干了你搁那儿。然后呢他就打了猫一下，然后他就说了一句很经典的一句话，他这么说的，他对着猫说的，狗打的。

所以有一天呢，我杰哥就看见一个大爷搁路边酷酷的侧卧着，就可酷了，搁路边啊侧卧。然后他就有点忍不住问大爷，杰哥咱说就是挺欠儿。他就忍不住就问那大爷哈，说大爷你干嘛呢？大爷说我在沉思。就一听这大爷可能就不咋愿意搭理你。杰哥不行，杰哥不是社恐吗？是不是？哎，社交恐怖分子，你说不愿意搭理那好使，不行。杰哥又问说，大爷你在思考什么呢？能不能跟我分享一下呢？大爷瞅瞅他，大爷说，说我在想啊哈，你说这么好个天气，你这有个傻孩子不去处对象去，你这你跟我老头斗什么闷子呢？大爷，杰哥不是不去处对象，杰哥是啥呢？杰哥是没有。

对吧，杰哥没给我发信息，上班我刚说完杰哥就给我发信息了，当时都给我整紧张了。

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3: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播出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你

有一个朋友哈，就是喝了点酒，还非要自己开车，结果在路上啊，真碰到查酒驾的了。他脑子一转哈，咋整呢？就赶紧停车，跑到副驾驶就搁那装睡。没一会儿哈，这个执勤人员就过来把他叫醒了，问他车咋停路中间的呢？然后他就是一脸震惊的状态哈，还懵的状态，说：“哎呀，我司机呢？妈，这车怎么停这儿了呢？”你等着我回去，我必须开除他啊！这家给我车停道中间了，就走了。最后啊，这个执勤人员看着就是这状态不咋对劲儿，完就给他直接送家去了。挺聪明啊。这都是警车给人拉走的，这个

我不跟大家说我有个同学的那个群嘛哈，我们就是昨前两天哈、啊、在群里吐槽的时候，我有一个同学男同学哈，他就说你知道吗，就是哎呀，就是导员最经典的话是啥你知道吗？我说导员最经典的话啥，他说你不知道，你们都没听过。我说是啥，他说有一天哈、啊、他查寝室，导员查寝室卫生，是突击检查宿舍的那个卫生，结果到他们寝室的时候，导员说了这么一句话，说你们寝室啊还挺好的啊，不辣眼睛。这算最低标准了吗？

哎呀，夏日炎炎的哈，炎炎夏日的哈，都是天挺热的哈。我有个快递，我就把那个快递员找上来了，就看着那个快递员满头大汗哈，我递给了他一瓶德国啤酒，当时他一饮而尽，打了个响嗝，问我说你要寄什么东西呢？当时我都懵了，我说不寄了。他说咋的呢？那你找我上来干啥？你耽误时间。我说你喝了。

有一天哈，我姑娘跟我老公一起剥那个鹌鹑蛋，姑娘接连剥坏了好几个鹌鹑蛋，大家都知道哈，就那个小小的那个小蛋就剥，我姑娘啊接连剥坏了好几个，但是我姑娘一瞅呀，他爸那边没有一个剥坏的蛋。当时我姑娘就非常佩服地说，说老爸你真厉害，你快教教我，你咋剥蛋的，你这剥蛋的诀窍是啥，你教教我呗。当时我老公看了看我姑娘就剥坏这几个鹌鹑蛋哈，就拿起来一个就放嘴里了，说的你剥坏蛋吃了不就完事了吗。你吃了你剩的不都是好的了吗。大彻大悟。

起大人的表白哈，挺精彩。昨天我就问我爸，我说你咋追到我妈的？完了，我爸说那个当年我编的啊。当年我爸是部队的指导员，完了他们打完靶子，他就把那个弹壳捡起来拼成了一个爱神送给了我妈。然后我爸当年特别帅气，说我妈非常仰慕他，所以他们就成了。完了我寻思我得问我妈去呗哈，我就问我妈，我说妈，当年我爸咋追的你，你咋看上我爸的呢？但我妈是这样说的，我妈说你爸当年是炊事员，做饭挺好吃的，长得挺胖挺壮实的。完了我眼睛就瞎了。好玩不你说？就不一样的版本呢，咱说谁说对呢？

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3: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

0: 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十五乘七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播出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

妈看见小明做错事儿了，哎呀，火冒三丈的就想揍他一顿。然后妈妈就跟他求情了，说你看老公，这次吧就先饶了他吧，下次惩罚他也不迟啊。然后小明他爸说的，你说的挺简单哈，如果下次他不犯了怎么办呢？这得需要考虑一下哈，真有这种可能性，不犯了是不是就失去了一次揍他的机会了？

昨天晚上好像跟我老公没啥话唠了哈，我就那个扯闲皮儿，扯闲篇儿，我就问他，问了他一个，问哪个男的都无法回答的问题，相当于死亡问题，但我老公回答的真的，给我气够呛。

公，我说假如今天哈，我跟你妈妈同时掉水里了，你先救谁？老公瞅瞅我，你不上班吗？我说假如今儿是周末，他瞅瞅我，我妈要买菜做饭，哪有空陪你上水边去玩去啊？我说就假如今天就在外边吃，就不用做饭。我老公说，哎呀，那直接就吃饭去就是了，上水边干啥去啊？我说那假如这个饭店就在水边上呢？我老公说就有没有保安？我说假如就没有保安呢？他说那有服务员没？就给我气的，我说那就假如就没有服务员。我老公说那厨师总有吧。我说我就跟你说，就这假如是厨师他也没有。他说老公说那老公说那指定有经理，就指定有经理。我说我就跟你说经理也没有。完了，我老公就用诧异的眼光看着我说：“说，那你去一个没有厨师、没有服务员、没有保安、没有经理的饭店，你干哈去了？”当时我就一个想法，我想给他推盒里去。当时那心给你气的，哎呀，我都想入院了。

好了，看一眼时间呢，我们的节目就快要结束了。节目的最后呢，再送给大家一首歌曲，歌曲的名字叫做《爱江山更爱美人》。那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咱们明天见。

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六点整，夕阳把云朵染成橘色，下班的车流在马路上汇成缓缓流动的河。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归家的时刻有热饭暖汤等你，把一天的辛劳都轻轻安放。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都伴随着音乐的故事。想象一下，每一首歌都是充满奇迹的小宇宙，寻找那些温柔以待的声音。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有好音乐，你有故事吗？

用一首歌来讲述一段往事，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继续问候所有的朋友们，我是节目主播小石。今天我在节目开始的时候选择了一首《还爱着你》，是一首很深情的情歌，那节目开始的时候送给在听节目的每个人。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好的东西迟早会相应，就像好电影离不开好音乐，耳朵听电影，发现好电影，发现好音乐。

0: 一部好电影，一段故事，一首好歌。接下来的时间是我和大家一起来倾听电影音乐的时间啊。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啊？每一次我们在看一些经典的电影的时候，虽然很多年过去了，可是我们在某一个时间段的时候，还是很喜欢来再次的重温一下啊。今天的耳朵听电影当中呢，我们要听的是《非诚勿扰》系列电影当中的这一些好听的歌曲。这部电影还有多少人记得呢？第一部电影啊，是在2008年的时候，那个时候《非诚勿扰一》每隔几年的时候，好多朋友都会来重温一遍，一直是很有感觉的一部电影啊。每一次看的时候呢，都会有一个很不一样的感觉。那今天的电影音乐当中呢，我们一起来分享的就是《非诚勿扰》系列电影当中的这一些好听的歌曲啊。2008年的时候，爱情喜剧电影《非诚勿扰》也让北海道成为了大家心中的一个恋爱的圣地。这部电影呢，是由葛优和舒淇来领衔主演的。电影当中的这样的一些故事情节，应该很多人现在还有印象。秦奋在乌龙百出的征婚过程当中，遇见了陷入苦恋的笑笑，然后他们呢，分享着各自的一些秘密。故事最精彩的地方呢，就发生在北海道。笑笑邀请秦奋一同前往北海道，打算呢对自己的感情做一个了结。可以说北海道呢是他魂牵梦绕欲罢不能的一个爱情的开始的地方，当然也是他让生命和爱情重新绽放的地方。我们今天要听到的第一首《非诚勿扰》电影当中的歌曲呢，就是来自于杨坤带来的一首《众里寻他》。这是一首收录于电影《非诚勿扰》原声大碟当中的歌曲啊。这首歌曲呢，由一健来作词，也是杨坤首次的用这种全英文的演唱的一首歌曲。歌曲的歌词也充满了浪漫的情感和对美好时光的一些期待吧，表达的是主人公对心爱之人的深情告白，还有那些承诺在里面。这首歌的发行时间呢，是在2008年的12月17号，收录在专辑《非诚勿扰》当中。杨坤呢，在这首歌中呢，也展现了他特别独特的音色和演唱的技巧，使得这一首插曲呢，在电影当中就起到了很好的情感的渲染作用啊。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先通过这首歌来重温一下《非诚勿扰》的故事。
1: 我岁数已经不小了。日子小康，抽烟不喝酒，该定性为一只没有公司没有股票没有学位的三无为海龟，外表时尚内心保守身心都健康的一般人就行，有意者电联，非诚勿扰。
2: 您说这种婚介的形式
1: 啊，
2: 你第一个。
1: 哦，你不会是推销飞机的吧？目的我弄的劲还行，飞机我可买不起。像你这么好看的还是头一个。
2: 你听过一见钟情吗？
1: 我一见你就挺钟情的。
2: 要是你闲着没事就出来陪我聊聊天，你同意吗？
1: 同意啊。我爱上你了。你要是愿意嫁给我，我让你天天都跟喝了蜜一样。
2: 你也不需要和别人联系了。

我们今天的电影音乐时间听到的是《非诚勿扰》系列电影当中的这一些歌曲啊。我们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呢，是一首《爱过》，这是陈楚生的一首歌曲。陈楚生当年也表示说，写这首《爱过》的时候，就是凭借着对于《非诚勿扰》的感觉来进行创作的。因为呢，他要配合电影的本身，所以呢，词曲风格和原来都不太一样。谈及到他当年创作这首歌的感想的时候，他说，爱过的人对爱情和没有爱过的人真的有一个很深的不一样的理解吧，短暂和长久的。比如说有的爱情啊，经历到了5到7年的时候就会变成亲情了，这就是爱情的一个演变。而爱过这首歌曲呢，表达的就是激情褪去之后，心里对于爱情的那些疑问以及爱情的一个重新的理解。这首歌的演唱者安以轩也对爱情的理解就是，他觉得现在的人爱得太快了，完全不知道对方爱你的性格啊，还是外貌啊，还是其他的一些什么东西，久了才能够看到一个人的真心。所以呢，他觉得对方如果说爱他的话，一定要诚实，要诚恳，这三个方面都很重要。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就来听听由陈楚生和安以轩合唱的这一首《爱过》。

0: 你起来，你实在点行吗？
1: 你答应我，咱俩先结了，以后后悔再说以后的。
0: 你想清楚啊，结了我可是不离的。
1: 你要离，我就接孟姜女的班，把剩下那点长城也哭塌了。没你我活不了。
0: 你老实告诉我，你今年到底多大了？
1: 61的嘛。
0: 你都61了。
1: 61生的。
0: 48。那后面还有30年呢。
1: 活不了那么长，活不了那么长。
0: 20年总有吧。你跟谁过过20年？
1: 还真没有。
0: 那你怎么敢保证就可以跟我白头到老呢？
1: 我不知道，是愿望吧。
0: 结婚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呀？是爱吗？
1: 不，绝不是，这我懂，爱是有寿命的。我要真爱你，我就不跟你结婚了。哎，说秃噜嘴了，说秃噜嘴了。爱还是爱的。
0: 你别找我，我愿意替你说真话。
1: 生米终于要煮成熟饭了。答应我，咱俩先接了，以后后悔再说以后的。

0: 电影音乐，我们继续来一起分享啊。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非诚勿扰二》中的插曲，是一首《最好不相见》。这首插曲呢，是由李默蕾演唱的。这首歌的歌词和旋律和电影的主题情感呢，非常的紧密相连啊。在这部电影当中呢，这首歌曲也以非常动人的旋律，还有特别深刻的这些歌词，为我们带来的是强烈的情感共鸣。最好不相见的歌词也表达了我们对于相遇和别离的一个好深刻的思考。那我们今天要听到这首《最好不相见》，当时在拍这部电影的时候，冯小刚导演就希望演唱这首歌的歌者，他的声线啊比较中性化一些，提出的要求就是你要有精力。为此呢，他就找到了有摇滚女诗人之称的李默，他表示说这首歌也确实需要比较有精力的人来唱，歌词呢也得有精力的人才能看得懂啊。李默有很多的一些精力，对于她而言呢，是一个知识女性，写了很多歌。然后李默在当年接到了这个邀约的时候，并不知道她是要为《非诚勿扰二》来演唱片尾曲啊，只是想唱一下来试一下。我觉得每个歌手啊，对于这样一首歌的理解，真的就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当时呢，这首歌的演唱者李默，他的理解就是，他是一种很高的智慧，讲的就是冥冥之中啊，我们都终将会散去，告诉我们的是那种大爱，把内心割舍不下的东西，你都要放下。当年呢，在冯小刚听到了李默演唱的《小样》的时候，就再次说，这首歌啊，就是他了。然后李默呢，是从头到尾就一口气的唱完，声音呢不做任何的一些修饰啊，李默唱的是相当的认真。我们呢当年的时候也看到了各种演唱方式，但是最后呢录音师都说了一句好贴心的话，就是你的心中要有大众，然后歌手演唱久了以后呢，会跟大众可能有一些距离。对此呢，他们对这样的一首歌的演示真的就是没有一些过多的处理啊。我想这首歌也和剧中的人物的情感一样吧，它会有一些瑕疵，但是很完美。就像是我们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啊，我记得秦奋曾经说爱情谁碰谁就玩完啊。结果呢，如果说代表爱情就本身是一种错误，结尾呢他又很认真的来告诉我们说，爱情或者是婚姻之所以美丽，就在于要将错就错。如果说前一句话呢是爱情的经历体会，那我觉得后者真的就是你有了爱情之后的那一种醒悟吧。我们不会去试婚，也不会过一些青年之痒，更加会忽略一些中年的危机，要的仅仅是相依为命。
1: 我本来以为很了解自己，有些东西可以培养，靠时间拉近，现在发现时间可以把人拉近，也可以把人推得更远。好感不能代替一切，
2: 懂了，你对我只是有好感，两个有好感的人住在一起成不道德。
1: 你没不道德，我不道德，我利用了你的好感。
2: 你这么不道德多久了？是从咱俩试婚头一天开始的吗？我还以为挺幸福。
1: 你觉得挺幸福的吗？咱们这些天，
2: 我现在要求你还来得及吗？

这里是属于我们的电影音乐时间，《非诚勿扰》这部电影的故事还在继续。我们听到的接下来的一首歌曲呢，是由单依纯倾情献唱的，来自于《非诚勿扰三》的一首同名主题曲《总有人愿意陪你一起变老》。世界再纷扰，有你在就好。在真爱面前，表达爱意的方式可能就是一句关心，一句唠叨和一次次非常温暖的打扰吧。那这样的一首歌呢，单依纯空灵清澈的声音配上电影当中的台词画面一次次闪回的时候，真的让很多人觉得这个画面真的很温馨啊。这一首歌虽然很短，但是足足可以串起我们十多年的一个回忆，带来的是满满的回忆杀。电影已经有十多年的时间了，这也是《非诚勿扰》系列电影首次发布的一首同名的主题曲啊。应该说这首歌也串起了三部电影。单依纯曾经说，很高兴能为电影《非诚勿扰三》来录这样的一个同名的主题曲。爱是一次次温暖的打扰，非诚勿扰。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些啊，我真的觉得在这些字里行间呢，单依纯呢也用她非常温暖的吟唱带领我们走进的是勤奋和笑笑认识的这么多年。原来想念未必可以相见，原来呢可以祝福就已经值得庆祝了。勤奋和梁笑笑的这十多年，也是无数人呢奔向人生新阶段的十年。我们想一想，人生的旅途当中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人，他们会偶尔停留，一如笑笑。单依纯的这首歌，他独特的声线也真的就能够戳中我们每个人内心的泪点。谁懂勤奋的那一句啊，一辈子很短，我愿意和你将错就错，这句的杀伤力啊，我觉得真的很强。曾经很多人都说婚姻就是将错就错，时光流转，他发现这辈子不过就是想和所爱之人将错就错。

你就让我犯回沙漠，我爱上你。知道什么叫思念吗？

0: 还留在原地一往情深呢，别人感动自己呢，还为了感动他呀。已经听不了别
1: 人的劝告，爱他本来就是我的，大多来自不走心的客套。他爱我我高兴，他不爱我我活该。
2: 你知道什么是挂念吗？挂念就是害怕。原来好好
3: 活着，朋友，我想有尊严。原来想念未必可
2: 以相见，怕你过不好，原来可以祝福，怕你不回来了，就一直的庆祝。
1: 好长一段时间，到现在我都不敢，听不了别人跳水那扑通一声。

0: 我们刚刚听了几首《非诚勿扰》系列电影当中的歌曲，会否拉起你的一段记忆啊？葛优和舒淇呢拍摄了《非诚勿扰三》，那个时候呢，就让我们很多人在感叹的，就是十几年的时间真的过得太快了。应该说，这样的一个系列的电影也陪伴我们走过了青春，然后很多人也慢慢的步入到了中年。就像是影片当中吧，勤奋和梁笑笑幸福能够相伴终老。虽然这部电影画上了句号，当时在拍摄的时候，葛优也谈到，真的就是时光催人老，影片当中的角色老了，影片外面的很多人也在慢慢的变老，两个人这种斗嘴的样子呢，就一如十多年来我们刚刚认识的勤奋和梁笑笑一样吧。让我们在毛不易的歌声当中也来结束我们今天的《非诚勿扰》系列电影音乐。我们在听了这么多关乎于爱情的歌曲之后呢，我觉得成年人的世界，无论是爱情还是友情，都是弥足珍贵的。我们的一生谁又没有跌倒过呢？谁又没有受过伤呢？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要向阳而生。
1: 我回来了。
2: 真是你啊，
1: 请您继续往前走，不要挡住后面的客人。这地方你买的呀？
2: 安度晚年够用了。
3: 留下等待的眼睛，
2: 过去你下班回来

0: 瘫了。
1: 你说什么？我都不
2: 咱就是其中有一个瘫了，另一个能不能不离不弃？
3: 我的爱好是什么？
4: 爱我。
5: 哪怕只一天存在我光阴聚散，
3: 咱俩就此一别，以后再也见不着了。
1: 要不你跟我一起去吧。
5: 思念不用紧，随时都会降临，分别时微相知不
3: 甜。给你爸浇浇水，
6: 喝一杯。
1: 敬久别重逢。
7: 勤奋说，人老了得待在暖和的地方。笑笑也说，走遍了世界各地，还是海南岛让他最有归属感。
1: 咱们现在是老两口了。
7: 据乌桑说，他俩很恩爱，

0: 勤奋和笑笑的故事讲完了。
1: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与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这里我们来分享下一首歌，下一首歌要送给大家的是来自歌手汪峰带来的一首《北京北京》。这样的一首歌让我想到一个词汇，那就是北漂。其实这个词呢，生来似乎就带着一些无奈，还有一些孤独在里面，怀着不服输的一种闯劲儿在里面的一个词汇啊。一头闯进了这一座庞大而又很陌生的城市当中，在这里你会寻找什么呢？也会在这里失去一些东西吧。2007年的时候，汪峰就发行了这一首《北京北京》，这也是他当年的成名作。当时的他会面临失业，不知道未来以及生活的这样的一些窘迫。汪峰当时啊是站在建国门的桥上，然后看着脚下的车辆涌动，还有周边的这些高楼大厦，让他感伤和很伤感啊。每个人是不是曾经都有过这样的一个感觉，就是当你感到很无助的时候，来看看城市的高楼大厦的时候，那会儿的那个心情也许大家都曾经有过吧。当然这也是他生活了20多年的城市，忽然之间他会觉得这样的一个城市可能变得不是那样的真实起来了。当时他就写下了这一首《北京北京》，这一首歌也是融合了内心的情感和城市情感交织在一起的一首歌曲。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送上这一首《北京北京》吧。这首歌曲之所以很经典呢，是因为它的主题不仅仅是北京，而是深藏在每一个城市的无数的人吧。这一首歌是送给每一个正在努力打拼

那么接下来的这段时间呢，就是我们一起来静下心来，在这样一个时间的时候来分享一下耳熟能详的歌曲背后的故事。今天我和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王菲带来的一首歌曲《清风徐来》。这首歌曲呢，也是曾经的一部电影《港囧》的推广曲。你们还记得这样的一首歌吗？2014年的时候，徐峥在拍电影《港囧》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就打算来找王菲来唱这样的一首主题曲。那个时候王菲就打趣地说我的歌一唱就会火，要我唱可以，要给我一首好听的歌曲，否则不好听我不唱啊。这让当年的徐峥瞬间呢也是犯了难。当时呢，电影《港囧》呢已经用了大量经典的粤语老歌了，《当年情》，还有陈百强的那一首《偏偏喜欢你》，还有太多太多了，都是那个时期的一些怀旧的金曲。当徐峥觉得这一首新的主题曲能够唱出电影当中那种纠结然后又释然的这样一种情感，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王菲。毕竟王菲的声音空灵而又独特，那个时候徐峥想起了他的老朋友赵英俊，那是一位曾经一起合作过《泰囧》主题曲的一个音乐的才子。赵英俊呢，不仅是作曲家，还是《港囧》这部电影的编剧之一。他对这部电影的剧情和人物的心理呢，把握得特别的准。徐峥二话不说，一个电话打过去，没有提太多的要求，只是说这一次的这首歌曲啊，是写给王菲的。当年的赵英俊一听呢，是为天后来写歌，

0: 到这首歌推出来之后就爆火了，很多人说我是为了听这首歌才来去看这部电影的啊。嗯，有的时候就是这样，我想喜欢了一首电影歌曲之后我再来看看这部电影啊。那个时期呢，一首歌曲马上就可以带火一部电影，甚至到了电影散场的时候呢，还会有不少的人留在座位上等着听完最后一刻他的这一首歌曲。现在有很多优秀的电影音乐也是这样啊。我们到了散场的时候来听这样一些片尾曲的时候，还是不忍离开的。这首歌曲呢，不仅拿下了当年第23届东方风云榜的十大金曲奖，至今呢还在很多人的歌单当中来循环的一首歌曲。
1: 烟花，有人追晚风，见。
0: 今天回过头看来，我要和你们分享的王菲的这一首《清风徐来》，它不仅仅是一首特别简单的电影音乐吧，它也是徐峥的坚持、赵英俊的才华，还有王菲的声音，很多因素吧结合在一起碰撞出来的一个火花。你们觉得这样的一首歌曲是不是歌者还有它的创作者还有这部电影都很重要呢？那今天我们就来听听电影《港囧》的推广曲啊，王菲的这一首《清风徐来》。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0: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下一首有故事的音乐是陈奕迅的这一首《十年》。这首歌曲是不是很多人也聆听过很多遍的一首歌曲啊？曾经有人说啊，陈奕迅的这一首《十年》是唱给杨千嬅的，其实啊，并不是。歌曲《十年》呢，是由林夕作词，然后陈奕迅来演唱的一首歌曲。它的发行时间是在2003年的时候。陈奕迅《十年》这首歌曲的第一句，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过。那么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两个字到底是什么呢？其实那两个字是什么呢？早前的时候啊，我以为是如果，后来在听的这首歌的第一句的时候，我觉得那两个字应该是分手吧。其实最后的时候我才明白了啊，这样的两个字呢，就是我们今天说的一句简单的你好。
1: 怎么说出口？

这首好听的《十年》送给你们，这样的一首苦情歌啊，可能给我们的情感更加有一些共鸣性。那也感谢大家的倾听。今天在节目的最后，我们也来换一种心情吧。我们要送上的一首歌是一首《奶茶加糖》，给大家的生活也来加一点糖吧。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

现在是戌时，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暮色已铺满天空，白日的忙碌被温柔接住，生活露出柔软的模样。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夜晚的开端有家人相伴，有闲情可享，让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儿。

0: 前方驶入快乐方向盘，我们全新出发。
1: 理解在这里体现，倾诉让我们开怀，
0: 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
2: 手握方向盘，时刻想安全。
1: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1: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

0: 快乐同行，
1: 一路相伴。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 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每天下午一点准时为您直播的快乐方向盘，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又在每天下午一点时刻啊，陪伴大家呢度过这愉快的一小时。那么此时此刻呢，快乐方向盘的直播已经开始了，两部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全线开通了。大家呢有任何关于车辆方面的、关于道路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这一时刻来拨打热线电话和我们讲述了。

0: 这两天啊，咱们可以说、不能说是凉快来说话了，拿冷来说话了，是不是？
1: 很冷。
0: 说东北啊，又一次入夏失败，
1: 我感觉有点快到冬天了。
0: 今天早上呢，跟这个朋友聊天啊，就说啊，得把大棉袄拿出来了。
1: 这个真是，你看，因为你可能还感受和我还不一样，
0: 对，因为你起早嘛。
1: 对，我是起早和他黑，
0: 对，
1: 就是最冷的两个时段我都能赶上。昨天真是，我朋友在，他真是穿着这个小薄的棉袄啊，但是呢，他说我没热，然后我昨天呢，说句实话，和你真的是俩季节，穿都是加成薄绒的小裤子，然后呢也没热，
0: 也没热。
1: 对，你要正常的话，你说。
0: 走，前两天咱们就是穿短裤都恨不得都热
1: 了。对
0: 呀、
1: 啊，真的
0: 是
1: 前两天一下子都光腿穿裙子那种感觉，然后这一下子，哎呦，我说多亏好像好拿，都说收起来早了。之前还说呢，晚点收啊，这咱们这个
0: 别着急，
1: 对，晚上肯定得冷，晚点收。然后一看前两天那温度。是不是该收起来了？我们所有人啊，身边的朋友都是说该洗洗啊，该收拾收拾，都收拾好了。然后发现拿出来吧，挺冷，
0: 再拿出来吧，是不是？
1: 真的挺冷，但是看今天的温度好像能有所回升，
0: 嗯，
1: 也不像哈、啊，又阴天了。
0: 对，因为今天早上我也是出来的早一点，七点多就出来了。出来之后呢，我感觉就是
1: 那点都已经好点了，说实
0: 话好多了，是吧？
1: 对对对、
0: 我感觉还是凉。所以呢，咱们这两天啊，因为可能是下雨的原因吧，
1: 对，就是下雨的事、
0: 没有阳光，然后呢，天气变化这一块，咱们还是得多穿点衣服。反正我说实话，前两天的时候呢，把我的那个夏凉被我都找出来了。这两天我开始晚上又盖大厚被了。
1: 哎、其实你说这，我就必须和大家也八卦一下自己吧，这事儿、你说夏凉被事儿，就是记不记得前一阵子是。降雨就是降温、那一次、我那一天真的是来勤快劲儿了、后背收起来，
0: 哎，
1: 过夏天了吗？
0: 哎，
1: 我换完被当天晚间、哎、就冷了，
0: 就降温了，是吧？
1: 降温了之后，我说哎呀，我懒得再这个折腾了，怎么办吧、在上面再盖一层小薄毯子吧。真的是啊，看来有些时候你会发现收起来太早了也不行。
0: 对，但是呢，其实说像这两天这个温度啊，对于很多的我们的考生家长们，其实还是舒服一些的。
1: 反正不能中暑哈。
0: 对，而且你要是你冷，你可以添衣服，但是你热，你没办法再脱了，
1: 对
0: 不对？
1: 而且教室里没有空调。
0: 对呀，像现在这个温度，其实我觉得挺好，因为天一热也容易犯困。
1: 他这个时候头脑清醒。
0: 对，所以呢，就是这两天反正也是雨季嘛，我们也。也希望呢就是大家多穿点衣服吧，然后呢不要在这换季的过程当中
1: 感冒着、
0: 哎、
1: 凉，就是这个时候容易伤风，我觉得是不一定能发烧什么的啊、这个伤风是有可能，因为你看早上我出来的早，然后呢穿的就是另一套衣服，因为你必须穿厚一点，然后你这个中午这阵出来的时候，说句实话还有点热了，你要是穿早上那套衣服的话、那你想想要是你看你穿的肯定就是这套衣服，就是凉爽，
0: 对，
1: 很容易就造成伤风，但是建议大家多披一个外套，这个能更好一点啊。
0: 是 是的。那么在这一时刻呢，我们节目的这个开始啊，也给听众回答一个问题。我们有听众问，他说呢，这个驾驶证到期了，可以提前多长时间去检证换证？换证的话是可以提前90日，也就是3个月。
1: 3个月，
0: 对，
1: 三个月，
0: 你就是抓紧时间去吧。你可以在12123上换，也可以呢到线下车管所去。
1: 其实这个我觉得好像。去线下好像更快一点是吧哈，
0: 反正
1: 因为你线上去完之后你线下还得去一回，
0: 对，我比较喜欢直接去线下、因为体检和换证就都在车管所，
1: 对对对，
0: 大厅就能办了，
1: 对，
0: 要不然的话你还得自己去跑到这个
1: 就是
0: 体检，
1: 你得上线线下嘛，
0: 对，
1: 然后你也得还得是上传也好或者是现场去交也好，
0: 对，
1: 然后也是很费劲，建议大家就直接上线下、这个一站式的全办完。
0: 是的，那么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跟大家呢来聊这样的一个话题啊，我们在买车的时候，无论你是买新车买二手车，肯定都会有这个销售来跟你对接，对不
1: 对？
0: 那么汽车销售啊常说的一些话，它这里面到底有没有一些我们所谓的打个引号的猫腻儿？ 是不是、
1: 啊、就是入坑
0: 哎，有没有一些它的背后的含义、嗯、或者说呢咱们听到很多一些专业词汇
1: 不懂、
0: 哦、哎，我们要是不懂的话、
1: 嗯、
0: 会不会说容易多踩坑多花钱、
1: 嗯、
0: 是不是
1: 对对对，
0: 所以呢今天啊我们跟大家来聊一聊说经常能听到的一些这个术语是不是，咱们来了解一下，说白了我的主张目的不是说我为了以后我多懂了之后我去卖车或者怎么样的、
1: 嗯、
0: 但我希望的就是我别被忽悠了
1: 对
0: 不 对, 对哎，就是可能说咱们毕竟不是专业的，那我们多多少少也希望说提前了解一些，别真的到我买车的时候结果被忽悠了对不 对,
1: 对，
0: 这个是很多人担心的一个这个问题，所以今天呢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说平时啊咱们买车销售们常说的专业术语是什么意思。首先呢说第一个啊，说这个原厂标配与选装包，
1: 嗯，
0: 哎，说原厂标配是什么意思呢，这个说可能很多人会懂一些，就是咱们车辆出厂的时候自带的一些配置，
1: 嗯，对
0: 对吧，你不需要去额外付费就能够有的一些配置，像安全气囊空调倒车雷达、
1: 嗯、
0: 一键启动等等的对不对。那选装包是什么呢，说选装包是啥呀，选装包其实呢就是在厂家推出的我们付费升级的一些配置，
1: 嗯，
0: 哎，那么这个是什么，里面比如说啊，就是你这个是我得额外花钱然后他才能给我加装的，比如说什么呢，像座椅加热
1: 啊、哦、座椅加热是
0: 哎，全景影像是不是、啊、
1: 嗯，
0: 还有说像氛围灯，
1: 嗯，
0: 有的说高级音响是不是，那这个呢就涉及到一些低配中配和高配和顶配了，
1: 这就是加钱了，
0: 哎，是的、
1: 嗯、
0: 所以说呢像类似一些定制的一些车辆呢它也是需要多加一些配置的，但是这个呢它是什么呢，它不属于那种后期加装，
1: 它是先期你订车的时候就问你需不需要这些然后再给你装到车里，而不是咱们、
0: 哎，
1: 我没有座椅加热，现在我跟这个销售谈是吧、
0: 嗯、
1: 他给我谈一个、
0: 嗯，
1: 这个属于是后的了，
0: 哎，
1: 后装的东西，
0: 对、
1: 嗯、
0: 所以说呢它这些东西给你加装的这些东西呢它也都是原厂的，
1: 嗯，对、
0: 哎、也都是咱们厂商来去配置的一些东西、
1: 嗯、
0: 它的质量以及稳定性呢也是很可靠的，
1: 这个就说明是这个车出厂的时候就直接有这一款车是符合你的、
0: 哎、对，
1: 嗯，
0: 或者说呢它会很多有很多的一些后续的一些，就像这种你可以不要，哎，你也可以加装，
1: 嗯，
0: 你加装的话呢那你就要钱，而且加装呢也是我们厂商就是车厂原本就是生产的这些东西，
1: 对，就在生产线上给你装上的，
0: 对，不是说你自己出去去加装别的牌子的、
1: 嗯、
0: 有的说别的牌子可能和你的车辆并不一定能兼容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呢它这样的一些车辆选装包其实呢就说白了就像我们所说的高配顶配这种，
1: 对，
0: 你是否想往上去添加，一般来讲呢咱们普通的家用车呀、啊我们大家多多少少很多人不会去完全往这个顶配上去选择，
1: 对对对，
0: 一般都是中配就可以了、
1: 嗯、就是符合自己，比如说我需要哪几款然后这什么配型、
0: 嗯、
1: 可能就简单装几个就够用了、
0: 哎、对，但是呢也有很多人说我既然说买这辆车呀我就想要一个顶配，因为顶配的话呢什么东西差不多它都给我安全乎了是不是，
1: 对，
0: 哎，我就觉得不错可以，你想这样选择的话那看你兜里钱说话呗、
1: 嗯、
0: 是不是，
1: 对，
0: 我兜里钱足够了那么我们就可以去选择顶配的，那你说我兜里钱差一点加装一个音响可能还要多花10000块钱、
1: 嗯、
0: 那我就没必要了是不是，哎，它有声能出声就行，我没必要非得说要一个什么样的这个音响对不对，那这些东西是看我们自己自行的一些选择，所以呢要去了解好它，现在呢其实销售也会说得很明白，
1: 嗯，
0: 哎，这辆车你到底是想要这个低配版的还是你需要一些加装包、
1: 嗯、
0: 然后呢去加装一些中高配或者是高顶配版的，
1: 嗯，
0: 哎，那这个呢就是咱们车主自己根据兜里钱去说话了啊。

0: 所以呢我们在选择很多车辆的时候，其实我们先期呢可以，因为现在就是市场很透明化，
1: 对，
0: 我们可以先期呢通过很多的一些短视频平台上去了解我想买的这辆车顶配版是什么样的，
1: 对对对，
0: 对吧？哎，高配版是

0: 什么样的，对不对？你像有很多的你会发现啊，就是你去买车的话，销售呢不一定会跟你说太多了。
1: 嗯，
0: 有些人他在买车之前呢他就已经自己了解完了，
1: 他肯定会自己了解我需要什么样的功能。其实现在没发现大家买车的时候有一些花里胡哨的一些功能就不需要了，
0: 嗯，
1: 我就需要实实在在的一些功能，然后呢没有的话我可以加，
0: 嗯，
1: 但是呢过多的你跟我说再多我也不需要，为什么？掏的可是我自己的钱。所以说大家在选车的时候呢，很多人都要做足了功课，这个车车型大小需要安装什么，或者安装之后对咱们自己有没有帮助有没有用，这些都是可能买车的时候很多人都已经要做的功课了。
0: 对，所以呢我们大家就要去了解，就是有些时候咱们要去清楚，我提前做好功课可能我也免得被忽悠，
1: 嗯，对，
0: 是不是？那剩下的多多少少咱还要和销售对接，因为对接的原因是万一能再便宜一些呢？
1: 对，
0: 对， 对，
1: 讲讲的条件哈，
0: 哎，
1: 讲讲价，嗯，
0: 万一你再能多给我加装一些东西呢，是不是啊？这些其实还是就是个有必要的，
1: 嗯，
0: 对吧？
1: 是的。
0: 所以呢我们要去提前了解这些东西啊。那还有其他的一些专业术语咱们也别着急，我们这个马上进入一小段的广告，广告过后回到节目当中我们再跟大家来聊。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
1: 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

0: 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3: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4: 好嘞，马上就去。
5: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4: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5: 爸爸，你真。
3: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5: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6: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7: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8: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7: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8: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9: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回来之后呢，继续的为大家开通热线电话66线和99线，同时咱们继续来聊说哪些的这个专业术语，是不是？
1: 嗯。
0: 还有一个呢，就是库存车。
1: 啊，库存车，
0: 哎，嗯，就是很多这个朋友去买车的时候呢，你能听到就是销售会跟你说呀，说这个我们有库存车，是不是？
1: 对，
0: 哎，那库存车是啥意思呢？其实呢，就是这辆车生产出来已经很久了，
1: 嗯，
0: 但是没卖出去，
1: 对，一直放在车库里，
0: 哎，所以它就叫库存车。
1: 对，
0: 具体多久呢？
1: 不好说。
0: 它这个其实有一个规定，
1: 嗯，
0: 哎，就是行业当中有一个约定俗成的一个时间，就是半年，
1: 啊，半年，
0: 嗯，六个月，
1: 嗯，
0: 一般来讲啊，超过六个月还没有卖出去的车就叫库存车，
1: 嗯，
0: 所以呢，就是很多人呢，他会不想要库存车，
1: 那肯定不想要了，
0: 哎，
1: 我都想要生产日期最近的，我今天买最好是昨天生产出来的。
0: 对，说谁想买一辆说
1: 积压了什么半年往上啊，
0: 哎，对对对，
1: 或者是一年的，一般情况得是一年吧，差不多算是库存车了。嗯，
0: 对，嗯，你像就是，但是你要去这个 4S 店的话，他要说这辆车是库存车，那一定是超过六个月往上了。
1: 对，指定肯定了，是
0: 是的。所以说很多人都想买新车，刚生产出来的，那么相对应来讲呢，库存车的优惠力度它会大一些，
1: 肯定大，但是看他说不说呗。
0: 嗯，
1: 他有的时候他会不告诉你。
0: 嗯，现在还好，现在有些销售他一定得说，嗯，因为他的这个车身上的这个日期、轮胎的日期等等的，
1: 哦，
0: 你自己
1: 就是咱们要是仔细去看的话哈，
0: 对，他，嗯，不能说挂羊头卖狗肉，是不是，啊，
1: 但是现在很多有的是你没发现大家买的这个车型如果是抢手的肯定就没有库存的，
0: 嗯，哎，
1: 对，
0: 对，
1: 你买点冷门的那肯定有可能就是库存的。
0: 对，那你像，嗯，前段时间说这个小米是不是，
1: 嗯，
0: 小米苏七是吧，这个
1: 那日期很新鲜的那个
0: 排队买，因为你现在交完钱你得可能三四个月以后才能提车，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你像这种你肯定不是库存车了，但是有很多车呢它可能你想去买的话，有一些就是不是那么热门的品牌，然后呢不是现在当下就是很多人想去选择的，
1: 嗯，
0: 那么有可能它会成为库存车，但这个呢，
1: 嗯，
0: 就你可以去问销售，
1: 嗯，对，
0: 你可以去问一下，你说你这个车是不是库存车，对不对？可以去了解一下。所以呢，就是这一点咱们一定要提啊，就如果我就不想要库存车，那么你在和销售沟通的时候就要去告诉他我不要库存车，
1: 可以先说一下，
0: 哎，对，
1: 也可以自己买的车型是什么样，我想你大概心里也有数，
0: 对，
1: 对吧，就是热门的车或者是说不一定说非得是不是冷门的啊，有一些车型咱们先做功课的时候也先看一看买的人多不多，
0: 嗯，
1: 然后一定会有人会评价这台车好不好用，或者是哪有地方，
0: 嗯，
1: 哪些地方不好用，对吧，你看了之后你心里也是有数的。
0: 而且如果说啊，要是销售说这是库存车的话，你可以就是尝试着多为自己再去争取一些利益。
1: 对，就是直接我觉得什么呀，价格，
0: 嗯，对，
1: 往下砍钱，
0: 哎，
1: 不要，他会给你说赠品，
0: 哎，
1: 赠很多很多很多，
0: 脚垫、车膜，
1: 对，你就说我说的这很多很多很多，就你所说的这些行，赠你两个都行，
0: 嗯，什么收纳箱啥的，
1: 对对对，但是你想想啊，咱过后都没有用，就是怎么的，
0: 嗯，
1: 直接捡钱，
0: 对，这个优惠力度是最大的，
1: 对对对，
0: 也是最实惠的，也是你最能用得上的，所以说这个也要去了解。那么除了说库存车啊，还有什么样的车呢？还有一些车是展车，
1: 嗯，
0: 展车，哎，大家这个应该了解了，说展车其实就是放在展厅里，然后呢给来来往往的顾客可以去看，可以去摸，然后可以上里面去坐，哎，给客户去提供体验的那台车，
1: 嗯，
0: 它就是展车。但是呢展车呀它不是试驾车，
1: 嗯，
0: 它是
1: 展览的，
0: 哎，它没上过路，它不上路上跑，
1: 嗯，
0: 也不一定是库存车，
1: 嗯，对，
0: 但是呢它被无数人开关门，
1: 对，完了它这个座椅无数人坐过，
0: 哎，无数人坐，无数人调，
1: 嗯，
0: 是不是那些按钮经常的会去按，嗯，哎，
1: 要说有磨损还不一定有，但肯定不是全新的。
0: 那肯定呀，而且它这辆车会频繁的通电，
1: 有一种可能就是这个车被所有人都摸过了
0: 对，但是呢也一样，就是这种车它的优惠力度更大，
1: 它比库存车我想还会大一点，
0: 是的、但是呢有的销售啊他不一定会主动告诉你这是展车，
1: 那你说咱能看不出来吗？
0: 这种东西是什么呢，有的时候如果在没有任何损坏的情况下你真不一定能看出来，
1: 对，它有的是包装没拆开，
0: 对呀，
1: 座椅的垫它没拆开，
0: 对呀，
1: 它就是咱真的是你怎么做的话它是塑料薄膜稍微有一点上，它再给你换个新的你也看不出来，
0: 而且就即使有的座椅它坐了脏了，但是呢这个车经过内饰的一番清洗
1: 也看不出来，
0: 哎，咱不是专业的、
1: 嗯、
0: 对不对，所以说你没有办法说我火眼金睛我就能发现这辆车他被坐过，
1: 那你说这怎么办呢，这就得问他了吗，
0: 是的，这一定要去问清楚，一定要去了解清楚，要和销售去说，如果你不要展车的情况下你务必要再三的去跟他说，
1: 嗯，
0: 哎，你
1: 就是强调一下这个车是什么车，
0: 对，
1: 你是展览过的还是试驾过的还是库存的，我觉得这些可能都问一问哈，
0: 对，
1: 嗯，
0: 要去了解，你只有了解完之后呢其实你才能知道啊、我这个钱花的贵不贵，
1: 嗯 嗯
0: 你说我花一个我订车的就是订一个全新的车的这个钱最后结果到手的是展车的这个、
1: 嗯、
0: 这个体验，你说你自己心里闹不闹心、
1: 嗯、
0: 对不对，
1: 要不然说呢这台车让被所有人都摸过了无数人，然后呢你关键是像你说了有一些东西吧，咱别说有没有使用的次数和年限、
0: 嗯、
1: 但是呢毕竟咱花的价格是全新的价格，
0: 对，
1: 可能十万咱就花了十万，可能这展车说句实话可能卖九万，那咱多花了这一万块钱、
0: 嗯、
1: 你说咱心里是不是
0: 也不舒服，
1: 也挺闹心，
0: 对，
1: 嗯，
0: 而且但是其实也一样，有的人呢我就是想要全新的，有的人其实他专门他去想选择这种展车或者是试驾车，
1: 哎，这个就是分每个人心里、就是、
0: 哎，对，
1: 有些人就觉得我不行啊，我这东西就要全新的，有人说那我就买个二手的、
0: 嗯、
1: 你说我都能开，你别说这

0: 那个展车了，他也没开过，
1: 对，
0: 那就是开关门或者上来坐一坐，那能怎么样呢？
1: 对，他认为没有任何问题，然后价位还便宜，
0: 嗯，对，
1: 哎，我就想去选择。所以说这个东西呢也是分人，
0: 嗯，
1: 你就像我们之前就是也去在买车之前也和销售聊天什么的哈，就是他也说有些人呢他就想去买试驾车，
0: 那对，那更便宜嘛，
1: 哎，试驾车更便宜，因为试驾车多多少少他会出一些这个刮蹭，
0: 嗯，对，
1: 或者是有的试驾车可能说有一些撞击什么的，他的价位会更处理的更低，
0: 有的人开的好和不好的话对车辆其实也是有损伤的，
1: 对，所以有些人他觉得说我无所谓这个东西，我不在乎这个东西，但是只要能让我花很低很低的钱，哎，我能买到这个车我就可以，
0: 嗯，
1: 是不是
0: 可以，
1: 因为每个人的需求和他心里所想达到最后的一个结果是不一样的，所以有些人就会，哎，我就想要这种展车或者试驾车我去购买，但也同样有的人我就是不想要这辆车被别人又开过 又摸过又坐过，
0: 嗯，
1: 是不是，我就想要一辆 全新的车，这个车从头到尾到我手里可能只有说这在，这个，
0: 我是他第一个主人，
1: 哎，对对对，就只有这种感觉是不是，所以说呢这个东西啊也是还要看就是每个人的一个心理需求吧，
0: 嗯，
1: 所以但大家呢就一定要了解我想要什么样的车，我再去购买的时候我要怎么样去跟销售去沟通，
0: 对，
1: 那这一时刻呢咱们也来关注市区当中的路况，提醒收音机前的驾驶员朋友们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2: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3: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1: 这一时刻呢咱们来关注市区当中的路况，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
4: 你好婉彤，听众朋友大家好，让我们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从交警指挥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咱们健康路啊东西市场的胡同内，以及咱们健康路东方广场的胡同，包括我们现在是咱们六条的上道，咱们烧烤一条街的方向啊，以上这几个路段呢现在是车辆呢出现一个比较集中的一个情况。受这个天气的影响啊，我们现在这个又下起了这个小雨，所以呢听咱们驾驶员师傅啊，在开车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小心行驶。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婉彤。
1: 嗯，好的，感谢乐乐。
4: 嗯，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5: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3: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3: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3: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3: 一秒的疏忽，
10: 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辽源环境更加洁美。
1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好的，我们也是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继续的为大家呢开通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回来之后呢，继续跟大家聊啊，说很多的一些咱们在买车的时候销售说的专业的一些用语和术语，是吧？
1: 嗯、对，
0: 哎，这回再说说咱们现车、订车和排产，
1: 嗯，
0: 哎，说这六个字儿，这个三个词儿都是啥意思？
1: 对，
0: 是不是？现车呢，我估计这个大家很好了解，
1: 就是
0: 店里
1: 现货是吧？
0: 哎，对，店里就有，你交钱，你只要
1: 马上就能提走，
0: 哎，你钱过来，你车你就当下你就开走，
1: 对，
0: 不用等，哎，这个是很多人最喜欢问的。
1: 对，
0: 现在有没有
1: 现
0: 车？哎，对，大家也都知道，谁都希望说我去买东西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对不对？
1: 对。
0: 但是呢，像车房子这种大件儿吧，咱不能说这个做不到说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但可能说就是你得多多少少你得等。
1: 对，就看刚才一直在说嘛，就看你买的这款车是不是时下抢手的。
0: 哎，对，
1: 嗯，
0: 然后再加上就是即使它不是抢手的，它现在这个 4S 店它有没有这种就是存货？
1: 有的会有一点啊，但很少，
0: 哎，
1: 一两台我觉得有的就是可能算，要有的呢你赶巧可能说因为我刚到一台，
0: 嗯，
1: 有的可能就是说那你就得等个一个星期两个星期，嗯，或者一个月，我觉得这是最快的了。
0: 对，
1: 嗯，
0: 那么订车又是啥意思呢？订车呢是首先你确定了你的车型的一些配置，
1: 嗯，对，
0: 可能说呢像现在这个 4S 店呢它有这个低配，
1: 嗯，
0: 但是呢你想要个顶配，
1: 嗯，
0: 那他肯定是给不了你现货了，
1: 对
0: 不对？
1: 那就得等了。
0: 是的，店内没有这样的车就必须这个要从厂家来进货，可能说别的地方有，
1: 嗯，
0: 可能说在这个其他城市有，他得需要从那个城市给你调过来，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或者是说呢他得需要从厂家给你进货，
1: 对，
0: 哎，所以说像这种需要的话我们就需要等待一个运输的时间就可以了。
1: 嗯，这个也算是挺快了，
0: 哎，这时间比较短的，嗯，但是呢有的这个车呀他可能说别的厂家也没有，
1: 嗯，
0: 别的店里也没有，
1: 得现生产是吗？
0: 哎，对，得需要说现去弄的话，那么这个就叫排产了。
1: 对，那等的日子可长了，
0: 排队等待产出，嗯，
1: 半年或者是说两三个月是吧，都有可能。
0: 哎，对，
1: 嗯，
0: 排产呢就是很多一些热门的或者是个性化的一些配置车，不但说店里没有，厂家也没有，其他店也没有，那么你就只能需要说等待它生产了。
1: 对，
0: 那么等待周期最长的话刚刚我们说了最长可能甚至要达到半年。
1: 对，能达到半年，
0: 是吧？哎，少说可能一两个月。
1: 嗯，
0: 像这种情况那就是你看你喜不喜欢，你就喜欢这个车型，我就喜欢要这个配置，那么就给我无尽的时间让我去等待。
1: 对，
0: 我也认了，哎，是不是？那只要你认就可以呗，你把钱交给他，然后呢你等待他排产，排产完出来之后你可以提车。所以呢就是大家要去了解，很多人呢更多的是喜欢买现车，
1: 嗯，
0: 但是如果你买现车的前提下就和我们之前讲到的说咱们的这种什么库存车什么的，
1: 嗯，
0: 你就需要去问，
1: 因为现车的话有可能是库存的。
0: 哎，
1: 这个几率它是一半一半吧，我觉得。
0: 哎，
1: 对吧？不能不一定全是，但有可能是。
0: 对，你就得张嘴，
1: 嗯，
0: 真的你就得去问，
1: 嗯，
0: 你得去问这个销售，你这个车有现货，那这现货车是不是库存车呀？
1: 对，
0: 你得去了解，对不对？
1: 其实我们在买东西的时候不怕问，有很多人碍于面子，哎呀，
0: 嗯，
1: 你问那么多，你说让人家一看整的咱们挺积极的是哈，
0: 嗯，
1: 花这点钱挺积极，其实千万不要说碍于自己的面子不去问，
0: 嗯，
1: 一定要多问多问多问。
0: 对，你都别说买车了，买车就是少则几万，
1: 嗯，
0: 上则不封顶了。
1: 对，
0: 是不是？
1: 那对，你想买多钱的，那可只要你有钱，你多钱都能买到。
0: 那几万块钱，
1: 嗯，
0: 那也不是说一下我就能挣出来的。
1: 其实说实话，你就算是买5000块钱车，是不是5000是咱自己兜里掏出来的？
0: 对呀，
1: 是不是咱也得是买一个心仪的，对吧？
0: 是啊，
1: 嗯，
0: 你就花500块钱，我别得明明白白的知道我这500块钱都买什么东西了吗？
1: 对
0: 呀，
1: 啊，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要去问啊，不要去就是胆怯，也不要去觉得说，哎，别问了，显得我好像啥也不懂，
1: 不好意思啊，
0: 哎，
1: 啊，对，或者
0: 是让别人
1: 我装懂。
0: 哎，对，
1: 嗯，
0: 或者别让别人觉得好像这个，哎，你看就是啥也不知道，外行这个问内行了。
1: 对，
0: 是是，
1: 完说你说你花这点钱还这个买这点东西哈，其实刚才说了500块钱也是咱们自己的钱，
0: 哎，如果对方有这样的想法，那么他作为一个销售是他的一个职业素养问题，
1: 对，
0: 没有培训到位。但是呢，这不代表这是我们作为消费者的一个错误，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哎，我需要去清楚的知道我这笔钱花的到底值不值，到底对不对，钱在我兜呢，我想掏的时候才能掏，对不对？
1: 对。
0: 哎，作为这一点咱要去了解。所以呢，那还有像什么呢？还有像裸车价和落地价。
1: 哦，它也是不一样的。
0: 哎，就很多人会说，
1: 嗯嗯，
0: 哎，为什么就是销售跟我说的是你落地多少多少多少钱呢？啊，然后又说裸车多少多少多少钱呢？那这中间有什么东西不一样啊？其实裸车呢，就是车辆本身的一个价格，它是不含任何税费和保险的。
1: 对。
0: 但是大家都知道，我们买任何一辆车，你都是要交这个费用的，要交税费的。
1: 落地价就是说你牌照都上完了，你能开到道上，这叫落地价。
0: 对，
1: 嗯，
0: 你像之前呢，咱们很多新能源的车啊，它是不用去交这个税费，
1: 对，不用上
0: 税。
1: 嗯嗯。
0: 但是现在呢，好像从今年开始吧，就是我们新能源的车呢，也需要去交这个，
1: 对，或多或少得交一点的。
0: 哎，对。然后呢，那保险所有的车你肯定都要是需要交的。所以像这种情况下，我们就知道。好了，就这一辆车呢，可能最后完全到手到你手，你能开，你还需要多交很多一些其他的钱。
1: 嗯，对。
0: 那这个其实就是销售嘴中所说的这种落地价是多少多少了。
1: 嗯，是。
0: 哎，了解完这些之后呢，咱们才能真正的去清楚啊，到底是什么时候、什么样、什么样的情况，我能不被忽悠？
1: 嗯，对。
0: 哎，就是大家主要目的不就是不想被忽悠吗？谁希望说我去买车，他当把我当小傻子看呢？是不是？哎，
1: 哎，
0: 回头多挣他点钱。多卯他点钱，
1: 但是或多或少啊，每个人买点车，买完车之后啊，都或多或少被他忽悠点。我觉得咱们再精明再问，哎，你也精明不过他，但是尽量，哎，我们少被忽悠。
0: 对，买的没有卖的精嘛。
1: 对
0: 不对？那人家确实也要挣钱的，要不然的话为什么为你提供服务呢？
1: 这个倒是啊。
0: 是，哎，所以就是我们如何能在这个有限的我们的这个脑容量里学到一些知识，然后呢尽量少被忽悠，其实这个才是咱们做最该做的啊。好的，看看时间，马上进入这时段广告，咱们稍后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11: 燎原交通文艺广播。
1: 守法规，
0: 懂礼让，
1: 开快乐车，
0: 行安全路，
1: 快乐方向盘，
0: 让我们一起快乐同行。

个对面的这个红绿灯呢显示的是红灯，所以呢就比较慌啊，也是给我们打来电话咨询，说这种情况呢，是应该立即停车呢，还是说赶紧倒回去，就是怕这个照相啊。那么今天我们再来就是借着咱们这个节目啊，来理清楚这个问题的正确操作，避免呢被罚这个冤枉钱。那么红灯越线后呢，该停车还是该倒车呢？咱们正确答案就是应该立即停车，千万别倒车啊。如果这个红灯亮起的时候呢，你的车头已经越过这个停止线了，但是车身未完全通过这个路口，那么此时呢直接停下即可。因为根据这个道路交通安全法呢的规定啊，咱们车辆在红灯亮起后越线但立即停车，通常不算闯红灯，不会被扣6分，罚款200元。但是如果你选择倒车退回停止线，反而可能触发电子眼抓拍，甚至引发追尾的事故。就是说这里为什么说不能倒车呢？第一个就是比较危险啊，后方可能有直行车辆或者是行人，倒车呢易引发碰撞。第二个呢就是可能二次违章，倒车呢属于不按规定倒车，罚款50至200元。第三点呢就是电子眼呢可能是出现这种连拍的一个情况啊，倒车动作加上越线的照片可能会判定为越线后移动，反而增加被罚的一个风险。所以呢只要是车身超过一半但是没完全越过线的情况下呢，咱们可以选择及时停车啊，不用有这种顾虑说哎我停这儿会不会被照相了。因为我们这个拍照呢它是3张照片结合在一起才认定你闯红灯，最后一张照片呢是要越过这个停止线的啊，越过很长一段时间，只要你没越过停止线，2张照片的情况下呢是不认定为你是闯红灯的这种行为啊。再一个呢就是如果只是车头越过线后立刻停车没有继续前进，通常呢不会触发红灯这个抓拍，但可能因为越线停车呢被罚扣2分，罚款100元。所以呢就是越线后越早停下风险越小。比如说你跟着前面大车，哎你发现前方是这个红灯，那么你刚越线那你就即刻停下啊，不要说这个车继续要走到多远之后才停下，这个时候就晚了。如何避免误闯红灯，在这里呢就是教咱们司机朋友教3招啊。第一个呢就是保持安全的车距，就是跟这个跟车时候呢与前车呢保持至少2秒的一个距离，避免前车呢急刹导致自己追尾或者是被迫越线。第二个呢就是观察信号灯的变化，红灯亮起时呢如果距离停止线较远提前减速，若不确定是否越线可以通过车内后视镜观察车尾的一个位置。第三点呢就是过路口宁等不抢，如果绿灯即将转红宁可刹车停下，也别抢最后的几秒，安全呢永远比赶时间更重要。那么很多驾驶员朋友问了，说那如果误闯红灯后呢怎么办呢？第一点咱们就是要立即停车不要移动啊，避免二次违章。第二个呢就是查询违章记录，可以通过交管12123的 APP 或者是当地交警官网核实是否被抓拍。第三点呢就是如因避让救护车、故障车等被迫越线的，可以保留证据申请撤销处罚。那么红灯越线后呢停车不动是最好的一种方式啊，切勿倒车或者是强行通过。也是提醒大家记住啊，罚款的扣分呢就是事情比较小，但是交通事故呢事儿比较大。日常咱们驾驶的时候呢多留个心眼，遇到路口的时候呢提前预判，才能避免这种踩坑。无论是新手司机还是老手司机，尤其是老手司机一般跟车的比较多啊，尤其是看到这个黄灯闪烁的时候就想跟车过去。但有的时候呢我们现在一些这个主干道路啊都是那种突然就会红灯，就是黄灯，也许绿灯突然就变成红灯了啊，就没有黄。

0: 灯闪烁的这一种情况了，所以呢还是要注意一下的。那么说完了这个红灯的问题，再一个呢就是最近呢咱们交警呢重拳整治咱们非法改装电动摩托车，确保市民出行安全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一个环境啊，就是为了净化道路交通环境呢，有效预防和减少道路交通事故。辽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呢持续开展专项整治的一个行动，严厉打击机动车、电动摩托车非法改装、炸街扰民等交通违法的一个行为，全力保障市民的出行安全。那么支队呢在这个夏季交通整治的行动中呢，通过这种多日摸排的走访，发现咱们田家炳高中门前呢经常多人驾驶改装电动摩托车聚集，播放大功率音响，对田家炳高中周边交通秩序造成不良影响，同时呢存在巨大的安全隐患。在这个6月1号的晚上呢，咱们支队呢出动警车2台，警力15人，在田家炳高中门前呢一举查获非法改装电动摩托车5台。经过检查呢，部分车辆呢存在擅自改装电动机、蓄电池、控制器、加装高分贝喇叭等违法行为啊，制造噪音扰民，影响社会的公共秩序。目前改装车辆呢已经拖至交管支队的停车场，待进一步核实处理。那么下一步呢，咱们辽源公安交警呢也将持续的保持这种高压严管的态势，联合市场监管、消防等部门开展源头的治理，加强对电动车销售、维修环节的一个监管，严厉打击非法改装窝点，切实从这个源头上呢消除安全隐患。那么交警部门呢也是提醒这个广大的驾驶人啊，请勿擅自改装电动摩托车，遵守交通法规，安全文明出行。市民呢如果发现这种非法改装、炸街扰民等行为，有包括摩托车，还有包括这种机动车啊，咱们如果发现有非法改装或者是扰民这种行为呢，可以拨打举报电话0437-3333-097进行举报，共同维护安全有序安静的道路交通环境。尤其是我们现在属于这个正值咱们高考期间啊，如果有这种炸街的行为，包括这种有一些这个摩托车啊经常把这个排气管改成声音比较大，如果发现这种行为的市民可以随时呢拨打咱们报警电话0437-4333-097啊，我们是随时有人接听的，也可以拨打电话呢进行举报。所以呢还是提醒咱们所有的一般是咱们一些年轻的驾驶员朋友啊经常做一些这样的事情，现在呢就是我们查处的力度比较严格啊，所以呢千万不要有这种非法改装的一种这种意识，咱们还是要是这个交通安全要放在首位的。好的，看了一下时间啊，我们今天的警官连线呢就要跟听众朋友说声再见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好的，感谢乐乐。

0: 小豆，开车。
1: 好的，主人。
0: 小豆，打开欢乐空间。
1: 好的，主人。空间已开启。
0: 携手智能 AI 来场捧腹大笑的聚会，开启一场激情碰撞的欢乐派对，
2: 打破常规，嗨翻全场，探索娱乐新高度，
3: 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趣味和声音，关注和一起做节目。大家好，我是一文。
1: 大家好，我是安琪。
2: 你知不知道
1: 啥？还有这事儿？
2: 你知不知道？
1: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3: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你有没有想过这样的一个问题？
1: 什么样的问题？
0: 一片被太阳烤到60度的戈壁滩上，几乎找不到水源，风沙一起来就能将一切活埋，
1: 太惨了吧？
0: 你说这儿居然还有生物在生活？
1: 谁呀？烤红薯还是烤地瓜呀？
0: 烤，
1: 还是说烤点什么肉什么玩意儿的？
0: 哎，它带肉啊，
1: 烧烤的。
0: 它被称作为戈壁滩上的隐身术大师。
1: 我以为它被称之为戈壁滩上的烤肉。
0: 哎，你说啊，就这种生物，它居然能在这里边活得自由自在，你说它算不算个狠角色？
1: 是不是骆驼呀？
0: 不是啊，
1: 不是它吗？在我眼里面，只有在沙漠当中行走，可以就是少喝水、少吃东西的，就是骆驼了，没别的了。
0: 今天我再带你了解一样，它的名字叫做荒漠沙蜥。
1: 咦，蜥蜴呀？
0: 哎，
1: 咦，
0: 是荒漠沙滩上的这个蜥蜴。
1: 它名字起的就非常非常的直白
0: 啊
1: 啊，荒漠，
0: 哎
1: 啊，括弧
0: 沙蜥，
1: 沙蜥就是沙子里边的蜥蜴。你不能笑了呢。
0: 哎呀，
1: 你把笑戒掉吧。
0: 哎呀，太难了。
1: 这两天你看这个，本来这个一个非常壮硕的一个女子啊，
0: 变得特别柔弱，
1: 对，
0: 是吗？
1: 变得特别柔弱，扶风若柳的。
0: 哎呀，
1: 你不是扶风若柳，你是扶着腰像柳一样若柳啊，扶腰若柳啊。这两天腰可确实不是特别好啊，
0: 基本上是不咋地了
1: 啊，不咋地啊。这个好好的人就这么废了。
0: 哎呀，谁不说呢？这好好的下个地，你这真的是，哎，
1: 是不是睡得太得劲了？
0: 谁到了
1: 然后这个睡醒了以后嘎巴一下。我告诉他，我说让他站着吃，他说不行，
0: 站着吃，
1: 站着吃
0: 不行，
1: 得坐着吃，是吗？
0: 是、
1: 哎、好嘞啊。
0: 哎，说这个荒漠沙蜥啊，这个狠角色哈、哎、就是这个蜥蜴它真的不一般，就是它不喝水不挖深洞，就靠着这一身变态级的适应本领，把绝境过成了日常。
1: 呀，
0: 哎，其实他也不是不喝水哈、
1: 嗯、
0: 他也不是不想喝水，
1: 少喝呗，
0: 他是真的喝不到啊。
1: 嗯，
0: 哎，大家伙可能会觉得就这个
1: 就明白了，纯没招呗，就、
0: 哎、纯是没招、哎、可能觉得这个沙漠里边的动物多半都是夜间活动哈，夜间活动然后来避开高温，但是我跟你讲，这个沙漠不是荒漠沙蜥，它就偏不啊，他一定要在白天出没啊。很多人都想问，那他就是扛得住这种暴晒吗？不得脱水吗？
1: 对啊，
0: 今天我就带你了解一下他的这个身体的这个原理，看看他是怎么在这个沙漠上生存的啊。
1: 好的，
0: 答案就藏在他的皮肤和肾脏里。荒漠沙蜥啊，他有鳞片，它这个鳞片呢非常的细而且很密集，就像是一层物理防晒的装甲。哎，人家自带装甲，咱们虽然说整个防晒衣，但你和人那个装甲比起来，那真是小巫见大巫。因为它这个装甲既能反射一部分的阳光，哎，又能就极大的减缓水分从体表的流失，就真正做到了锁水而且还防晒。
1: 哦，
0: 你这款你这行不行吗？
1: 行、
0: 啊、
1: 这可以，这能不能用在咱们人身上？用在咱们的皮肤上，既锁水又防晒，啥玩意儿的，
0: 是不是、
1: 啊、这样式的像什么保湿喷雾啊防晒霜啊，那不都
0: 用不上了？咱就是啊，
1: 对对，
0: 脸上就糊一层蜥蜴皮啊，就行了、
1: 多多少少有那么一点点的不太美观，但是你别说它真好用了，
0: 是不是、啊、特别的好用啊、
1: 哎、
0: 但是这还不是最厉害的，真正厉害的就是它的肾脏，就是可以排出几乎是固体的尿酸而不是稀薄的尿液。
1: 就是它不会痛风是吗？固体尿酸
0: 它会排这个固体尿，你看我们人类靠比如说像排尿啊排汗啊来进行降温，对吧、
1: 嗯、
0: 但是代价就是会大量的失水，是吧？
1: 还代价呢？还、
0: 嗯、代价呀、啊、
1: 我找代价。
0: 你喝多了？
1: 没有没有没有
0: 啊，
1: 没有没有，
0: 对，付出的惨痛代价就是得失水，
1: 这点就喝
0: 是
1: 不是太早了？
0: 早吗？这点
1: 早
0: 这点已经不早了、
1: 哎、
0: 啊
1: 好嘞，
0: 人家都已经拔对了。
1: 哎
0: 就是荒漠这个沙蜥他就换了个思路啊，他就不会这种大量失水，他把这种代谢废物啊浓缩到了极致。
1: 嗯，
0: 也就是说一滴多余的水他都不浪费，
1: 哇，
0: 排固体。
1: 哇，
0: 厉不厉害？
1: 厉
0: 害。哎，有研究测算过，说它单位体重每天的失水量还不到哺乳动物的十分之一，也就是说，这个失水量真的特别特别的少
1: 呀。
0: 所以说呢，
1: 你今天也讨论失水的这个话题啊？
0: 我失水这个话题就算了吧。
1: 我今天也讨论失水和失米的这个话题。
0: 哎，
1: 你说咱俩怎么认识，老碰到一起的呢？
0: 这就是搭档，
1: 这是搭档，
0: 总是这么心有灵犀。有的时候真的是不用通过提前知晓，
1: 对，
0: 就是总有这种偶遇和巧合，
1: 但总会给对方一定的惊喜。比如说我俩今天的话题又整到一起去了，
0: 我可没跟你往这个失米失水上整啊。
1: 你这个，
0: 我这个主要说的是蜥蜴啊，
1: 理解
0: 沙蜥呀、啊、
1: 咱就这么说，这东西主要是人之常情嘛、啊、谁还你没有点失米和失水
0: 是吧。
1: 哎
0: 哎，就是有的人会想，那你这个蜥蜴也太扛得住渴了。实际上它不是本身扛得住渴，它是把省水这个事儿写进了每一个细胞的运行逻辑里边。哎，
1: 什么省水？
0: 省水啊，
1: 他
0: 把这个水都只要是喝了一点水他就被储存了、就完全的锁在了自己身体里边
1: 啊。
0: 即便是排毒他也要把这个省水刻进自己的细胞当中，排出去固体的毒，但把水留在身体。
1: 全天下最省水的动物
0: 就是他啊，他厉害、不厉害？
1: 厉害厉害厉害，
0: 特别的厉害、

0: 哎，然后你就想想啊，大中午那个戈壁地表温度它得有多夸张，哎，基本上是六七十摄氏度是常态，你打个鸡蛋上去喷煎熟了，沙子煎蛋，
1: 谁家煎蛋喷一下子，
0: 因为你上去的就是你液体在空中掉地下成固体就喷一下。
1: 我看见过有人在比较热的地方拿这个车的引擎盖煎蛋
0: 啊，
1: 完煎完了以后呢，车前引擎盖上面漆毁了。
0: 啊，漆什么了？
1: 毁了，
0: 漆毁了，
1: 对，
0: 车漆坏了，
1: 对，车漆毁了，
0: 漆毁了。我是想说这是起火了，没说明白，漆毁了，
1: 只是漆晚了，没有漆毁了。
0: 啊，然后这那个就是你想想，六七十度打煎蛋上去，直接就煎了，是不是？都要煎熟，就这种程度。你猜他跑的时候他烫脚不？
1: 怪不得呢，我在这个动物世界里面看他蜥蜴走都啪啪的。对，啪啪啪啪！
0: 但是我跟你说，这个沙蜥在沙地上奔跑的时候，动作是非常的行云流水。
1: 它不啪啪的呀，
0: 它的鞋是长在身上的，它有鞋。
1: 搞笑呢，他还有鞋，多大码的呀？
0: 你管多大码？你多大码？
1: 3637还4248的呀？
0: 他那个码是手指头大码，手指盖大那么码，是不是？荒漠沙蜥的四肢呢都是那种短而且比较强壮的，他脚趾边缘长着一排排特化的鳞片，就像是加厚的锯齿状的防滑垫儿。哎，这些鳞片既能隔热，又能抓地。厉不厉害？
1: 厉害。
0: 想要拥有一双这样的鞋吗？
1: 想要。
0: 送你一双隔热鞋，防热鞋是吧？
1: 嗯。
0: 哎，这个热沙的高温还没来得及传到它的皮肤，就是还没等烫到它呢，就已经被这个鳞片隔绝了一大半。
1: 嗯，
0: 而且奔跑的时候，这些鳞片边缘能够稳稳地嵌进沙子里边，
1: 嗯，
0: 就让它像开了一辆四驱的车一样，特别的稳。
1: 哦，
0: 哎，而且更聪明的是它会走位，你知道吗？
1: 嗯，
0: 走
1: 位。
0: 哎，特别聪明。
1: 这些词儿都不适合出现在一个蜥蜴身上。又穿鞋又走位的，
0: 啊，
1: 这一天天
0: 他特别会走位。这个荒漠沙蜥呢，他很少长时间的停留在一个点，他会快速的移动啊，怕刺客来找他。他会在阴影里、灌木丛里或者石块之间啊，就是短途地冲刺。然后呢，移动时呢，他会抬高自己的身体，减少接触面积。然后停下来的时候，就立刻把腹部贴到相对凉快的这个比较凉快一点的沙层的表面上。所以说，你看他实际上在奔跑，实际上他每一步都是在精打细算的管理自己的体温。
1: 哦。
0: 哎，而且它的尾巴绝对不是装饰品。
1: 尾巴呀，
0: 尾巴，
1: 这个尾巴呀，
0: 它的尾巴绝对不是装饰品，它可以说是在戈壁生存的一把刀。
1: 哦，
0: 哎，很多人第一次看到荒漠沙蜥都会注意到它那条尾巴，那条大尾巴几乎占了身体的一大半。
1: 嗯，
0: 但是这条尾巴可不是为了只是为了好看，它在快速奔跑的时候是一个动态的平衡器，能让荒漠沙蜥在急转弯的时候尾巴一甩就完成了重心的转移，唰，
1: 哦，
0: 漂移。哎，而且不翻车啊。
1: 嗯，
0: 更关键的是啥，它的尾巴是一个应急仓库，就像末日求生。
1: 它能干啥呀？
0: 哎呀，
1: 储存食物啊。
0: 对喽。
1: 真假的？
0: 真的。在食物比较充足的季节，它就会把多余的一些能量以脂肪的形式然后存在自己的尾巴里边。
1: 嗯，
0: 到了食物比较匮乏的时候，它的尾巴就是备用粮仓，就像我们的金手指。
1: 它自己吃自己尾巴呀？
0: 吃自己尾巴干嘛呀？里边的能量就转化出来啦。
1: 啊，是我想的太过于
0: 你
1: 残暴了，
0: 谁道你这想的也太直接太表面了。
1: 我还寻思，我说这个不是说什么壁虎啊蜥蜴啊这尾巴能再生吗？
0: 对，它是可以再生的。
1: 它饿了完了以后就嘎嘣嘎嘣把自己尾巴
0: 嚼尾巴是吗？
1: 对，
0: 这样好吗？
1: 然后这个这挺好的吗？这不是，啊，
0: 这
1: 然后等这个这个不饿了哈，这尾巴呲呲呲长出来，
0: 你可以
1: 寻思再饿了完再呱嘎嘎嘣嘎嘣。
0: 你别把它当成就是粮食，你可以把它当成戈壁滩上的银行卡，啊，这尾巴。
1: 哎呦我的天
0: 啊，你不能当粮食用啊。
1: 哎，
0: 当储存器可以，就好像你的那个就是，
1: 嗯，
0: 比如说你穿越了那个金手指那个备用空间
1: 啊。
0: 哎，你不能直接把空间咬碎吧？
1: 对，
0: 对吧？哎，你这么理解好不好？
1: 嗯，
0: 哎，而且他遇到天敌的时候呢，这条尾巴还能上演断尾求生，这个咱都知道蜥蜴独有的技能
1: 是
0: 吧？
1: 是的，是的。
0: 而且荒漠沙蜥的断尾不是瞎断的啊。

0: 嗯、它那个断裂点是有专门的肌肉和血管结构的，能够快速的收缩止血，即便断了马上止血，保存自己体内的水分和血液，厉害吧、
1: 嗯、
0: 然后之后呢还能再生，虽然说再生的尾巴没有原来的骨骼结构，但是基本上不受啥影响，就是功能方面不受影响啊、
1: 嗯、
0: 而且它的伪装也不是变色，它是融进去，你说它多聪明。说到沙漠动物的保护色，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变色龙，对吧？但是荒漠沙蜥走的是另外一条路线，它的这个浅褐色的鳞片啊，并不是为了频繁的变色，而是做到了平衡值的伪装。在戈壁啊常见的一些沙子呀、岩石啊、枯草的这个背景下，你它无论在哪儿，它那个色儿就恰好就糊在那个背景里了，你知道吗？
1: 嗯，
0: 就是模糊在里边了。然后再加上它静止的时候呢，它会压低身体几乎是不动，哎，它有这种习惯，就算蹲在你身边你不仔细看你也看不着它，以为是沙子呢、
1: 哦、
0: 以为是沙子的小包呢，哎，就这样，这是一种比较高效的生存策略哈，既不消耗能量去频繁的变色、
1: 嗯、
0: 而且从出生它就把自己设计成了环境的一部分，哎，真正融入到环境里边。这个就像咱看小说里边说啥，比如说某项技能是吧，
1: 嗯，
0: 不是说你这项武艺有多高超，而是说这项技能能够融入进去你就厉害了，
1: 哦，
0: 对吧，
1: 嗯，
0: 哎，你比如说隐身，你把自己当成环境里的一部分，比你当成你自己是一个尘埃还厉害，是不是啊？
1: 嗯，
0: 哎，所以戈壁教会我们一个道理啊，就是适应不是这个，不是变得最强，不是说你像骆驼一样那么大那么强就行，而是变得不浪费，对吧？
1: 对，
0: 哎，身体里边的每一个细胞都要就是节约用水，节约能量，
1: 是
0: 吧？是
1: 的，
0: 变得不浪费。
1: 嗯，
0: 荒漠沙蜥呢也不跟烈日硬刚，它也不跟干旱死壳，就是把每一滴水、每一度的体温、每一次的移动都给它算到了极致，拥有个强大的大脑。
1: 嗯
0: 啊，
1: 嗯，
0: 所以说下次有机会你要走进西北的戈壁，看到一道沙影从你脚边嗖一下的就一闪而过，你别怀疑，
1: 别怀疑，
0: 哎，那就是荒漠沙蜥
1: 啊，
0: 它是用一亿多年的演化活成了这片比较荒凉的土地上一个最从容的生命。
1: 嗯，
0: 哎，所以说你还见过一些比较极端的环境里边的生存高手吗？
1: 我觉得我挺适应的。我觉得我挺厉害的。
0: 你厉害在哪儿啊？你厉害，
1: 我厉害就是我这个脑洞比较大。
0: 脑洞，
1: 比如说像我刚才猜想这个荒漠沙蜥它平时的一个生存方式
0: 啊，
1: 嘎嘣嘎嘣吃自己尾巴，我也没想到我能想出这么残忍的一种生存方式。
0: 哎呀，
1: 不要学啊，不要学啊，不正确，一点都不正确啊。放一首比较这个温情的歌曲来净化一下心灵吧。
0: 你这个心脏扑通扑通响啊。
1: 嗯，净化一下心灵嘛，对不对？像我刚才想就说的这么可怕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嘎嘣嘎嘣吃自己尾巴，你说谁受得了呢？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你知不知道？
9: 啥？还有这事儿？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4: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小啊，刚上幼儿园的时候，我妈就跟我说，说你上幼儿园的时候有一个一定要注意啊，就是你不能老憋这个湿米和湿水。
1: 你这么说的话，大家伙能不能听懂啊？
0: 那我直说，能行吗？
1: 谁到了？
0: 我今天我就斗胆。
1: 我就说了
0: 啊，
1: 你这有理不在声高，
0: 哎，悄没悄着说的，
1: 是不是吓眼镜呢？
0: 悄没悄说啊，说这个小的时候，这个上学的时候，这个家长就说了，说你不管你大事小事你都不能憋着，你得去厕所去给他解决一下子。
1: 哎，
0: 不管
1: 你说大号小号，大家就、
0: 哎、大号小号、啊、
1: 是吧？
0: 哎，这个。然后呢，小的时候就是总会觉得不好意思，特别是上了小学的时候。
1: 为什么会不好意思？
0: 不好意思啊，就是
1: 为什么？
0: 就是感觉这个在学校里边上大号就会觉得臭臭的，然后整个卫生间的环境就因为我而污染了。所以很多孩子在上学的时候就会不好意思在学校上大号。
1: 真的假的、
0: 啊、会出现这种情况啊，不好意思在学校上，然后呢就会忍住了再回到家里边再上啊，
1: 发现上不出来了，
0: 哎，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小问题啊，然后就会觉得肚子里憋的是十分的难受，我觉得整个肚子里边全都是乱七八糟的东西。哎
1: 呀，
0: 然后有隔那么一段时间呢，可能就会出现便秘的这种情况了啊，这个时候问题就严重了。所以今天我们就来唠一唠啊，就是这个憋大号和憋小号这种习惯会让你的身体发生哪些变化啊？其实有的时候不只是这个上学的时候，有的时候比如说你刚好在工作，对不对？这个时候这个这个号一来袭，
1: 人有三急，
0: 人有三急、嗯、啊，就是有这种情况啊。这个时候呢，号一来袭，这时候你总是会觉得，你说哎呀，你等会儿马上啊，我把这行这个打完的，我把这行字打完的，或者我把这个工作处理完的，我再去啊。或者有的时候呢，我觉得这种情况更常见啊，就是你躺在舒服的被窝里边啊，然后这个、
1: 突然间，
0: 号一来袭。这个人有三急，人有三急啊。但是呢，你面前摆着一个非常好看的电视剧，
1: 哎呀，那就回来看不行吗？
0: 不行，
1: 哎呀，
0: 女主和男主他俩马上要在一起了，我不能去，我要去了，那我不少看一分钟吗？万一错过他们两个的亲密镜头，我这不就亏大了吗？
1: 暂停不行吗？
0: 不行不行，没，就急啊，就嘴急，耗这口啊，然后呢，就在这等着。啊，等着等他俩这个经过了9981难终于在一起了啊，你才想起来哟，我是不是有个锁没上呢、
1: 嗯、
0: 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你的这个
1: 锁没了
0: 啊，所有的感觉都全部消失了。或者是有的时候呢，就是你正端坐在这个教室的书桌前，明明已经有了这种人影这个三级的这种感觉了啊，甚至肚子已经隐隐都已经发胀作痛了，但是你心里想的是，嗯，
1: 等会儿下课对吧？
0: 我不好意思，这节课
1: 非得不好意思吗？
0: 特别严，我不敢去。然后等这节课下课再去吧，或者是等我这个，把这个号溜完再去吧。
1: 哎呀，这个边说话边打嗝，这是哪项技能呢？什么时候练就的呢？文儿啊，
0: 是撑了，我一会儿也得三级一下。哎，或者说等我把这点活忙完再去吧。就我们总觉得啊，上厕所这种小事就憋一憋没什么大不了，
1: 身体变化呢
0: 没啥大事啊，但其实

0: 脂啊，经常性的你去憋它啊，对于我们身体的影响还是非常大的哦。
1: 哦，先说说大号对于身体的影响，
0: 先说说这个大号和小号对我们身体的影响，
1: 一起说呗。
0: 哎，先说我们身体啊，它是每天是怎么工作的啊？因为我们的身体呢，每天都要吃很多的东西嘛，对不对？特别像安琪这种嘴馋的，
1: 这个得分人吧？
0: 怎么
1: 的呢？得分人，
0: 得多大个人他也得吃东西啊？
1: 有的人吃的就少啊，
0: 吃的少，但是也得吃是吧？
1: 对呀、
0: 啊，不吃活不了。
1: 有的人、哎、人吃的就比较多，
0: 哎，比如说这个、嗯、像我和安琪这一款的，就是属于那种，
1: 哎，不要往回凿吧了、啊，说我就说我了，你看我直身了嘛，还往回凿吧？
0: 怎么说呢？平时的时候呢，吃了顿饭啊，吃了顿饭，然后这个可能说饭后结束了以后还得吃点水果，水果结束还吃点零食啊，就感觉这个咱们跟牛一样有四个胃似的。就是这个比较的出众啊，在胃口的这一方面啊，但有的时候呢也会有各种各样的活动，活动过后就会产生许多的这个代谢废物啊。为了清理产生的各种垃圾呢，勤奋的肾脏就24小时都在努力的工作，清理咱们身体当中的这些废物啊，不断用水啊带着身体里产生的废物啊形成了尿液啊。而肠道里精心挑选啊，过后这是精心挑选完所有的营养物都留下之后呢，就会
1: 吸收完的废物、
0: 哎、吸收完了、嗯、就会把剩下的这些东西丢出去。为了让我们能够体面从容地应对每天的生活啊，身体呢就会保证我们不能出现随地大小便的情况。于是他们就建立了一个叫做膀胱的地方当做污水池啊，也是咱们体内的这样的一个部分啊。接着呢又建立了一条大肠当做一个垃圾场，
1: 嗯，
0: 这样一来呀，源源不断产生的废物就可以先在这里寄存一会儿，哎，得晾够了再一波给它放出去。
1: 晾够了、
0: 晾够了，得攒够了啊，这个能量得攒够了。
1: 我以为要晒太阳呢，
0: 要不然你得总上厕所。最后啊，身体还贴心的给他们的出口处呢装了两道闸门，分别是尿道外括约肌和肛门外括约肌啊，可以让你决定何时开闸啊，这个非常的贴心。当膀胱里的水攒到足够多的时候呢，它就会非常礼貌的给你发一条信息，
1: 嗯，
0: 亲，该上厕所了不？这个时候你就走进，
1: 这时候没看手机，你这咋
0: 没看手机？手机关机了是吗？
1: 你信息发过来，我没接收到啊。
0: 没接收到，关键是你的大脑接收到了就行。嗯、你手机接不接收到没有关系啊。于是这个时候呢，你接收到这个信息了，哦，你就感觉是时候该去所里办点事儿了。
1: 然后这边手边有工作办不了是吧？
0: 你办一下子先
1: 啊，行。
0: 咱说的是正常情况啊。这个时候你就走进卫生间，主动打开尿道括约肌啊，就把这个水球就给它排干净了啊。身体呢会通过反射让泌尿肌，也就是膀胱上一种肌肉不断收缩来挤压膀胱，然后把里面的水尽量的就给挤出去了啊。这个是一个正常的上厕所去所里办点事儿的这样的一个流程。
1: 嗯，
0: 哎，但如果你正在忙啊，比如说像你现在一样。
1: 正在工作，没有时间去卫生间，
0: 没办法去，这个时候怎么办？
1: 嗯，
0: 你就给你的膀胱发一条微信，你再等一会儿呗。
1: 他这时候看手机没？
0: 他看了呀、他看了，完了呢，这膀胱行行，那等会儿等会儿呗，对不对？
1: 啊，然后他就玩游戏去了。
0: 说的算吗？然后啊，但是你说，虽然说他可以再等一会儿，但是架不住呢，里边的水越来越多嘛。对不对？于是呢，这个膀胱就有点着急，他就越来越频繁的信息去轰炸你，赶紧的呀，遭不住了，
1: 我要爆炸、
0: 我要爆炸了。当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他甚至会想办法突破你的限制，把门砸开自己流出来。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你会出现尿失禁这样的一个情况啊。但是如果你的毅力顽强，就是憋死也不去。哎，就是不去啊，或者是因为某一些疾病呢，你的尿道口被倒霉的堵上了，那么充满水的膀胱呢，它也不是铜墙铁壁，对不对？人都是肉做的，啊，你就会有破裂的风险了啊，这个就非常危险了。但是啊，咱在这里可以跟大家说一下，偶尔几次啊，你要是憋着不去的话，其实也没啥。但是如果你要是长期啊，你就是喜欢这项挑战。就想挑战一下生理
1: 的极限，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呢？
0: 哎，那么就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呢？最先动心思的肯定是尿道里边的病菌们。既然你有这样的一个想法，那我何不成全了你？ 于是一些手脚快的病菌啊就会抓住机会冲进膀胱里边啊，随着病菌数量的增多呢，就可能会出现尿路感染的这样的情况、
2: 哦、
0: 啊，让你有尿频、尿急和尿痛的感觉，也是不得劲的。除此之外呢，被憋成球的膀胱担心哪天自己会爆炸啊，然后呢就会把自己越憋越厚，他也有担心嘛，对不对？他总要活着的，毕竟都是肉做的。但是呢他越憋越厚了以后，就会导致一种情况，就是他会变得更敏感啊，就是虽然说偶尔你总是就是拖着不上厕所，但是变厚的膀胱在体内的水比之前少的时候就会更早的发出警报，因为它敏感了嘛，所以说你就会有一种总想去上厕所的感觉，就会越憋啊越急，越急越憋，
1: 恶性循环，
0: 恶性循环就会变得尿急啊。而且呢膀胱在这一次次被这个撑大的这个极限挑战当中呢，也会就是随时随地的罢工啊。即便是这个，既然这个尿机磨破了皮，你都不放水，它就会慢慢就会消极怠工了啊，消极摸鱼了。这个时候，哪怕是你想上厕所去解决一下，你就会发现不如以前轻松了啊，你就会觉得非常非常的不得劲儿啊，而且会用很大的力才能够弥补啊这个尿机的这样的一个功能，把尿排出去，从而形成慢性尿道炎啊，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怎么听着我这么不得劲呢？
1: 不是你这个说的，我只想就是不想
0: 只想上厕所是吗？
1: 对，我想所里去，
0: 想去所里办点事儿啊。而且呢长期不流动的尿液会给病菌提供良好的通道，会让他们进到肾脏里面，紧接着就会引起更严重的问题，甚至单纯的压力也会导致肾积水和损伤肾脏的这样的一个风险，就往上走了，就是肾也跟着倒霉了啊。除此之外呢，失去尿液的流动冲刷呢，矿物质也会容易沉积，从而出现结石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哎呀，我发现这个坏处可不是一星半点儿啊，不仅就是损伤咱们的身体，同时呢就是这个可能还会出现结石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而对于容量很大的肠道来讲呢，当某一天早上啊你憋住啊不去所里办事儿啊，就是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这个湿米易来袭啊，咱们刚说完湿水了，咱们现在该说湿米了，大号啊、哎，当你某一天早上你憋住啊不让大号出来的时候呢，它不会像膀胱一样时时刻刻都跟你对抗，它只是隔三差五的收缩一下提醒你，小贼你想好了你这卫生间你去不去，
1: 今天我就跟你杠上了，我就不去。
0: 哎，于是那好，我也有招。哎，于是呢它就会这个不断的去吸收你粪便当中的水分啊，随着吸收的水分增多呢，粪便就会变得又干又硬。
1: 要不然语速加快点说呢。
0: 哎，行啊，如果呢这个时候你还是像安琪一样就是憋着不去，哎，你的肠道就会觉得嗯行吧，它可能有自己的这个规划吧，对不对？再也不能老
1: 催人家，没有什么觉得很羞耻的，你先说着，我去趟卫生间。
0: 再也不能老催人家，是不是啊？那就明天再说呗。于是到了晚上，你终于把所有的事儿都干完了啊，电视剧看完了，工作做完了，习学完了，
1: 他也休息了，是吗？
0: 哎，这个时候你坐在卫生间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你的这个大号变得非常的干硬啊，而且就是非常的不适。
1: 哎，
0: 整个过程当中呢可能会非常的不太顺畅，长此以往呢你的这个大号就会这个就是如此干硬下去啊，肠道呢也会随之扩张，让你的排便次数逐渐减少，变得更加费力，最后就会形成便秘。而且啊主要是长期便秘呢，除了会让人不舒服以外，还有一些肠道疾病、肿瘤甚至认知功能等等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说建议大家一定要养成良好的习惯哦。啊，顺应我们的生理需求，尽量做到有大号就去，有小号你也去，千万别把这种大家都觉得我憋着，对不对？憋大号憋小号可能就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对我们的身体可能造成不了任何的影响啊，但其实影响可大了嘞，可大可大的了。
1: 其实这就是我们人类生存下来的一个基本功，是吧？一个本能。
0: 对，
1: 所以本能该释放的时候咱们得遵循本能，
0: 对，
1: 北总跟他对抗， 对抗下来，最后你就是最后你祸害的是自个儿，是吧？
0: 是，
1: 因为身体的各项机能它都是有一个循环过程的。
0: 嗯，
1: 所以说爱惜我们自己身体，准时上厕所。
0: 所以说就是我，因为为什么我刚开始的时候跟大家说说有很多的这个孩子他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哎呀，
0: 因为我小的时候就是这么过来的。
1: 我跟你说，有现在有一些这个幼儿园哈，
0: 嗯，
1: 就是我咱就不说哪个幼儿园了，就是我接触过的，
0: 嗯，
1: 就是为了能让孩子啊，就是，
0: 老师多待一会儿，
1: 老师多待一会儿，一个是老师，第二就是厕所少去，就是一天固定喝水量，而且固定喝水时间，
0: 嗯，
1: 哎，不是说想喝水就能喝水。
0: 哇，
1: 哎，就是一定要你不管你渴与不渴，到这个点你去喝完了你就是非常的严格。
0: 嗯，
1: 其实最开始我特别的接受不了这一种，
0: 是
1: 吧？
0: 我也接受不了，现在反正
1: 现在听起来有点感觉像不太对，是吧？
0: 对对对，
1: 所以说你现在吃喝拉撒这都是人类的本能，
0: 人之常情，
1: 哎，不应该就是给它太禁锢去破坏它。当然无规矩不成方圆，比如说那你要是孩子在上课的时候你谁动不动就想上厕所怎么办？他要是真有厕所，我相信每一位老师都不会说就禁锢他你不许去，对吧？
0: 对，
1: 就有意的去伤害孩子的身体，指定都不能。
0: 是，
1: 但是老师怕的是啥呢？怕的是那一种既没厕所又想溜出去玩儿。哎，这种一个是他出去了容易发生危险，
0: 是，
1: 对吧？哎，如果要是管得太松的，对孩子也不负责任，
0: 没毛病。
1: 哎，所以说这就很纠结的一件事儿，
0: 嗯，
1: 对吧？
0: 嗯，
1: 所以说就是希望孩子们对于上厕所这个事儿不要有心理负担，
0: 是
1: 要及时的跟老师实事求是的汇报情况。
0: 对，
1: 然后也希望那些能够有恶作剧一点孩子，你听阿姨话，你别总这样式的，你这样式老多想上厕所的小朋友都不敢了，是吧？
0: 说的不就是吗？
1: 咱不能破坏这个基础信任，是吧？
0: 对对，
1: 哎，
0: 不能破坏这个平衡啊！也一下就把我心里话说出来了，
1: 嗯。
0: 我要小的时候有你这样的阿姨多好！
1: 大家一定要准时上厕所，好好上厕所，
0: 嗯，
1: 啊。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烧脑风暴正呼啸，线索迷雾绕啊绕，
9: 众人齐把智慧烧，
10: 别怕挑战吓一跳，
9: 嘿，来战猜猜猜不到。

0: 来啊，猜不到一起来玩海龟汤啊！由一个人出汤面，另外呢去问问题，回答是与不是，共同来编造一个全新的故事啊！当然，此故事一定是纯属虚构，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刚才安琪跟我说了，
1: 说这有个特别难的海龟汤，
0: 我说十多分钟能搞定吗？他说能。他非常信任我，我不能辜负他的信任，所以来吧。
1: 这个汤面呢有点长哈，
0: 啊、
1: 然后
0: 你
1: 记一下啊，
0: 我还得记一下。
1: 哎，你记一下，5月15日，穿上喜欢的粉色衣服，帮老奶奶找到失物。
0: 失物，
1: 失物，
0: 是丢失的
1: 物品
0: 呗。5月15号是吧？
1: 5月20号，赶走老粘着我的老张。

0: 5月27号，一身老人
1: 味儿，
0: 哎，活着有什么意义？5月30号，阿强越来越自闭了，可他是我最尊重的人啊。5月31号，终于要结束了，就到这儿吧。其实后边还有一小段，我觉得这段猜也行，不猜也行。
1: 哇，你这个好长啊！
0: 嗯，
1: 来，咱们再说5月15号发生啥了？
0: 穿上喜欢的粉色衣服，帮助老奶奶找到了遗失物品。5月20号，
1: 等会儿，等会儿，那咱就一句一句来，不行吗？
0: 啊，
1: 一句一句来，可以不？
0: 也可以啊，
1: 可以啊。5月15号，穿着粉色的衣服帮老奶奶找衣。首先，我猜一下我的身份，我的身份是一个义工吗？
0: 嗯，算是，也不也不是，
1: 不是正经义工，
0: 因为他后面有说在养老院做义工，时间过得很快。
1: 对啊，所以我就是个义工啊。
0: 你不仅是义工，
1: 我还是一个。老人是吗？
0: 是的，
1: 我还是个老人，我就是个老人义工，
0: 老人，
1: 或者是说我是一个老人，我不仅在这工作，对吧？我不仅在这住在这儿的同时，我还帮助这个义工做一些事儿，
0: 可以这样
1: 做好人好事儿，
0: 哎，可以这样理解。
1: 哎，那粉色衣服是啥衣服呢？是我的，
0: 就是粉色衣服，单纯的粉色衣服，
1: 就是粉色衣服，
0: 哎、
1: 是吧？
0: 哎，
1: 啊，这个他比较喜欢粉色是吗？
0: 第一句是啊，穿上喜欢粉色的衣服。
1: 这句话的这个主角是我吗？
0: 是啊，
1: 穿上喜欢的粉色衣，那就是说我这个我在5月15号那天我还喜欢粉色的衣服，
0: 哎，
1: 啊，然后我帮助这个什么老奶奶
0: 找
1: 到
0: 遗
1: 失物
0: 品，
1: 我不也是一个老人吗？
0: 对呀、啊，
1: 为啥管人家叫老奶奶呀？你在这玩什么超级加倍呀？装嫩呢？
0: 不是，
1: 是不是他这个有双重人格，或者是说什么？
0: 是的，
1: 他有双重人格，他的第二个人格就是一个小姑娘呗？
0: 不是，
1: 小孩儿。
0: 是的，
1: 他
0: 也不算是小孩吧？
1: 年轻人。
0: 对，
1: 第二人格是个年轻的义工是吗？
0: 是。
1: 啊，那这就好办了啊！他也就是说，5月15号当天的时候，他的第二人格出现了，就
0: 是
1: 个年轻的义工，
0: 哎，
1: 然后他穿着粉色的衣服。然后呢，去帮助了他的一个，这个
0: 老奶奶养老院的其他人，
1: 奶奶
0: 哎，找到了遗失的物品，
1: 哎，
0: 对，
1: 那这就第一句话就差不多
0: 了。5月20号，
1: 嗯，
0: 赶走老黏着我的老张，粉色的衣服穿起来丑死了。
1: 也就是说，5月20号当天，他就是恢复到自己的人格了，
0: 嗯，
1: 是吧？他就不是那个年轻的义工了，他就是他自己了，
0: 嗯
1: 啊。然后，但是他自己的这个人格，他非常不喜欢这个粉色的衣服，
0: 是的
1: 啊。然后黏走了缠着他的老张，看来这个老张是要跟他开启一段黄昏恋的。
0: 不是，老张是个男生，
1: 那肯定是啊。那我不是个女的吗？
0: 你是个男的。
1: 我是个男的。
0: 哎，
1: 哦，那这个老张缠着他是要干啥呢？这个重要吗？
0: 也不算太重要吧，
1: 就反正就是，
0: 其实老张缠的是他第一人，就是第二人格
1: 啊。老张认识着他两个人格，一个是年轻小护工，一个是这个老头自己。
0: 他不知道他有俩人格。
1: 那他的本体是谁呀？本体，我特别好奇，就是他本体是这个年轻的小姑娘还是这个老头？
0: 年轻的不是小姑娘，是小小子。
1: 年轻小小子，
0: 哎，他这个本身的这个人物性格是这个老头，但是那个老张呢，就是他这个一起在这个养老院的另外的一个老头，喜欢跟这个年轻的这个
1: 小伙子一起玩
0: 的，哎，一起玩。
1: 哦，
0: 行了，
1: 那他本体就是一个老人是吧？
0: 对对，
1: 本体是个老人啊。
0: 到这儿结束了啊。第三个就是在养老院做义工，时间过得很快。
1: 那就是他的这个年轻小伙的这样的一个人格出现了。
0: 对，
1: 嗯，
0: 5月27号，一身老人味儿，活着有什么意义？
1: 这个就有点这个那个啥了，就有点值得考究了。他这个是属于他自己的个人的这个人格，是吧？老人的这个，他觉得自己活着没有什么意义了，
0: 是，
1: 啊，是一个老人，觉得可能有那么点点难过。
0: 对，
1: 啊，这是5月27号啊。
0: 5月30号，阿强越来越自闭了，可是他是我最尊敬的人啊。
1: 阿强新出来一个人啊，
0: 嗯，
1: 这个阿强是他第二个人格吗？是他第一个人格吗？阿强
0: 是，
1: 是他第一个人格阿强。也就是说，在5月几号？
0: 5月30号。
1: 5月30号当天的时候，他是属于这个年轻小伙子的。
0: 第一人格是老人。
1: 对呀，啊，
0: 第二人格是年轻小伙。
1: 是，也就是说，5月30号那天，他现在是第二人格。
0: 对。
1: 然后呢，他比较尊敬第一人格的这个阿强，
0: 哎，一下子就猜到了，
1: 是吧？
0: 嗯。

0: 后这个阿强越来越自闭了，可能是因为阿强觉得自己年纪太大了
1: 啊，
0: 这个觉得可能心情 emo 了，
1: 嗯，对，
0: 心情不太美丽了
1: 啊。
0: 第二人格意识到第一人格可能有点不太开心了，
1: 是
0: 这意思吧？
1: 5月31号终于要结束了，
0: 终于要结束了，是指他们两个其中有一个人是要消失了，是吧？
1: 不是。
0: 他这个所谓的终于要结束了这句话是谁说的呢？是阿强说的吗？还是这个年轻
1: 阿强说
0: 的？年轻啊，是阿强说的。
1: 嗯，
0: 阿强说终于要结束了，是他要结束自己的生命吗？
1: 是的，
0: 阿强要自尽了。
1: 嗯
0: 啊，
1: 到这日记就结束了。嗯、啊、
0: 嗯，
1: 后边还有一段小对话，你可以来分析一下、啊，
0: 说说看。
1: 他好久没有来找我了，情况怎么样？我们到的时候人已经凉了。留下的东西很少，你看看这个吧，这个指的是日记。
0: 嗯
1: 嗯，
0: 啊，这是阿强这个自尽了以后，然后这个留下来的就是两个人这样对话，应该是跟警方的对话是吧？
1: 不是，他是有写日记的这样的一个习惯，基本上就完事儿了。这个实际上就是一个护工，
0: 啊
1: 一个护工，和这个。
0: 一个有双重人格的一个老人，
1: 和护工，然后就算是警察吧、
0: 嗯，
1: 和护工之间的一个对话，
0: 嗯、
1: 问他、
0: 嗯、
1: 这老头怎么回事儿、
0: 哦、
1: 啊、哎？
0: 明白了。
1: 阿强是一个汤底是这样的啊、
0: 嗯，
1: 阿强是个古怪的老头，由于记性不好呢，偶尔就糊里糊涂的啊，然后就被子女遗弃在养老院了。实际上他患有人格分裂啊，主人格自卑绝望，认为世界都抛弃了自己。副人格呢却很积极很善良，总想帮助别人，两个人格呢共用于一具身体，但是记忆呢不互通，他们发现可以用日记本来进行沟通，于是就开始轮流的记录。所以说5月15号的时候，副人格控制了身体，他喜欢养老院统一的粉色服装，觉得温暖，他帮助一位老奶奶找到了遗失的物品，心情很好。5月20号的时候，主人格控制了身体，他讨厌粉色的衣服，觉得像笑话。老张是养老院里的老人，总黏着他聊天，阿强嫌烦把老张给赶走了。5月25号，副人格再次出现，他误以为自己在养老院做义工的大学生啊，误以为自己是这样的，所以他就帮忙整理床铺喂饭，觉得时间过得很快。5月27号，主人格写下了绝望的话，他闻到了自己身上衰老的气味，觉得活着没有啥意义。5月30号，副人格发现了主人格越来越自闭了，副人格很尊重主人格的啊。5月31号，主人格写下了一句话，终于要结束了，他决定自杀。然后呢，这个心理医生啊和护工两个人对话，就是他好久没来找我了，说的就是阿强的副人格。
0: 嗯
1: 啊，副人格很积极很向上嘛，很久没有来咨询了，没有来找他了。然后呢，护工说阿强死在了自己的床上，是自杀，身旁放着这个日记本儿，哎，留下的东西非常少，你看看这个吧。护工把日记交给了心理医生。
0: 嗯，明白了、嗯。其实这个故事，但凡是你能猜出来它里面出现了一个双重人格的这个故事，其实就很好，
1: 嗯，
0: 把后面的这个事情给捋顺了啊。
1: 哎，
0: 此故事纯属虚构啊，
1: 没
0: 有
1: 雷
0: 同，没
1: 有
0: 巧合。

音乐是无论你在哪里，城市楼宇、乡间田园，无论你有怎样的心情，快乐或是忧伤。越来越多的人用音乐解压、治愈、寻找共鸣，这就是音乐的能量。找到属于你自己的那个音乐秘密。

0: 你好，我是英慈，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娱乐正当午，我们依然是打开音乐密码，请你听歌。这首歌它的名字叫做《老院儿》。有人说，旧收音机里的那些老歌谣，是我们那些年珍藏的风景，而这首歌它虽然不算是很老的歌，但是它总会有一种感觉，让你去想曾经，去想小时候，就像在老院里坐一坐的我们。
1: 厨房里的烟火是老家的杰作。
0: 是否还记得小时候作业本上画满了蓝图，以为长大就能闯天下？是否还记得长大后你现在的模样？时常有人会照着镜子对自己说，我好像没有变。我觉得这样的人可能是心不老的人，因为你觉得时光在变而你不变，那就证明你还在那里，还有着那颗童心，也或者还揣着那曾经的梦想。或许我们的梦想从来都不是那么的远大，我们只希望每一天在平凡中活出我们的小确幸。就像这首歌《老院儿》，时常听到后就会觉得幸福就在身边的点点滴滴，或者幸福就是此刻

夏天的傍晚，抬头望向星空，无论月亮是弯的还是圆的，总有期盼在身边，总有爱的人在身边，也许就是美好的。这个世间时光在流淌，给我们留下的是这些不变的温情，也或者这就是简单而美好的快乐。好，我们一起继续听歌。

在这样一个正午的时候，会不会有一首歌走入你的心扉？请你听，愿你越过人间山水长。

有没有那么一些歌，初听不觉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有没有那么些旋律，音乐响起，时空交错，我们听到时间流过的声音。请你听经典的声音，经典的声音。

无论是赤心绝对，还是挪威的森林，还是盛夏的果实，这些老歌当音乐响起，总会有一首勾起你的记忆。经典的声音，我们此刻打开挪威的森林。

在经典的声音当中，8090作为音乐文化符号，特指20世纪80到90年代在中国广泛传播的那些流行歌曲。这些歌曲诞生并传唱于中国改革开放后的文化繁荣时期，它们封存着一代人的青春与家国情怀。这些旋律与歌词也深刻影响了80后、90后群体们。或许每一首经典的歌，在那个时代的情感符号与精神符号下，都是很多印记着那个时代

如今，在这个快节奏的数字时代，我们是否还记得那些藏在岁月里的歌？每一首经典老歌都是一台时光机，带我们穿梭回那个纯真年少时代。怕你忧伤，怕你哭，此刻我们打开的经典的声音，风雨无阻，请你听。

月是时间的见证，它见证了我们成长。80、90后这些经典歌曲陪伴过一代人，也许曾经青葱，现在长大，时光无论如何

在这些经典的声音里，有没有那些年你曾哼过的旋律？如今这些旋律依旧在耳边回荡，八零九零后的青春伴随着这些经典老歌，也成为永恒的记忆。让我们继续打开经典的声音，找回那份感动，请你听你的样子。

8090，这些经典老歌不仅没有被遗忘，现在会以一种全新的姿态回归我们的视野。各大音乐平台纷纷推出经典老歌翻唱改编版本，同时一些综艺节目也通过一种方式来新生代重新演绎这些经典，让老歌焕发新生。这些创新与尝试不仅满足了人们对怀旧情感的寄托，也成为经典老歌注入新的活力。或许老歌会在这个新时代继续发光发热。瞬息万变的世界里，音乐永远作为人类共通的话题，它始终连接着我们的心，就像8090年代的经典老歌，像一面镜子，映照出你我共同的青春记忆。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份纯真、热血和感动，便还会油然而生。让我们珍惜这份难得的纽带，继续在音乐里，让青春不散场，让音乐不老。这里是经典的声音，我是英慈。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现在是卯时，北京时间清晨6点整，朝阳正舔着脚掠过屋顶，把金色的光洒在沾着露水的草地上。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清新的晨光为你注入一天的朝气，让每个脚步都轻快明朗。

每一个早晨都是一个愉快的邀请。听花开的声音，看云卷云舒，阳光雨露好心情，清晨音乐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发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听一段音乐，说一份心情。电波在空中流动，空气中有一抹甜香。最好的时光，听潇潇漫语。

用耳朵去聆听，用心去感受。听众朋友大家好，这时间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潇潇漫语节目，我是主持人潇潇。之前我们说过，湘云穿着貂鼠脑袋面子，大毛黑灰鼠领子，里外发烧大褂子，头上戴着一顶大红星星毡昭君套，又围着大貂鼠风领。黛玉先是笑了，说：“你们瞧瞧，孙行者来了。”湘云拿着雪褂子，故意装出一个样。湘云笑着说：“你们瞧瞧，我里面打扮的。”他就脱了褂子，里面穿着一件半仙的靠色三香领袖秋香色盘金五色袖龙窄根小袖银鼠短袄，里面短短的一件水红缎坎肩，腰里紧紧束着一条蝴蝶结子长穗五色宫绦，脚下穿鹿皮小靴。湘云这么装扮，越显得丰腰圆背，鹤视堂行。众人笑道：“偏他只爱打扮成小子的样，远比他打扮女儿更俏丽了些。”丰腰圆背说的是细腰窄背，形容体态轻盈俊俏，腰部细如风，背部瘦如圆。鹤视堂行指的是身材修长挺拔，姿态如鹤般高雅，身形如螳螂般矫健轻盈。从众人的话里可知，湘云的装扮是男装，不是女装。所以这个地方曹公是故意这么写的：女冬装看黛玉，男冬装看湘云。那么我们现在要说的就是宝玉的服饰。宝玉早晨起来穿了一件茄色多罗尼狐狸皮袄，罩一件海龙小鹰绑褂子，束了腰，披上玉针梭，戴了金藤笠，登上沙塘屐。玉针梭是中国明时期贵族专用的高级雨衣，由柔软不渗水的高级玉草精心编制而成，是身份地位的象征，是一种用高级玉草编成的精致蓑衣，比普通蓑衣更为轻巧柔软。主要材料是白玉草、沙草等。白玉草是石竹科植物，全株灰绿色，质地柔软且防水。沙草的形状细长如针，玉针梭这个名称是因为所使用的草的形状颜色如白玉般莹润细长，似玉制的针，是一种美称。金藤笠是一种用细藤精心编制而成的高级斗笠，因表面涂有桐油呈现金黄色而得名，这是一种兼具遮阳避雨功能的传统帽饰，属于中国古代语句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沙塘屐是一种中国传统木屐，以沙塘木为底材制成，底部通常有齿，便于在泥泞雪地和山路上行走。它是古代雨雪天气的专用鞋履，可直接套穿在日常鞋子外，防止湿鞋。沙塘木源自《山海经》《西山经》记载的神木，昆仑之丘有木焉，其状如堂，黄华赤石，其味如李而无核，名曰沙塘，可以御水，食之使人不腻。现代考证认为，沙塘很可能是栾树，木质坚韧轻盈，耐水浸，是制作高档木屐的理想材料。屐底以沙塘木制成，呈弧形，前后各有一尺，高约5到8厘米，固定于底部。这些木屐防滑防湿，便于在雨雪泥泞中行走。因出自神话传说，沙塘屐被视为贵重之物，非寻常百姓可穿。沙塘屐通常较大，可直接套在普通鞋子外，类似现代的鞋套，
宝玉出了院门，四顾一望，并无二色，远远的是青松翠竹，自己却似装在玻璃盆内一般。于是走到山坡之下，顺着山脚刚转过去，已闻得一股清香扑鼻，回头一看，却是庙宇那边栊翠庵中有数十枝红梅，如胭脂一般，映着雪色，分外显得精神，好不有趣。宝玉就站在那儿，仔细欣赏了一会儿才走。只见枫腰板桥上一个人打着伞走来，是李纨打发了请凤姐去的人。宝玉来到芦雪庵，只见丫头婆子在那里扫雪开镜。原来这芦雪庵盖在一个傍山临水河滩之上，一带几间茅檐土壁，推窗便可垂钓，四面皆是芦苇掩盖。众丫头婆子看见宝玉穿着全套的蓑衣头笠而来，都笑着说，我们才说少了一个渔翁，如今果然全了，姑娘们吃了饭才来呢，你也太性急了。宝玉听了只好回来，刚走到沁芳亭，只见探春正从秋爽斋出来，围着大红猩猩毡的斗篷，带着观音兜，扶着个小丫头，后面一个妇人打着一把青绸油伞。这里又出现一个观音兜，观音兜原来是指古代女子为了御寒而戴的一种防风的帽子，因为和观音头上的冠很像，所以叫观音兜。兜是旧时妇女用的一种风帽，因帽子后沿儿披至颈肩后髻，所以有了这个高大上的名称，后来逐渐在江南居民中流行开来。观音兜还有一个意思，是一种山头墙形式，多见于徽派建筑等江南民居的墙头、山头，浙江宁波地区称为元宝墙。观音兜这种建筑形式常见于庙宇、民居等建筑中，它的设计线条流畅连贯，给人以飘逸的美感，象征着家庭和顺、子孙绵延。这屏风墙和观音兜俗称烽火山墙，不但起着防火的作用，也装饰山墙，丰富了房屋的外形。对于《红楼梦》里面贾府这样的钟鸣鼎食之家，教养是属于哪一种呢？《红楼梦》里面的父子有好多对，贾政和贾宝玉，他们两个第一次一起出场是第九回。贾宝玉要和秦钟去家学上学之前给父亲请安，当时贾政正在书房中和亲客相公们闲聊，宝玉给父亲请安说要上学去，贾政说，你要再提上学两个字，连我也羞死了，依我看你还是去玩吧，你仔细看看，你站我这儿弄脏了我的地儿。贾宝玉一听吓得靠在门上，贾政又说，你靠我门上把我们都弄脏了。贾政问，跟宝玉的是谁？只听见外面答应了一声，进来三四个大汉打尖儿请安。贾政看时，为首的是宝玉奶妈的儿子，叫李贵。贾政就说，李贵，你们成日家跟他上学，他到底念了些什么书？倒念了些流言浑话在肚子里，学了些精致的淘气，等我

我闲一闲，先揭了你的皮，再和那不长进的东西算账。吓得李贵忙双膝跪下，摘了帽子碰头，连连答应是是。从这一回的内容看，贾政并没有心思和时间教育自己的儿子，他有时间宁可和那些亲客们闲聊胡扯，也没有心思和能力好好的教育儿子。到了贾宝玉因为听蒋玉菡唱戏互换了汗巾子，被忠顺王府的人找上门，加上金钏儿投井自杀，贾环和贾政告黑状，说宝玉玷污金钏儿不遂，打了金钏儿一顿，金钏儿投井死了。贾政气得面如金纸，大叫拿宝玉来，一面说一面往书房去了。贾政到了书房，气喘吁吁的直挺挺地坐在椅子上，满面泪痕，一叠连声拿宝玉来，拿大绳子来，把门都关上。抓了宝玉来之后，贾政一看眼睛都红了，也不问宝玉是否真的干了那些事儿，就在外面游荡，认识幽灵，互赠汗巾子，在家荒废学业，逼银抹币的事是否属实，实际情况到底如何，只是说堵起嘴来着实打死。小厮们不敢违抗，只得把宝玉按在凳子上，举起大板打了十几下，宝玉呜呜地哭，贾政还嫌打得轻，一脚踢开打板子的小厮，自己夺过板子来狠命地又打了十几下。宝玉从来没有受过这样的罪，最开始觉得打得疼，还乱嚷乱哭，后来渐渐地气若声嘶，哽咽声也没了。众人劝贾政，被贾政骂，于是有人送信儿到王夫人那里去，王夫人赶紧过来，贾政正要再打，看见王夫人来了，更是火上浇油，那板子下得又狠又快，宝玉已经动弹不了了。后来是王夫人苦劝，贾政才停了手。宝玉被打得怎么样呢？王夫人看到宝玉面白气弱，从腿到臀或青或紫或整或破，没有一点儿好地方。宝玉挨打这一段，可见贾政控制情绪的能力极弱，对儿子缺乏基本的信任和尊重，也没有正常的沟通。即便是县官断案，也要先问清楚青红皂白，不会先上来就打一顿。贾政的书房名孟坡斋，象征文德化人，自比苏东坡，却在关键时刻落回棍棒立教，把君子之教变成家法之威，说起来也是挺讽刺的。

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趁阳光正好，去做想做的事；趁时光未老，收藏点滴美好。不妨去拥抱阳光，去聆听潇潇慢语。中国人制定的历法与季节变化的周期有着惊人的一致性，这是农业文化必有的现象。中国古代记载中有月令一项，目前我们可见者是据说从古代遗留下来的夏小正和礼记之中的月令。这两段记载大概还能反映战国到汉初的情况。汉代又有《四民月令》一书传世，记载了东汉农业形成的程序记事。这些材料一般而言都包括每个月的天象，如某个星座在这个时候位置于天中，也包括气象，例如寒冷、结冰、多雨、温暖等，以及物候，如什么作物开始成长了，什么植物成熟了，甚至也包括燕子来了、鸿雁去了、豺狼捕食了等。这些数据对于气象学家而言，正是可以据此推测古代气候的原材料，或能反映中国北方在汉代前后大概的生产条件。中国古代的历法中有每个月天象和物候的安排，礼记月令就是这种农民历。除了月令，诗经的七月以一个春秋时代庄园女工的生活为例，描述当时农庄的季节和活动。中国历法是阴阳合历，年度是太阳年，岁时一年为365又四分之一日。中国历法中的24节气就是按照太阳年的长度分成12个节和12个气，这种农民历的安排至今还在使用。其次序：立春、雨水、惊蛰、春分、清明、谷雨、立夏、小满、芒种、夏至、小暑、大暑、立秋、处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立冬、小雪、

大雪，冬至，小寒，大寒。二十四节气的安排包括四项原则，其一是季节变化，其二是气温变化，其三是降水量的变化。可见二十四节气囊括了季节、时序、农耕的物候和气候的变化，这些记载足以显示中国人将大自然的时序看作生活中很重要的一环。根据这些阴阳合历的年节周期，中国人安排一年周而复始的生活。传统的农业国家对自然环境的依存度要高得多，一年周期变化决定了人们的生活。对农民来说，每一个关口到另一个关口之间是他们必须密切感受的时序。在我们的记忆之中，端午、中秋、新年都是一家团聚的日子，在外面工作的孩子回家了，在田地里工作的家人有机会品尝自己辛苦耕耘的成果。中国人对于时间的敏感，也就是在这种环境之中培养出来的习惯。志在经世，历尽漂泊，最终的归宿在哪里？十年磨剑，武林捷克，把平生涕泪都飘尽了。这是被誉为一代文宗清初的朱翊尊在其自题词集中的词句，是其半生写照。他奔走，他内心的国家情怀的炽热，少年慷慨，可是半生颠沛，壮怀零落，满心的深惋恨思，最终他选择老去填词，寻得精神之归处。朱翊尊的一生，渐冷词温，在其晚年，在苏州的山水与文墨间，得以绽放出最动人的光彩。他在同时代的人眼里是极富异彩的。当时的文坛领袖吴梅村曾读其诗而叹曰：“若遇鹤间，定有谪仙人之目。”吴梅村认为，如果朱翊尊生在唐代，遇到贺知章这样的爱才之人，贺知章一定会像当年发现李白一样，称赞他为谪仙人。在吴梅村眼里，他是天纵奇才、超凡脱俗的诗人。除了创作，他对清初文献的整理与传承也是功绩卓著，比如明诗宗的刊刻，系其晚年于苏州完成的，影响深远。明诗宗这可是个大工程，辑录时可是遍览4000余家别集，甄选300载诗客达3400余人，全书分为帝王、宗皇、功业、荣章、陈氏、闺门、世子、与世、女冠、土司、蜀国、无名子、杂流、神鬼、姚燕等19部，可以说是体力精严。至康熙43年，明诗宗煌煌百卷终成，世称完备，为明代诗坛留存下珍贵的文献瑰宝。当然，他在居苏期间还游了许多林泉之景、园林之胜，每到一处，他都是以一颗文心来寄星。晚年心中所存的那一点少年剑气早已冷却，唯有文心里的词意暖得真切，又是无比珍惜的，是值得后人倾慕的。好，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这儿，和朋友们说声再见。潇潇漫语，我是潇潇，明天再会。

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阳光穿过行道树，在路面织出晃动的光斑。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奔忙的清晨里，你的行囊装满期待，前路皆是顺畅。

0: 关注时政，
1: 体察民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燎原新闻》。各位听众，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一。欢迎收听《燎原要闻》。本台记者报道，6月10号。市委书记沈德生调研我市工业企业，实地了解生产经营情况，现场协调解决。

决困难问题。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坚定不移抓产业、抓项目、抓环境，服务民营企业，把正确政绩观体现到推动企业纾困解难稳产提质上，进一步守牢实体经济根基。去年以来，我市通过走访调研95户企业，制定实施了推进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10条措施，累计为139户企业破解实际难题206个，推动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连续5个季度保持在10%以上。这次调研重点围绕今年一季度产值出现波动的5户工业企业，通过现场办公的方式解决企业实际问题，推动企业加快企稳向好。百康药业深耕扑热息痛等13个原料药加制剂一体化产品，现有各项专利18个。沈德生在企业车间查看生产工艺，详细询问企业重组后的生产经营情况，与人社等部门现场研究解决企业人才缺口问题，指出要进一步落实人才引育留系列扶持政策，通过校招、直播带岗等方式尽快解决用工难题，要进一步强化工资激励，健全绩效考核机制，让人才招得来、留得下、待遇好。农发生态食品有限公司拥有农头康粮等8个自主品牌，去年销售真空包装鲜食玉米超1亿穗。沈德生在企业生产车间实地查看生产经营情况，针对企业生产旺季、污水处理配套设施承载不足等问题，与东辽县高新区和住建部门一同研究解决路径，强调要加快推进污水泵站输送能力优化升级，疏通管网输送堵点，提升整体污水处理处置承载力，保障扩建生产线8月投产，进一步提高鲜食玉米加工能力。利源股份是我市重点上市企业，正在推进新一轮转型升级。沈德生详细了解了企业未来发展布局和当前经营诉求，并勉励企业要守牢高精铝加工这个基本盘，依托我市工业企业需求，健全产能就地消化机制，保持稳定增长势头。相关部门要清单化回应企业诉求，助力企业破解发展瓶颈，持续提升品牌形象，争取年内实现纾困发展。益达碳业是专注于功能性碳纤维材料研发的高新技术企业，年研发经费超2000万元，产品国内市场占有率达30%，正在积极布局半导体产业。沈德生来到企业车间查看新增石墨炉运行情况，对企业技术积累和发展前景表示肯定，现场与金融机构研究解决企业融资难题，强调要精准落实各类金融惠企政策，优化融资服务，搭建银企对接桥梁，精准保障企业资金需求，助力企业稳产扩产。新龙塑胶主营汽车内饰注塑件，产品主要为一汽体系传统燃油车配套，年生产能力达1500吨。沈德生在企业注塑车间实地查看全流程生产线和产品情况，针对企业希望加大科技研发力度的诉求，要求科技部门主动对接省直相关厅局，积极争取项目政策与资金支持，促进与高校科研院所达成更多合作，助力企业技术升级、提质增效，加快迈入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行列。调研中，沈德生强调，服务企业就是服务发展，要千方百计支持企业，努力把企业家所想的变成党委政府要干的，真正在政策上支持、服务上加力、落实上提速，不断在解决企业急难愁盼中构建具有辽源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王伟国、吕毅、赵洪亮参加调研。本台记者报道，6月5号，市委书记沈德生调研推动乡村产业振兴和农民增收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0: 镇，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落实好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责任，学习运用义乌发展经验，因地制宜培育特色产业，打牢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基础。西安区灯塔镇碾山村扶贫创业特色种植产业园与江苏福建科研院所及生物公司合作，每年可为村集体增收10万元。陈德生指出，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要借鉴浙江发展共赴工坊等经验，科学布局代扶项目，健全产销联动机制，切实把财政投入转化为农户稳定增收的长效资产。要紧扣常态化防返贫监测帮扶各项任务，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龙山区寿山镇六间村、西安区灯塔镇太和村在党支部书记带领下，打造了六间屯、太和优耕等电商品牌。沈德生强调，要持续建强村级带头人队伍，大力发展一村一品一项目，持续壮大村级集体经济。要支持基层干部和农户用好手机等新农具，进一步提高知名度和宣传力，更好推广特色品牌和农业知识。天山和酒厂拥有独家黑香米酒等特色产品，是东北区域知名品牌。沈德生来到企业，详细了解生产工艺、经营规模和连农带农成效，勉励企业家坚守初心，擦亮区域特色品牌，不断研练、补练、强练，助力乡村产业提质增效。纳丹泊镇作为先行区的核心区，计划在石凤村依托向阳坡地等资源禀赋，打造33栋温室大棚，种植有机蔬菜等作物。沈德生强调，发展棚模经济要坚持简洁、务实、高效，提高棚式建设运营性价比，重点用好低效坡地、工业余热等资源，形成成本优势、技术优势和规模优势，切实提高经济效益和带赋功能。要立足都市圈内区位优势，紧扣长春等地生鲜供给需求，打造成为圈内优质菜篮子、果盘子生产基地。随后，沈德生实地查看纳丹泊小街建设情况，强调要加快盘活存量园区，抓好镇区三道街升级改造，建设宜居宜业宜游的特色小镇。王伟国、杨宇航、穆中生参加调研。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燎原要闻》。
0: 今年3月，燎原康复医院正式签署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养老联合体机构合作协议，成为我市首家加入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养老联盟的成员单位。此次合作将充分盘活都市圈养老服务资源，加速养老事业与养老产业深度融合，协同共进。请听新闻专稿：燎原聚力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康养发展，守护新阳幸福晚年。多年来，燎原康复医院依托优质康复护理资源，成为本地康复医疗服务的重要支撑。医院整合环境适老、生活照料、营养配餐、诊疗服务、文娱活动、心理关怀六大服务体系，打造了养老加医疗加康复加护理四位一体、医养结合新模式。走进医院，宽敞的院区整洁有序，康复室内医护人员悉心陪伴老人开展康复训练，活动室内老人们借助健身器材锻炼身体，从贴心的生活照料、专业的康复护理，到科学配比的膳食、丰富多彩的文娱活动，点滴细节尽显温情关怀。舒适温馨的氛围让这里成为老人安享晚年的幸福家园。立足燎原本地老龄健康实际需求，燎原康复医院依托长春都市圈发展规划，紧扣国家省市政策要求，持续推进服务升级。此次加入长春都市圈养老联合体，双方将依托养联体平台， 围绕机制共建、资源共享、人才共育、活动共办核心发展目标，发挥各自运营优势、资源优势、专业优势，推动养老服务标准互通、服务资源互融、人才队伍互育、产业发展互促，共同提升养老服务质量和水平，为长春都市圈老年人提供同质化高品质的养老服务，助力打造东北地区知名的区域性养老服务协同发展标杆。目前辽源康复医院已组建专业团队，正在自主研发智慧养老服务平台，通过24小时系统监测老年人健康数据，为养老服务插上科技的翅膀。未来医院将以加入长春都市圈养老联合体为契机，持续深化医养结合模式，不断提升服务能力，为辽源乃至长春都市圈的老年群体提供更优质、更全面的康养服务。
2: 本台记者报道，今年以来，龙山区人民法院深入践行如我在诉司法理念，持续升级一站式诉讼服务中心，整合立案调解、急于送达、扫描归档等职能，优化服务流程，下沉服务阵地，以高效、规范、温情的司法服务，切实让群众办事更省心，矛盾化解更高效。龙山区人民法院1楼诉讼服务中心整洁通透，秩序井然，导诉引导、智能自助、窗口办理、多元调解4大功能区域分区明晰，运转顺畅，前来咨询立案的群众在工作人员的专业指引下有序办理各项业务，智能化设备高效赋能，窗口服务细致贴心，先行调解温情疏导，全方位展现出法院便民高效暖心的现代化诉讼服务新风貌。市民王威来到法院办理立案业务，全程顺畅便捷的服务让他感触颇深。市民王威：
3: 咱们导诉台的工作人员热情地接待了我，耐心地倾听了我的诉求，然后给我讲解了法律规定和文书的撰写，帮我逐项整理了我的证据材料，指导我在一体机上呢生成了诉状，引导我来到对应的窗口，然后顺利地一次性地完成了全部的立案工作。
2: 流程简单，指引清晰，不到20分钟，王威就办完了立案手续，亲身感受到龙山区人民法院高效便捷。依托标准化、集约化的服务模式，龙山区人民法院诉讼服务窗口及9大核心业务，全面实现立案登记、先行调解、缴费开票闭环式一站式办理，严格落实一次办好、一站通办服务标准。针对市场主体和特殊群体司法需求，法院专门开设社企绿色通道和适老扶弱助残专属窗口，提供精准化、差异化诉讼服务，为进一步延伸司法服务触角。2025年9月，该院民商事立案窗口整体进驻区综治中心，真正将司法服务下沉基层，贴近群众。在做实窗口服务的同时，该院持续做细前端便民服务，做强智慧司法赋能，做优多元解分，通过全天候导诉值守，为群众提供诉讼咨询、流程指引、材料代收等便民服务，高效处置12368司法服务热线各类工单诉求，配套完善书写、复印、饮水等接触便民设施，全方位提升群众办事体验。2026年以来，全院累计受理各类诉讼执行案件2875件，完成立案材料扫描1637件，卷宗同步整理523次，案件归档1815件，质检装订卷宗2507册，司法规范化水平稳步提升。
0: 这次的辽源要闻播送完了，节目监制山丹，节目制作新阳。

聆听国学经典，品味岁月沉香，国学雅韵，古意新生。欢迎收听富饶开讲。传承国学经典，感受中华文化魅力。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富饶。历史的长河奔腾不息，在那漫长的岁月里，有一个王朝，它的故事如繁星般璀璨，如史诗般壮丽，那就是明朝。从朱元璋的草根崛起到崇祯帝的无奈悲歌，明朝历经16帝276年。今天让我们翻开明朝那些事儿，一同穿越回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探寻明朝的兴衰荣辱，感受历史的厚重与温度。

第一个到达目的地的是西路军主帅刘听。刘听啊，字子申，江西洪都人。应该说呢，他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猛人。刘听的父亲叫做刘显，是明军的高级军官，经常是领兵出战啊，基本上没怎么在家待过。值得夸奖的是呢，虽然他长期不在家，刘听的教育辅导工作却一点也没耽误。刘显打仗是带着儿子去的。自幼出入军营，吟诗作对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每天见惯砍砍杀杀。有这样优良的家庭教育打底儿，刘听呢很早就体现出了武将的天赋。他不但勇猛善战，而且力大无穷，用的兵器也很特别，冰铁大刀。所谓冰铁呢，到底是啥成分已经是无人知晓了，但它的重量史料上是有记载的，120斤。当然了啊，这120斤的大刀呢也不算太重，只要身体还行，练一练也还举得起来。不过刘听同志不光举，而且用。具体用法呀，史料上是这样形容的：轮转如飞。每次看到这四个字都有点不寒而栗之感呢。在战场上用这种兵器，那真是想低调都不行。所以呢，这个刘听很快就出名了，而且还有一个响亮的外号叫刘大刀。刘大刀不但手里的家伙实在，人也很实在，说砍就砍，从不含糊。万历初年的时候，刘显奉命去西南讨伐蛮族，这个时候呢，大刀兄虽然才20多，也跟着去了，并且在战场上表现活跃，勇猛无畏，立下了战功。从此啊，他就再也没有消停过。万历十年，他又跑到了缅甸，把当地人打了个落花流水，并被升为游击。之后呢，他挥舞大刀，听从祖国召唤，哪里需要就往哪里砍，全国各地都留下过他的身影。到朝鲜战役前夕呢，他已经升任参将。仗虽然打起来了，却没他什么事儿，也没人想用他。于是啊，大刀兄就坐不住了啊，自己提出申请，希望带兵去朝鲜打仗。朝廷一想呢，反正这人呢闲着也是闲着，就派他去了。得说刘听的运气不错呀，刚到朝鲜没多久就升了官，当上了副总兵。但在这次战争中，他却并非主角，因为他的资历太浅，而且呢上面还有一个更猛的李如松，所以呢在朝鲜的这几年，他很少承担主战任务，基本上是配合吴惟忠、扎大寿等人作战。到万历23年的时候，明军撤军的时候，他奉命留守朝鲜，帮助朝军训练部队，当上了教官，直至再次开战。现在他的机会终于到了。

0: 在当时的覆巢明军中，有三支公认战斗力最强的队伍，他们分别是李如松的辽东铁骑、吴威中的戚家军以及刘听的车军。作为武将世家子弟，刘听也有一支隶属于自己的特殊部队，就是这个车军。他没有辽东铁骑的迅猛，也不如戚家军善战，却被日军认为最难应付的军队。说这个车军呢，共计5000余人，以川人为主。与辽东铁骑和戚家军不同，它是一支混合部队，除了步兵还有骑兵、火枪兵，当然还有大车。具体战法呢是这样的，每逢出战呢，骑兵先行，步兵和火枪兵推着大车前进，敌人出现的时候呢，即迅速将大车围成圆圈，组成车阵，火枪兵以此为屏障，用火枪对敌发动骑射，完成第一波攻击。待敌军锐气已尽时，便发动骑兵由车阵内冲出，击垮敌阵，然后步兵出击追歼敌军。很明显，这是一种攻守兼备的战法，守时滴水不漏，攻时锐不可挡。凭借这支部队，刘听赢得了无数次的战斗的胜利。所以啊，他一直坚信，在自己的大刀和车军面前，所有的敌人都将崩溃，小溪行长也不例外。自入朝以来呢，小溪行长的大部分时间都在顺天啊，与其他人不同，他的脑袋十分清醒。所谓清朝灭明，不过是痴人说梦，跟着混事儿就行了。现在痴人已经死了，梦也结束了，就等着收拾包袱回家。可这事儿啊，八字儿还没一撇，就来了个送行的，而且看架势要把自己直接送进海里。万历26年9月19日，刘听部逼近顺天，小溪行长和刘听交过手，也知道这个车军的厉害，但此时此刻呀，面对这个可怕的对手，他却并不慌张，因为他已经找到了克制车军的方法。其实这个方法也并不神秘，简单来说就俩字儿：不打。反正也打不赢你，索性不理你，看你还能怎么办。敌人死不出头，这下刘听也没招了，只能命令部队是强攻啊！但是得说这个大车呀，毕竟不是坦克，又不能撞墙，而小溪行长坚守营垒啊，凭借这个有利的地形，多次击退了明军。刘听进攻受挫，只能暂停攻击。既然攻不下来，刘听就决定与小溪行长和谈啊。当然了，和以往一样，这次也不是真谈。如果评选被忽悠次数最多的将领，小溪行长排第二，没人敢排第一啊。这位仁兄不但多次被忽悠，还举一反三，加上了忽悠人的行列。按说呢，以前他在这一行的资历啊，是不会再相信这类话了。开始呢也确实如此，刘听连续派出了三批使者，小溪行长呢都不信，但是刘大刀呢依然不依不饶，一定要把阴招进行到底，又派出了第四批使者。这次啊，小溪行长终于相信了，他准备出城与刘听谈判。然而关键时刻，明军出现了叛徒，泄露了刘听的计划。小溪行长呢，这又缩了回去。从沈维敬开始，再到李如松、刘听，谈了无数次，被骗了无数次。我相信呢，即便打死他，下辈子再投胎，小溪行长也不会搞谈判了。刘听呢，正确的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呢，他改变了策略，全力监督部下攻城。但是日军防守严密，多次进攻毫无进展。刘听毫不气馁，亲自上阵指挥战斗。然而10月3号，他却突然停止了攻击，因为在这一天他得到了中路军的战报。董一元到达四川的时间是9月20号，而他的对手呢是岛津义弘。3年前 当丰臣秀吉听到僧人宣读的诏书，明白自己已经上当，怒火中烧的时候，曾经对沈维敬和杨方亨说过这样一句话：且留十万子兵于彼，后天朝处分。联系上下文啊，这句话的真实含义是，我把十万子和他的兵留在那里，看你们怎么办。十万子呢，就是岛津义弘啊。作为日本九州地区的诸侯武将，岛津义弘呢，绝非丰臣秀吉的嫡系，恰恰相反，在丰臣秀吉统一日本的过程中，他是一个极其顽固的死硬派，硬到全国基本都被打服了，他还硬挺着。然而啊，丰臣秀吉对其却十分欣赏，多次重用，原因很简单，好用。日本人的性格特点就是一根筋，而九州地区则将此传统精神发扬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无论是做买卖还是打仗，都很实诚，绝不偷奸耍滑。作战时呢，一定在前，撤退时必定垫背。其勇猛顽强，连丰臣秀吉也望而生畏。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3: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4: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3: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4: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6: 好嘞，马上就去。
7: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6: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7: 爸爸，你真棒。
5: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7: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更值得称道的是，直到今天这儿呢依然是民风犹存啊。比如说黑社会，经过多年改良，而今在东京干这行的全都是西装革履，讲究秩序，遵纪守法，连收保护费都讲纪律啊，从不随意捣乱。九州萨摩地区的就没谱了啊，时代不同，传统一点没丢，但凡遇上抢地盘谈判之类的事儿，经常是二话不说拿着刀赤膊上阵往死里砍。在日本黑社会组织当中极具威望，向来无人敢惹。岛津义弘和他的第五军就属于这种类型，其作战特点呢是勇猛凶残，不怕死，即使寡不敌众也敢打，是日军的战斗主力。而岛津义弘除了陆上作战勇猛外，还精通水军指挥，也算是两栖人才了。虽然说脑筋不太灵活，但贵在敢玩命啊，而且还有一门独门的绝技突围。所谓突围啊，其实就是逃跑。岛津义弘最绝的地方是呢，他打仗不含糊，逃跑也厉害，不但逃得准，而且逃得快，专往敌军结合部里跑，一眨眼就没影了。在后来的日本官员之战中，他所隶属的西军全线溃败，剩下他带着1000多人，面对德川家康几万大军的重重包围，竟然还是逃了出去啊，实在很有两把刷子。总而言之啊，这个岛津义弘能攻善守，经验丰富，可以算是朝鲜战场上的日军名将。相对而言呢，中陆军指挥董一元就低调得多，这个人名气一般，才能一般，连兵力都一般。日军有20000人，他也只有26000，但这位一般的人有个不一般的先锋李宁。这位仁兄的脾气啊，可谓人尽皆知啊，每天是喊打喊杀，见到日本人就拔刀，连使者都砍，差点坏了李如松的大事儿。现在他的表现机会到了，9月27号的时候，明军刚刚到达四川，他就等不及了，28号夜便率军1000连夜冲入了四川城内。日军准备不足，被冲的是七零八落，但毕竟人多势众，便随即呢组织反击。李宁由于过于靠前，被日军围攻战死。但是啊，他的死是值得的。董一元带领大军随后赶到，一顿猛砍猛杀，全歼守军，击毙日军大将项梁丰赖，主将川上忠实身负重伤，率领100余人逃进城内。内城的守卫者正是岛津义弘，他倒不怎么慌张，因为城内还驻扎着第五军主力10000余人，而且呢地势险要，三面环水，易守难攻，所以啊他打定算盘在此坚守，等候援军的到来。话虽这么说，但当明军进攻的时候，他才发现自己的算盘呢估计是打错了。董一元虽然是才能平平，却也不是善茬，他压根儿就没想过要派人去硬攻，地形如此险要，还是用炮合算一些。10月初1，总攻击正式开始，明军离城100米处布下阵地，架设大量佛朗机炮，对准城内是猛烈轰击，城内日军死伤甚多，而且火光四起，顾此失彼。一向镇定自若的岛津义弘也不镇定了，当即集合部队，准备发挥他的逃跑绝技。事实上啊，他的判断是很正确的，明军的炮火已经扫清了外围，城门也被攻破，大批明军已经集结待命，只等一声令下就冲入城内。此时的日军已经毫无斗志啊，即将完全崩溃。俗话说呢，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现在打拼已过，七分到手，接下来的是三分。前方已经没有阻拦，董一元下达了总攻令。正当他准备拿下最后三分的时候，一阵猛烈的巨响却轰鸣而起，在他的身后。爆炸发生在明军部将彭信谷的大营中，并且引发了营中火药连锁反应，
许多明军士兵被当场炸死，火光冲天而起，军心顿时大乱。事后调查证实，引发此事的不是日军的伏兵，更不是什么忍者之类的玩意儿，而是安全工作疏忽失火了。哎，这就真没办法。

0: 混乱之中，明军不知所措，皆以为是被人抄了后路，纷纷逃窜。眼看到手的四周城就此落空，原本打算溜号的岛津义弘立即来了精神，出城发动攻击，明军大败。四川之战以失败告终了，明军损失惨重，退守晋州。日军侥幸取胜，不敢追击，依旧固守原地。因为此战呢，岛津义弘是名声大振，在日本国内被捧上了天，称为鬼石漫子。其实说穿了，这位仁兄的胜利秘诀只有一条，运气好啊。但无论如何，赢了就是赢了，输了就是输了，而输了的结果是很严重的。因为除西路军刘廷之外，此时的麻桂也正处于进退两难之际。他的东路军于九月底到达蔚山，却无事可干。因为自从上次吃了亏之后，加藤清正每天都待在蔚山一动不动，打死也不出头。麻桂攻他就守，麻桂不攻他还是守，总而言之，不打只拖。就这样拖到了十月份，四川战败的消息传来，无论是麻桂还是加藤清正，大家都松了一口气，解脱了。在麻桂的统一调配下，东西两路军分别撤退，返回出发地，九月攻势宣告结束。在这次进攻当中，明军立功心切，日军保命要紧，拼了半个多月，战局却无丝毫改变，大家都白忙活了。最郁闷的人呢，是麻桂，他尽心竭力策划的进攻方案却无任何效果，实在是比较窝囊。但更让他绝望的是，经过此役，他已经确定，凭借目前明军的实力，是不可能打破战场僵局的，绞尽脑汁也无济于事。麻桂并不知道，此时距离日军撤退仅剩一个月时间，如无意外，11月5日，日军将带着抢掠的无数战利品，从容退回国内。而那个时候，明军只能望洋兴叹，目送日军安然撤退。但一个人的到来，终究还是改变了这一切。这个人的名字呢，叫陈林，字朝觉，广东翁源人。说起来啊，这位兄弟也算是老油条了，嘉靖末年就当上了指挥佥事，此后呢又东征西讨，几十年下来，到万历年间终于当上了总兵。但他的仕途并不顺利，破格提拔从来无份，领导赏识一直无缘，游击参将副将副总兵一级级的升，做官做的那叫艰苦啊。据说是因为他是广东人，而且只会讲粤语，官话讲不好，也听不懂，总是不招人待见，所以呢进步很慢。而且这个人呢还有个特点，就是贪，而且不是一般的贪，方式多种多样，层出不穷。派他去管兵，就放纵手下抢掠民财；派他去镇守地方，就大兴土木，贪污工程款；派去打仗呢，竟然又克扣军饷。在贪污这行里啊，可谓是相当之牛。可就是这么个人物，偏偏极会打仗，而且什么仗都打过。开头呢，在山区打土匪地痞，后来到地方又管过治安，抓过强盗小偷，还曾经跟着一代名将殷正茂混过，剿灭了许多的叛军。算起来啊，不听招呼的各类人等，只要在陆地上他都灭过了。更为难能可贵的是，连海上的品种他也没有放过，海贼海盗乃至于倭寇都在他的消灭范围之内。可是这位水陆两用人才实在是毛病太多，谁沾上谁倒霉，所以呢一直以来既没人用也没人举荐。和平年代大家都不想惹事，这种人呢就不能用，但战争一来，自然就变成不能不用了。
1: 明朝的故事跌宕起伏，今天我们只是揭开了冰山一角， 从那些历史人物的抉择与命运中，我们似乎能看到自己在生活里的挣扎与坚持。希望大家能够在这段历史中找到启发和力量。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深入明朝，探寻更多不为人知的故事。我们明天见。本期节目文字资料来源于《明实录》《明通鉴》《明史》《明史记事本末》等。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

0: 洁的讯息，打造辽源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0: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8点整，城市已经完全苏醒，在有序的节奏里铺开新的篇章。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着专注的开端，让你的计划稳步推进，每分每秒都有意义。

0: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1: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2: 各位听友大家好，首先来关注路况信息。我们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的路况信息员，了解一下目前的道路通行情况。你好。
3: 你好，主持人陈露露，大家好。现在全路网的交通压力都是非常紧张的一个状态啊，尤其现在咱们矿店西街人民医院门前路段呢出现一个严重滞缓的情况。再有就是咱们这泰安大路，我们看到西安区人民法院这个门前路段呢现在出现了一个排长队的现象，需要大家保持多点耐心。长寿街呢现在全线的车多，再有就是咱们年寿路啊，我们看到今天这一时段过往的流量也是较为密集的，尤其现在通往这个市公安局这个岔路口方向呢车多，出现了一个缓行。康寿路呢，我们看到永辉大厦路口呢，东西走向直行排队是特别的长，也是希望大家都能够这个依次来通行啊，切记这个强盗征行。再有就是咱们这个康宁大街现在全线的车多。秦岭路呢，现在这个白领公寓岔路口处，目前东西走向啊，直行排队等候的车辆也是比较密集，需要大家。